0: 子职位又直接关系到吕后的地位能不能保。万一打了败仗，刘邦一生气把太子一拿掉，换上赵王刘如意，再一传位，那个戚夫人成皇太后了，那以后麻烦大了。所以吕后明白这件事儿非同小可，所以吕后就下定决心，绝不能让儿子出兵，一定得让他爹去。他爹不是病了吗？病了也不中，病了也得去。所以最后把刘邦鼓捣到前方去的不是范哙啊，不是范哙，是刘邦他老婆，他老婆有本事啊，老婆算是给刘邦送上前线了，送赴参军呐、啊。所以刘邦这一去受了一个致命的箭伤，回来就不行了。那刘邦这次亲征起关键性作用的是吕后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范哙发挥作用了。范哙一个排他直入，把刘邦的勇气给鼓舞起来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樊哙一生中立了三件大功，一是建刘秦宫，让刘邦得到了民心；其次是勇闯鸿门宴，让刘邦安然脱险；最后是擅闯汉宫，促使刘邦平定了秦国的叛乱。可以说樊哙是刘邦集团中不折不扣的功臣，但他又是吕后的妹夫，有外戚色彩。那么对于他的封侯，王立群老师是怎样评价的呢？吕后的两个哥哥又是因为什么被封侯的呢？
0: 范哙实际上是个功臣，但是在人们的眼中间，范哙是吕后一党，他属于吕党，所以范哙这一点呢、啊、很麻烦。他是功臣，但他永远洗刷不掉吕党的嫌疑，就因为他老婆是吕后的亲妹妹，吕后就这姐妹两个人，吕后有两个哥哥一个妹妹，所以范哙就这一点沾上麻烦了。不过这个范哙呢也有一点好处，范哙死得早，在汉惠帝六年的时候死了，他死后九年吕后才死，然后吕后这一族人全部被灭族，到灭族的时候，范哙的老婆被杀，范哙的儿子被杀，那要范哙活着来，范哙会不会被杀？历史不好假设啊，历史不好假设。但是你想想，就是范哙不被杀，范哙那时候也得气死，老婆被杀，儿子被杀，你说他作为一个功臣，他不窝囊吗？就因为娶了这么个老婆，然后老婆也死了，儿子也死了，他那个侯爵那个列侯的位好几个月都空到那儿。等到汉文帝继位以后，汉文帝觉得这个范哙还是个功臣，又找了范哙的一个庶子，不是嫡子，找了个庶子顶上去，才结了他这个列侯之位，所以他也吃了这个亏了啊，吃了这个吕后这一档亏了。所以范哙在某种程度上，范哙怎么了？范哙按照我们今天一个网络俗语叫被外戚，他不是外戚，他是被外戚啊。但是没有办法，但是他也确实沾了外戚的光了。沾外戚什么光了？吕后执政的时候，范哙的职务是上将军，那上将军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那个时候你看周勃也在，灌婴也在，唯独范哙做了上将军，占了什么便宜啊？吕后掌权了嘛，吕后让他的妹夫做上将军，还是沾点光的啊。他这个人虽然是被外戚了，但是还是沾着吕氏的光了啊。所以这个人呢应当说是个功臣，但是这个人确实还有洗刷不掉的外戚色彩，就这么一个人啊。在吕后这一支中间，他也是个重要成员，所以在除诸吕的时候

0: 他老婆被杀，他儿子被杀。那吕后的两个哥哥呢？两个哥哥都是立有战功。史书记载，刘邦在彭城打了败仗以后，当时的情况非常惨，惨到什么程度？中国一句古话，树倒猢狲散。当时那些诸侯看见刘邦势大了，都加入刘邦的军营，所以刘邦一下弄了56万人。彭城一打败，好多人都逃了，又从刘邦那儿投奔项羽了。刘邦那个时候没有办法，跑到夏邑，就今天的鹿邑县，去找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吕后的大哥吕泽。找到吕泽，在吕泽那个地方暂时歇一歇脚，然后在吕泽那个地方，刘邦做了两件事。第一，收聚散兵，打散的军队在这重新聚集起来。第二，在夏邑，刘邦提出来一个大战略，叫捐关以东，把函关以东全部捐出来，谁能帮我打天下，我把函关以东就封给他。张良给他提出来三个人，韩信、彭越、秦布。这两件事情上都沾了吕泽的光。吕泽要不是守住夏邑，刘邦没有落脚点，也没有时间给张良谋划一个大战略。这个大战略的提出酝酿都是在夏邑，所以吕泽应当是个功臣，带过兵打过仗。什么时候加入刘邦集团，史书没有记载，大致应当在刘邦沛县起兵以后他就加入了，啊，也属于刘邦集团的核心成员。但是战功我们看，因为史记没有专传，看不出来他有多大的战功，但他死了很早，没有参与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所以应当说了，在这个刘邦这个高祖6年12月正月的封侯之中啊，他封了这两次，第一次封了10个，第二次封了19个，这29个侯，相当一批人靠的是军功，当然也有人一半是军功，一半是亲故，沾亲带故，啊，这个也很难怪。你说刘邦封的时候，只封功臣，自己的大舅哥他不封了，自己的连襟不封了，这个也不可能，啊。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就是，除了功臣，除了这三个和吕后有关的人，还有没有其他幸运的人很幸运的封侯了？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请看下集幸运之歌。谢谢大家。
1: 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分封列侯，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是因为军功被封侯，但是在刘邦分封列侯中也有幸运者，他们有功劳但更有幸运。那么在刘邦分封的列侯之中，有谁是幸运者？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文科之幸运之歌。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分封列侯，很多跟随刘邦出生入死的功臣是因为军功被封侯，但是在刘邦分封列侯中也有幸运者，他们有功劳但更有幸运。那么在刘邦分封的列侯之中，有谁是幸运者？他们又是因为什么被封侯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幸运之歌。刘邦在高帝6年两次封侯，批量分封了29位列侯，其中绝大多数是靠战功卓著，因此才立功封侯。但在这29位列侯中，也有幸运者，他们虽然也立了功，但和其他被分封的列侯相比，他们是人生的幸运者。那么，在刘邦分封的29位列侯之中，有谁是人生的幸运者呢？他们又是因为什么被封侯的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精彩讲述《大风歌之幸运之歌》。

这人生不能够相互攀比。我们经常说人比人气死人，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有的人他一生很幸运，这个别人就没法和他比。你比如刘邦，在高帝六年十二月正月封的29个侯中间，有一个人非常幸运。这个人的幸运不光他一生幸运，而且他的幸运一直汇集到他的曾孙女儿，儿子、孙子、曾孙女儿都受幸运，所以这个人不得了。而且他那个曾孙女儿还不得了了，是我们过去讲过的汉武帝的第一任皇后陈阿娇。我们要讲那个幸运者，就是陈阿娇的曾祖父，这个人被封唐仪侯，此人名字叫陈婴。这个人我们前面讲过，他非常幸运。陈婴的幸运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叫被头领。什么叫被头领呢？就不想当头领，人家非逼着他当头领，最后当官了。不是说他争着抢着要去当官，没有，秦末大起义人家都起来闹革命了，他不动，待在家里边。最后他那个县里边，东阳县啊，就是今天那个安徽的天长县，县里的年轻人起来闹革命，闹腾了半天，折腾了好几万人，找不到头。大家一比，都是80后90后，谁当头啊？找来找去说咱找个头，最后就想到就这个陈阿娇的曾祖父，坐到家里被人家拉出来说你就是头，他还不想干，就这。所以我们说这叫被头领。人家说祸从天降，他这叫什么啊？叫福从天降。坐到家里不参加反秦大起义，等人家什么起义都差不多了，请他出来当一把手。你给刘邦比一比，刘邦是怎么当上沛公的？刘邦当沛公之前，先在芒砀山匿隐了一两年当逃犯，日子不好过啊。任何一个时代只要当逃犯，那日子都不好过。刘邦要是当逃犯过了美滋滋的，他何必回来做那个沛公呢？肯定日子不好过。这是刘邦的第一节，先当逃犯。第二，沛县的县令派了他的连襟范哙把他请过来，说让他领着闹事的请过来，县令变卦了，不让他进城。他是靠沛县年轻人的反秦的热情把县令杀了，他才当了沛公。刘邦当沛公是经过了两次折腾啊，先当逃犯，再被请回来，再拒之门外，最后好不容易当上了。你想比陈婴那都差多了。陈婴不当逃犯，坐在家里有吃有喝，人家都弄成了，说我们那个公司大集团成立好了，你来当董事长，这叫幸运啊！所以你别人没法给他比啊，他就这样做了头领。这是第一个，当了头以后遇见的第一件事儿，就是项梁找他联合。你看多好的事儿啊！你知道后来项梁成了一个大集团呐、啊。这个集团的二把手项羽后来就成了西楚霸王啊。项梁在吴地起兵，带了8000子弟兵渡江而西，来到安徽的天长，就发现天长有一股力量非常大的反清武装，20000多人，头领是谁呢？陈婴。当时项梁有多少人呢？8000。所以项梁找陈婴说咱两家

0: 合到一块儿吧。如果陈英答应的话，他给项梁平起平坐，按股份来说，他比项梁的股份还要高，他要占51%，项梁占49%，因为他的兵力多。但是陈英他娘很聪明，他娘懂得一个道理，这个老太太虽然读书不多，她明白道理，这个道理叫什么呢？叫受恶必办，胁从不问。所以他娘给他说了可清楚，他娘给他说，从我嫁到你们老陈家，我就知道你们老陈家八辈子没出过一个当官的，你这么一家伙上来你就报得大名不祥，所以你不如什么呢？找个人投奔他，你别当这个头，出头的船子先烂。说这样一胜利了你还能当个猴，失败了人家不会指名道姓的通缉你。所以陈英投项梁，投奔项梁是陈英的第二个幸运。在史记的陈涉世家记载过，说秦末大起义开始，光楚地几千人一伙的反秦武装不可胜数，多的查都查不过来，太多了。那么这些人这么多不可胜数的几千支几千支的几千人一伙的武装，最后剩了几家？就剩了刘邦一家、项羽一家，其他的了，其他那家怎么办了？大鱼吃小鱼，吃了。所以秦末大起义每一支反秦武装实际上面临着两个敌人，一个是秦，一个和你一块起义的人，他还有一个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以强吞弱，有这么一个情况。陈英倒好，项梁找他来，他干脆就归了项梁了，项梁越做越大，他跟住这儿不会被其他人吃了，投奔项梁第二个幸运。但投奔项梁有一个危机，投奔项梁最大的危机就是陈英有可能成为季布，一旦成为季布，那不将来不成为刘邦通缉的对象了吗？你加入刘项梁集团最大的危险就将来你可能在战场上给刘邦干起来，给刘邦结了仇，将来你就完了，别说封侯了，这刘邦封了他侯啊。那他怎么避过这一劫的呢？这是第三个幸运，叫辅怀王。辅怀王什么事情呢？项梁给陈英合并以后，也觉得陈英实力太强，项梁8000，陈英20000多，你弄一个20000多的人在一块儿当你的部下，项梁不放心。所以项梁这后来不是立了一个楚怀王吗？找了楚怀王的孙子，在农村放羊的，把他弄过来做楚怀王，然后把陈英封为楚怀王的上柱国。上柱国是个官位，是楚国的宰相，封成楚怀王了，你去辅佐楚怀王吧，高官厚禄无权，帮他忙的就是这个无权，帮了他大忙了，高官级别很高，厚禄俸禄优厚，无权不干事儿，不会领兵的，给刘邦打仗，给刘邦不会结仇。这是第三个幸运。第四个幸运叫取江南。怎么取江南呢？项羽当了西楚霸王以后，把这个楚怀王封为异帝，然后给他迁到江南去了，又派人把这个异帝给刺杀了。项羽杀异帝，让他背了个大黑锅。杀了异帝以后，异帝身边的人就散了，估计陈英就是这个时候就落在江南了。等到项羽打败刘邦胜利以后，陈英 把今天的江西给浙江这一块给平定了，平定了江西浙江的大片土地，然后带着这大片土地投奔刘邦。那刘邦很高兴啊，刘邦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今天浙江江西的一大片土地全部占了，那是功臣呐、啊、所以刘邦封他为唐夷侯，封了列侯了，而且封了比较早。第五个幸运叫惠子孙，他得到的功劳惠及子孙。陈婴的儿子我们就不说了，陈婴的孙子叫陈武，陈武的婚姻很不简单，陈武的婚姻是陈武娶了汉文帝的女儿，这个长公主刘嫖就是陈武的老婆，陈武就娶了这么一个妻子。这个妻子很不得了，那是个野心勃勃的人，我们看那个汉武大帝的电视剧也有这个人，他在汉景帝面前说立即的坏话，最后导致立太子被废，说王夫人的好话，导致王夫人的儿子刘彻做了皇太子，后来继位当了皇帝，就是汉武帝。汉武帝娶的第一任皇后就是陈皇后陈阿娇，而且还有一个名言叫金屋藏娇啊，就是那个长公主大长公主把那个小汉武帝抱到腿上，指着他的女儿说，把阿娇许给你，你愿意不愿意？那小汉武帝很会说话，若得阿娇为妻，当造金屋除之，出来一个成语叫金屋藏娇。当然陈阿娇后来的命运不是太好啊，被汉武帝这个休掉了。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是当上皇后了，当上皇后以后你这个后来的命运有很多因素，一方面是汉武帝的因素，另一方面和这个阿娇的表现有关系。阿娇老是闹啊，汉武帝最后被他闹了没办法啊。当然汉武帝也有很大的责任，这个我们不谈了。但是我们这里要点出来，那个陈阿娇就是我们这要讲的唐夷侯陈婴的曾孙女。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陈婴在秦末天下大乱的局面下，他不想当头领，但被人逼着当了头领。刘邦胜利之后，陈婴就把自己占有的江西浙江的大片土地献给刘邦，因此他被刘邦封侯，他可以说是刘邦封侯中的一个幸运者。那么在刘邦封侯的过程中，第二个幸运者会是谁呢？
0: 第二个姓氏叫周昌。周昌他的幸运之处源于他有一个堂兄叫周可，这个周可给周昌两个人一块儿在刘邦集团中间做事儿，他两个人跟刘邦是老乡，他两个人一开始呢是在刘邦所在的泗水郡，有刘邦的沛县属于泗水郡嘛，它是郡县制，沛县属于泗水郡管，周可跟周昌都在泗水郡做一个小办事员。后来刘邦起义以后，他们就跟着都参加了刘邦的起义军。后来周可这个官就越做越大，一直做到汉王刘邦的御史大夫，周昌做了汉王的中尉，这两官都不小了啊！他是堂兄弟两个。周昌的幸运就是因为他这个堂兄很不得了。周可有一件什么事情让他的堂弟周昌受贿的呢？是周可在汉王四年为刘邦守荥阳。大家知道这个荥阳会战刘邦打了不顺，刘邦最后出逃 是靠了两个人，

0: 一个叫纪信，穿上刘邦的服装，假装刘邦开东门投降；一个是陈平，让这个假汉王带了2000女子出来了。然后刘邦带着夏侯婴，带着陈平从西门溜走了。纪信出来引诱项羽，刘邦趁机从西门逃走。中间刘邦就下令叫周可守城。你想想，这个城能守得住不能？能守得住，刘邦还用一个人化妆，他自己从那儿逃吗？那明显的这个城守不住，刘邦才逃了。他把一个守不住的城交给他的御史大夫周可了，那明摆着就是让纪信是第一道防火墙，周可是第二道防火墙，你们替我顶着，一个引诱，一个顶着，然后我先走一步啊。他走了，那当然周可命运可想而知，城破被俘。周可作为汉王刘邦的御史大夫被俘以后，项羽对他很不错。史书中间记载项羽有这么几句话：为我将，我以功为上将军，封30000户。意思就是说，你替我带兵，我封你上将军，还给你30000户的封侯。周可怎么说呢？周可反过来给项羽说了三句话：若不促降汉，汉今陇弱，若非汉敌。三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赶快投降汉王，你要不赶快投降，你早晚会被俘虏，因为你打不过汉王。实际上这仗打谁打胜了？楚兵打胜了，汉王打败了。但是周可就劝项羽投降，那项羽能干吗？最后把周可这一次荥阳之战，纪信因为他假扮成汉王，他被项羽烧死了。周可和另外一位将领被项羽杀了，一个烧了，一个杀了，死了三个。所以周可死了，对他的堂弟周昌来说，占着他堂兄的光，刘邦一下封周昌，接替周可担任御史大夫。他要不当御史大夫，他最后封不了侯。周可死了以后，周可的弟弟做了御史大夫，周可的儿子周成也被封侯。所以像周昌给周成是幸运者，唯一在这一次荥阳之战刘邦对不起的是纪信。纪信是带刘邦化妆出城的人，被项羽杀了。这个人他的后人没有听说受到刘邦的什么恩惠啊。周昌呢是沾着这个光成了一个幸运者。不过周昌这个人也不简单啊，他堂兄视死如归，周昌也不简单，我们以后会讲到这个人。周昌这个人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呢是周昌这个人特别强横，按我们今天一个网络术语来说，周昌这个人特别牛，是个牛人，特别牛。第二个叫直言，按我们今天话就说特别敢讲。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啊，周昌做了御史大夫以后，有一次他跑到刘邦的寝宫向刘邦汇报工作，结果了很不凑巧，他进去的时候刘邦正在吃饭。这刘邦吃饭呢也不老实，史书记载是刘邦呢一边拥抱着戚夫人一边吃饭，当然咱不知道这个怎么吃的啊。这个周昌一进去一看很不好意思，看见自己的领导 抱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而且呢一边抱着一边吃，所以周昌一看转脸就走。本来这件事周昌一走就算，刘邦看见了，就全当没看见的事就了了。这个最奇怪的是刘邦的反应，刘邦把这个戚夫人往那儿一放，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周昌，按着周昌的脖子往底下按。你说一个皇帝按一个大臣的脖子，大臣会怎么样？大臣只能低头了。你按着脖子你不得低头吗？越按越低，按着低了，刘邦一片腿骑到周昌的脖子上去了，这个不成体统。我们看到学术界有一些人评价刘邦，说刘邦那个人流氓。这个行为我们至少说用一个词叫不雅。你怎么地，你是个领导，你不能一片腿骑到一个你的部下的脖子上，骑上去以后还得意洋洋问周昌，你说说我是个什么样的皇帝。他忘了周昌是个牛人啊。周昌说，陛下即桀纣主也，你就是夏朝的亡国之君夏桀，商朝的亡国之君商纣王一样的人。这话够牛了。结果怎么样了？刘邦一听哈哈一笑，一片腿下来了，没事儿，完了，你走吧。周昌走了，说明周昌这个人非常敢说话，很敢讲。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耿直的周昌被封侯，是因为他的堂兄周苛在荥阳会战中舍命守城，帮助刘邦顺利逃走，所以刘邦对周苛的堂弟周昌非常关照，因此周昌成为刘邦封侯中的第二个幸运者。那么在刘邦封侯的过程中，第三个幸运者会是谁呢？
0: 我们下面还要讲到第三个幸运者，这个人是因为有一个好哥哥，都是沾着别人的光，啊，也有军功，但是呢，也都沾了一些，不是说纯靠打天下，他还有他的方便之处。那么这一个沾了他哥哥光的人是谁啊？我们先说他哥哥，他哥哥就是刘邦手下的排名第一的说客。我们过去讲过，刘邦手下排名第一的说客是谁啊？是利益姬。知道这个人吧？我们前面讲过他吧。利益姬最后死在齐国，利益一个人说服齐王投降刘邦，齐王已经准备投降了，结果韩信突然间打过来了，所以齐王认为利益姬出卖他了，最后把利益姬给杀了。利益姬虽然死了，利益姬可是帮了他弟弟一个大忙。我们讲过利益姬，从来没有讲过利益姬的弟弟。利益姬的弟弟叫利商，利商给利益姬的，他们兄弟两个人都是高阳人，高阳就是今天河南的杞县，杞县是今天开封市下属的五个县之一，有一个县叫杞县，古代叫高阳，他们是高阳人。秦末大起义的时候，他兄弟两个不一样，利益姬是蹲到家里边在寻找良主。利益姬懂得一个道理啊，良禽择木。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传说凤凰是最奇特的一种鸟，凤凰鸟非梧桐不栖，如果不是梧桐树，这凤凰绝不往下落，所以这是很高贵的鸟。利益姬知道一个好鸟得找一个好的树落下来，这叫良禽择木而栖。利益姬是这么一个人，所以经过高阳的那么多起义军，每一个起义军首领一过，利益姬就打听这个人怎么样，一打听不怎么样，利益姬就不管。最后是刘邦从这儿经过了，利益姬觉得这个人可以，主动去见刘邦。利益姬投靠刘邦， 问题。

0: 其道不大，他成了刘邦手下名列第一的说客，为他出使到处奔波。关键是李绩把他弟弟给领到正路上来了，他弟弟叫李商，商业的商，李商。李商跟李绩不一样，李绩是个文，出谋划策，就是跑跑颠颠搞外交的外交家。李商是个武将，秦末大起义一开始他就折腾了几千人成立了一支反秦武装。几千人的反秦武装在当时叫什么，叫多如牛毛不可生数，随时可能被吃掉。李商的幸运就在于他哥哥的眼力好，那么多反秦武装最后有几个被封侯了？很少。为什么？跟错人了。李商是靠他的哥哥给他选了个好主人，刘邦。所以李商就跟着刘邦打了三大战役，就我们说过的灭秦、王楚、平定诸侯王叛乱，我这不说了，三大战役都参加了。那么李商到底立了什么功？当然这个人后来因为这些功被封侯了。刘邦封的对不对的？李商的真正的功劳其实不在三大战役，李商真正的功劳，第一件功劳，立主发丧。这是一件什么事儿呢？高祖十二年，刘邦在病重之后故去了。刘邦死以后，吕后密不发丧。吕后连续四天密不发丧。吕后不公布刘邦死的消息干什么？他在和他的亲信叫沈一基这个人两个人商量，据史记的原话就是要杀诸将，诸侯的诸，将领的将，就是把跟着刘邦打天下这些将领们全杀了。你想想，这些人都是被刘邦封的列侯啊，假如这个吕后的屠杀一旦付诸实施，那么刘邦死后整个汉朝天下大乱。谁阻止了吕后这个愚蠢行动呢？李商。这应当是李商的最大的一件功劳。李商怎么办呢？李商一听说，李商急了，他见不着吕后，他就找到沈一基了，告诉沈一基说代帝有20万军队掌握在功臣派手里边，荥阳有10万军队掌握在功臣派手里边，一旦你在京城杀这些功臣，那么大臣叛于内，诸侯叛于外，内外夹攻，天下必危。一番话说的沈一基浑身冒汗，马上入宫告诉吕后千万不能这样做，吕后这才取消了杀功臣的念头，发丧宣布刘邦死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李商对西汉政权最大的贡献不在于他被封侯前立下的军功，而是在于西汉政权建立之后立的两件大功，一件就是阻止吕后屠杀功臣，稳定了汉室的江山。那么他立的另一件大功是什么呢？
0: 李商还有一大功劳我们要讲的，就是吕后死后。因为你看这个李商他不得了啊，刘邦死以后他立一大功，吕后死以后他又立一大功，关键时刻他都该出来了，平时不显他。吕后一死，陈平周勃想发动杀诸吕，但杀诸吕最大的困难在于吕后的两个侄子吕产相国掌握南军，吕禄上将军掌握北军，军权。

0: 在人家手里边，这是最没有办法的。结果陈平跟周勃一商量，发现李商有作用。当然这时候李商已经老了啊，到吕后死的时候，李刘邦死已经又过了15年。李商虽然老了，但是李商有作用。李商有一个儿子叫李绩，这个人不得了。这个人的不得了处就是他和吕后的那个侄子上将军李禄两个人是亲密朋友，非常要好的朋友。立即说什么话吕禄都相信，所以陈平跟周勃他俩一商量，跑到人家李商年迈体弱的李商家里边，把李商给劫持了。劫持李商以后作为人质扣到这儿，然后让李商告诉他的儿子李绩，你去执行个特殊任务，骗一下吕禄，让他交出兵权。李绩没有办法，他去劝他的好朋友吕禄，他说我们这个汉朝天下是高皇帝给吕太后两个人联合打下来的，高皇帝封了9个刘姓诸侯王，吕太后封了3个吕姓诸侯王，这都是大臣们同意的，诸侯也都认可的。他现在你看看，你吕禄身为赵王，你不回你的赵国，你在京城当着上将军掌握着军权，大家都怀疑你另有企图，所以你不如啊交出兵权回你的赵国安享晚年，多好啊，你何必在京城这守着军队整天提心吊胆的呢？这一说吕禄就犹豫了，他忘了他姑姑临死之前给他的交代了。他的姑姑吕后临死之前给他一个交代，说你们两个就是指北军首领吕禄，南军首领吕产，说你们两个千万别糊涂，等我出殡的时候你们两个不能去，一定要守住军营，千万不能交出军权受制于人。而这个李商的儿子李绩告诉吕禄的就是，你赶快交出兵权回去，你要不交兵权大臣们就一直矛头对着你了。吕禄就怀疑了，是交啊是不交啊，找他的吕姓家族的人去商量，这一商量有的说应该交，有的说不应该交，闹哄哄的没有个统一意见。最后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李绩再一次找到这个吕禄，说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危急到什么呢？第一，齐王刘襄起兵了；第二，你们派出去镇压齐王刘襄的灌婴在荥阳倒戈支持刘襄，京城非常危险，说你现在唯一的出路把兵权交给太尉周勃，你赶快回你的赵国去。吕禄一听害怕了，兵权交出来了，这兵权就送到大家这个太尉周勃的手里边。周勃拿到这个北军的将军的印，才立即决定发动大搜捕，把吕氏家族全部杀光。吕禄是头一天交出兵权，第二天被杀。而在中间发挥关键作用的就是李商的儿子李绩，他发挥了大作用。所以周勃之所以敢发动这样一场军事政变，把吕氏家族满门抄斩，一直杀到范哙的妻子、范哙的儿子全部都杀了，姓吕的咱们就不用说了，全杀了，连姓范的，范哙的儿子叫范抗啊，范抗姓范的，姓范也杀，就是因为掌了军权。而掌握军权的关键是李商的儿子李绩，所以李商不简单。刘邦死了之后，他阻止吕后去杀功臣，吕后死了以后，他 他被劫持，在被劫持的情况下，他让他的儿子参加了诛杀朱吕的行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一个人当然是个幸运者，他沾光主要沾他哥的光了，要不是他哥给他指个路，跟着刘邦干，他封不了侯，他跟着其他人早被灭了。他哥给他指条路，跟着刘邦最终成就了他，但这个人也没有白封。你看他最后在刘邦临死之前阻止杀功臣，在吕后死后协助诛朱吕，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样呢，我们这一集中间就讲了三个幸运封侯的人，这三个人是靠到他们的某种特殊的身份，有的是这个靠自己的母亲的智慧等等。总而言之，刘邦在高帝六年的十二月正月的封侯中间，大多数是军功，有人靠幸运，有人靠亲戚，还有人靠智慧。那么靠智慧封侯的人是谁？请看下集谋胜受封。谢谢大家。
1: 近代人以行业为类别，评出了中国古代的14位圣人，张良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他被冠以谋圣的称谓，与文圣孔丘、武圣关羽等人并列。而张良这个谋圣称号的得来，与刘邦建立汉朝是分不开的。那么张良究竟立有怎样的不世之功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7集《谋圣受封》。

0: 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1: 这段话出自2022年4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新时代十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人类发展进步的大方向，国际社会命运与共的大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特质，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为不同文明文化交流合作搭建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美美与共的平台与渠道。譬如我们先后成功举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北京冬奥会以及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一系列国际性会议和活动，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积极努力。在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动中，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交流活动在共建国家间广泛开展。去年9月，来自中国和马来西亚、白俄罗斯、摩洛哥等26个国家的58座城市共同发起成立了丝绸之路旅游城市联盟，成为继丝绸之路国际剧院、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学等联盟后促进民心相通和文明交流的又一重要成果。同年12月，首届良渚论坛成功召开，不仅充分展示了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的悠久灿烂，也让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真切感受到中华文明的深邃与包容、厚重与开放。今年伊始，故宫博物院即推出埃尔奥拉阿拉伯半岛的奇迹绿洲，历史之域，中国与西亚古代文明交流展、璀璨博斯、伊朗文物精华展等三大展览，向中国观众生动展示了丝绸之路上不同文明的迷人魅力。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正式开启。会议期间，中外与会嘉宾围绕中国经济展望、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议题，探寻共促发展之道。在当前全球性挑战频发的背景下，国际社会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加强团结与合作，促进文明交流与互鉴，携手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和进步。我是袁方程，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案例，2026年5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许，邓某驾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下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之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3: 是太棒了。
1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6: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孩子多多少少都会有嫉妒心理。最近就有家长和我聊，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呀特别容易嫉妒，就像是邻居的小孩子过生日给准备了一份礼物，如果没有给他也准备一份，那么他就会在家里大吵大闹，巴不得把房子都掀了。这位家长也是很苦恼，知道孩子会嫉妒，但经常这样嫉妒也是很不好的。其实啊，孩子的嫉妒心理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大多数孩子的思维方式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有很多做法自己也没有办法去有效的控制理解，并且很多时候也会受到身边环境的影响。但是嫉妒心理持续时间如果长了，那么就有可能会产生更多的负面情绪，严重的更会做出一些不可挽回的事情出来。之前的一则新闻至今柠檬仍然印象深刻，就是山东淄博雪宫中学杀人案，而这杀人的凶手就是一名14岁的学生。起因就是他在班级里的成绩排名一直都是第二名，而受害者便是同班成绩第一名的同学。在事情发生前，他还去警告过这位同学，如果下次考试你还考得比我好，那我一定会杀了你。结果可想而知，他的成绩还是没能上到第一，不敢想象的杀人案就这样子发生了。而这个孩子的想法居然是，杀了第一名，我就是第一名了。那么，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容易产生嫉妒心理呢？柠檬就和大家分享可能存在的几点原因，供大家参考。第一，经常贬低孩子。如果经常在孩子面前去猜忌贬低他人的话，就容易在孩子的心里形成负面的心理，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又或者经常直接去当面的贬低孩子，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加直接了。第二，经常和其他孩子进行比较。我们过去最经常听到父母讲的便是别人家的孩子。如果家长自己也不断地去跟自己的孩子说，你不如某某孩子，这样的话，一方面孩子会以为父母更喜欢别人家的孩子，另一方面也会因此而产生嫉妒心理。第三，过分溺爱孩子。上面说了，经常贬低孩子对孩子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其实反过来，过分的夸奖溺爱孩子同样也有不好的影响。如果孩子明明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欠缺的，可是你却依然表扬他做得好，那么孩子在后面遇到其他比他表现更好的伙伴时就容易产生嫉妒。第四，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每个人都需要慢慢的学习和成长，孩子更是如此。如果一开始就给孩子定太多的要求，只要求孩子样样都做到最好，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并没有好处。首先，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优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其次，这样的孩子如果在未来遇到很多方面都比自己优秀的人时，就可能会难以接受。总的来说，嫉妒并不可怕，嫉妒心理每个人都会有，但就看后续我们如何去处理这样的心理，以及对孩子负面情绪的正确引导。柠檬也建议各位家长，在对孩子进行表扬和批评的时候，也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上面，去及时的观察和分析孩子的行为，该表扬的不吝啬，该批评时也客观， 既能让孩子更加客观地审视自己，也能让孩子感受到我们是真的爱他。如果您还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嫉妒的其他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嫉妒就可以查看更多相关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当你发现孩子开始目无尊长时，就要注意自己的教育方式了。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最近柠檬收到了一位妈妈的留言，她说就在两天前，自己和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争吵，没想到儿子竟然动手打了自己。她想问问柠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孩子处于叛逆期所以才会动手。柠檬想说的是，除了这位妈妈，这样的事情在许多家庭里也有听闻。有的人会指责孩子，说他们是白眼狼，应该抓起来好好教育。但造成这样的局面，真的全是他们的错吗？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叛逆期的孩子都会对自己的父母动手。孩子目无尊长打父母，也许现在家长会说他正处于叛逆期，但长此以往，等到孩子过了青春叛逆期，还是会出现类似的行为。父母应该转变叛逆期这个想法，反思一下，是不是家庭教育不当而导致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孩子是父母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问题通常跟家庭教育有关。父母都想给孩子全部的爱，也都知道溺爱对于孩子有害，会摧残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但他们身处其中，难以分辨什么是爱，什么是溺爱。就拿《红楼梦》中的薛蟠来说，他整天游手好闲，斗鸡走马，把买丫鬟，打仆人都当作儿戏。薛蟠之所以这么不学好，和他的母亲王氏的娇惯放纵有关，从小对他百般溺爱纵容，才使他变成了败家子。可他的母亲王氏不觉得自己这样有问题，甚至助纣为虐，他就是这么爱孩子的。但这种爱是错误的。那下面柠檬举几条溺爱的表现，希望各位家长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是否在溺爱孩子。第一，特殊待遇。在你们家，孩子的地位高过所有人，他处处受到特殊照顾，好吃的好玩的什么都要先放到他的面前。你总是给他找很多的理由，他还小，不能苦了他，这点小事没必要和孩子计较。但殊不知，你这样做会让孩子自感特殊，习惯高人一等。你的话在他面前没有任何的权威感，更没有任何的效力，因为他从小就习惯了你去求他，宝宝你去写作业吧，写完了作业妈妈就奖励你一个小礼物，只要你今天认真看书啊，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他早就习惯了自己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不觉得需要尊重你。在他的眼里，你的作用就是满足他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他，惩罚你就惩罚你，想抛弃你就抛弃你。第二，过度付出。很多妈妈自从有了孩子就失去了自我，将自己和孩子捆绑在一起，从不考虑个人的需求，将孩子的需求当作是自己的需求，以至于自己的感受那就不重要了。比如你明明很累，想要周末好好休息一下，但孩子说想要去游乐园，你不想去，他一哭你就立刻的退步投降。但实际上你完全可以对孩子说，你很累想要休息，下一次再带他去，让他学会理解你体贴你。 你的迁就依从只会让孩子变得自私无情，他不会去想你的感受是什么，只会在乎自己要什么。第三，剥夺独立。有的家长会跟我抱怨为什么自己家的孩子不够独立，但有的家长却相反，他们害怕孩子独立，他们就喜欢孩子什么都依赖着自己。这样的父母毫无界限感地介入子女的生活，常常认为子女离不开他们，他们心底的呐喊是，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孩子爱他们的象征，也是他们自我价值的体现。但是你为孩子做得越多，并不意味着孩子就越感激你。你剥夺了他飞翔的翅膀，他确实需要依赖你，但是他也会把你所做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真正爱护孩子，不是你时刻张开你的羽翼去保护他，而是让他长出自己矫健强劲的双翼，翱翔天空。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我的孩子老是乱咬东西。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有一位妈妈留言咨询，她的宝宝已经快一岁了，特别爱咬东西，抓到什么就咬什么，怎么制止也没有用，越不让咬越往嘴里放，拿出来就哭。她对自家宝宝这个坏习惯啊头疼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去改善。我跟她简单的聊了一下，发现这位妈妈排斥孩子咬东西，主要是因为觉得孩子咬东西不卫生，并且认为它存在危险性，可能会让宝宝噎着呛着，也会担心以后会形成不好的习惯等等。为了不让宝宝咬东西，这位妈妈试过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有用。为什么没用呢？表面上看是妈妈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实际上是她忽略了宝宝的内在需求。如果妈妈强行制止宝宝这些行为，宝宝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不断的哭闹挣扎。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孩子爱咬东西，以及应对可以采取的措施。孩子爱咬东西的原因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出牙齿痒。宝宝在长牙期会出现牙龈痒，因为牙齿萌发时对于牙龈神经造出的刺激，所以会出现牙痒的现象。一般来说，孩子在两岁半左右乳牙会全部出齐，在此之前他会为了止痒而咬东西。这期间家长们平时可以给孩子吃一点磨牙饼干或者是磨牙棒，这也有助于锻炼孩子的咀嚼能力。第二，情绪表达。这个阶段的宝宝不会说话，或者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当然他更不会分辨出自己行为的好坏。家长都知道哭闹是孩子表达情绪的方式，其实咬东西咬人也是。有的孩子经常被爸爸妈妈亲吻或者轻咬，他们会误以为这是表达爱的方式，于是他们也会模仿着做，喜欢谁就咬谁。有的孩子是把牙齿当作武器，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个东西、某个行为时，就会用咬来表达。有的孩子还会在无聊、郁闷的时候，也会用咬东西来发泄。遇到这个情况，家长也不必太过担心。随着孩子慢慢长大，他们的社交技巧和表达能力得到相应的发展以后，咬人这个行为就会慢慢地被其他行为所代替。而且这期间，你可以慢慢地引导他，比如宝宝是因为害怕而咬了你一口，那么你就要及时的安慰他，让他安心。宝宝开心时咬了你一口，你也可以告诉他，拥抱也可以表达自己的开心。第三，口唇期的需要。孩子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特征。弗洛伊德的人格发展理论说，0到1岁的孩子处在口唇期，这个时期的宝宝会通过吸吮、咬和吞咽等口腔活动满足本能的需要。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年龄段，宝宝需要用嘴来感知世界，然后形成对于外界世界的认知，所以他们才会经常用嘴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种现象会持续到2到3岁。同样的，这个行为也是会自然消退的。家长如果，
8: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1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1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17: 你知道世界最？
1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18: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19: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20: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19: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20: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19: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20: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19: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20: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19: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20: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19: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20: 啊，差那么多？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1: 你好，外卖。
2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2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2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0: 妈，帮我拿瓶饮料。
2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2: 儿子，儿子，儿子，
2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5: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28: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2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29: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30: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

0: 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2021年，
1: 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
2: 今年达8.28亿。
0: 粮食危机。
3: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齐了，
15: 这给你吃。
12: 嗯。
1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6: 救命啊，着

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电费
7: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9: 消
8: 的家用电费消耗的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奔驰。
2: 奋力的，
1: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3: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家，
1: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4: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1: 同学。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4: 我们没有去
5: 将将开始，
4: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6: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7: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8: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转岁月沉淀流，巍峨山川屹立千年看，冷风夜幕星火。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既然就来了。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

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1: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继续来走进周杰伦，来听一听他的中国风歌曲。提起周杰伦呢，不得不尊称他为周董。2000年他是正式出道，在同一年里他唱的《双截棍》在台湾走红，这首歌呢在大陆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一直到现在他的歌都是神一样的存在。我敢说每一个00后没有不认识他的。周杰伦之所以有小天王的称号，是因为他的创作能力非常强，未出道的时候就给许多的歌星写过歌曲。他有一个非常强的搭档，就是方文山。有些中国风歌曲基本上都是方文山写的词，周杰伦作的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歌。节目的开始呢，把这首经典的《千里之外》送给大家。

这首《千里之外》呢，也是周杰伦独立完成的曲目。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了一种跨越时空的深情与思念，旋律优美，特别的火，也非常受欢迎。

来听听这首《天涯过客》吧，也是典型的中国风歌曲。歌词的含义对人生呢是漂泊不定、四处游历的描绘，充满了诗意。但是呢，这首歌并没有大火，实在是太可惜了。无论在歌词的描绘和旋律的节奏，都是中国风歌曲的绝绝子。

推荐周杰伦的一首绝美作品《发如雪》，蕴含了三种唱腔，飙音呢也是再创新高峰，可以说是继《东风破》之后再登

雪描绘了爱情当中的无奈与遗憾，表达了缘分起缘分灭，心尘未脱的意境。这首歌呢，以其独特的中国古典风格和难度较高的唱腔著称，充分展现了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和创意。

点意韵的歌词，加上优美动听的旋律，让许多的听众对这首《烟花易冷》大呼经典。有许多网友纷纷表示，这将又是周杰伦的一首可以广为流传的绝对佳作。更有痴迷者大赞，烟花易冷绝对有资格全面超越青花瓷，甚至可以比肩经典的老歌《东风破》。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烟花易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真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

万灵竹节山九曲盘桓洞，这个九头狮子精发了飙了，吩咐一声让小妖啊用柳条责打唐僧师徒。青脸怪拎着柳木棍子嗷一声他过来了，他恨透了孙行者呀，所以首先就打这猴。本以为这猴长得是骨瘦如柴，皮儿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啪啪这两棍子下去就得把肋条骨给他打折了。可没想到这猴子长得是最结实，铜头铁脑，犀利的脖子，这肋骨啊比那钢条还结实呢。这棒子往上头一敲啊，棒棒啪嚓，肋条骨没折，哎，这棍子折了，哎呀，换一根儿，换条棒子啊，啪啪啪嚓，哎，棒子又折了。旁边还有俩小妖呢，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呢，一起过来帮忙来了，把所有的柳木棍子都拿过来，劈球啪嚓，最后都断为两截呀。哎呀，这九头元圣看着都有点闹心了。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就打到这儿，来日方长，先歇歇了吧。他也有点乏了，回到寝洞进入了梦乡。这么大的九曲盘桓洞啊，就剩下仨小妖精在这值夜班了。咱们单说孙行者，到在夜静更深的时候，轻轻的抖动身躯，哎，这招啊叫做缩骨法，这骨头都软了，像面条一样，有打绳子套里头它钻出来了。聂足潜踪往外头走，一看呢，三个值班的小妖，一个是青脸怪，一个刁钻古怪，一个古怪刁钻，这仨小子也都累了，哎，躺在那儿正睡觉呢。孙猴就打耳朵眼里头把绣花针拿出来，一念咒语，刺楞一下，哎，长长了，有两丈多长，有水缸粗细，就好像特大号的擀面杖啊。这孙猴子损透了，哎，过去呀，拿这手指头尖就敲，棒棒棒，醒醒，哎，棒棒棒，别睡了，把这仨小妖全都敲醒了。嗯，哎，什么毛病啊？哎呀哈，这猴怎么出来了？孙行者冲他们一呲牙，嘿嘿嘿，就你们那个绳子能捆得住我吗？啊，刚才你们每个人都拿了不少的棍子啊，打我，打了我1000多棍子。圣人说的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哎，我这也有一条大棍子，哎，我呀就打你们一下，哎，就得了。再看孙行者，把这特大号的擀面杖往前这么一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就有打三个小妖身上啊，就压过去了。这仨小妖啊，扑哧扑哧扑哧，变成了三个扁片，哎，都成相片了。老老实实往地上一贴，孙行者心中暗笑，就这么点道行还跟我斗呢。一念咒语，嘶，如意金箍棒又变成绣花针，哎，放到耳朵眼里头。他一转身奔这边就来了，八根大柱子捆着八个人呢，他跑了还剩下七个。离他最近的呀是沙和尚，这孙行者上前轻轻的把绳子就解开了。大师兄，嘘，不要吵吵。那意思啊，怕把那九头元圣给他惊醒了，因为那位在寝洞里头正睡觉呢。可是旁边这猪八戒特自私啊，睁眼睛一瞧，哎呀呀，猴哥你可不够意思啊，凭什么先给沙僧解绑，赶快的，哎，救我老猪啊，哎，救我老猪啊。啊，这位纸糊的驴大嗓门啊，里边那九头狮子精可就听见了，嗯，一翻身由得里头他出来了。好哇，我看你们往哪里走。孙悟空一看不好啊，36计走为上招，哎，蹭。

0: 他窜出去了。沙和尚也想跑，但是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九头狮子精一晃脑袋，刺楞，大长脖子又伸出来了，咔嚓一嘴，又把这沙僧给叼住了，重新绑在柱子上头。他是余怒未消啊，又回寝帐歇着去了。孙猴倒在外头，小风一吹，哎呀呵，这九个脑袋大狮子真是难斗啊，哎呀，我这一路上降妖捉怪，斗过多少的精灵啊，这个难谈弄，难谈弄。我呀，知己知彼才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能。

0: 百战不殆，我先打听打听不？那干嘛呢？嚼羊肠子呀？嗨，不是，念咒语呢，就把这一带的山神土地都给拘出来了。有小老头，有壮汉，还有两个罗锅子、罗圈腿。参见大圣，参见大圣！啊，你们这群家伙一天吃饱了喝足了，念哈拉文没什么正事儿。我问问你们，这地方有个大妖精，九个脑袋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呦，大圣哎，
0: 有一位土地呀，知道的门清。原来这个妖精洞啊，它不叫什么九曲盘桓洞，它叫做六狮窝，就是六种狮子的巢穴呀，就是柔狮、雪狮、酸泥团象、白泽、扶犁。可是两年前吧，来了一个老妖精，九个脑袋可厉害了，占据了此处。那些小狮子精呢，都磕头认他为干爷爷了。再加上豹头山虎口洞那个黄狮精，一共是七个普通的狮子精，拜这一个九个脑袋老狮子，有七星拜北斗的意思啊！啊，你别说这些了，这老家伙到底什么来历，你明白吗？
1: 小神，我们倒是也打听过，这九头狮子叫做九灵元圣，据说他的主人公啊，乃是东极妙严宫的太乙救苦天尊。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哦，孙猴眼睛转了转，心说行了，甭管怎么着，我到东极妙严宫啊先走上一趟，看看太乙救苦天尊到底丢没丢这坐骑。想到这儿，孙行者把这些山神土地都打发走了，自己那驾云头嘚楞一下就赶奔东极妙严宫，来找这太乙救苦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多说两句。大家伙经常看这个电视剧，西游记86版的是最为经典。其中有这么一段，就是传译玉华州。九头狮子精的主人是谁呢？电视剧里头说呀，是太乙真人。实际上这玩意儿不对。太乙真人那是谁呀？那是哪吒的师傅，乾元山金光洞修行的。他乃是元始天尊十二大弟子之一。他的坐骑不是狮子，而是白鹤。而西游记里头所说的太乙救苦天尊呢，又叫寻生救苦天尊，又叫太医救苦天尊，还叫清玄九阳上帝，简称就是救苦天尊。据说呀，他是元始天尊用九阳之精所密化之神，他负责普渡生灵，也是地狱的管理者，还是众仙的考核者，跟这个玉皇大帝呀是齐名，跟元始天尊呢是平辈。而太乙真人则不然呢，那是元始天尊的徒弟呀。另外这个太乙救苦天尊和太乙真人呢，这形象他也不一样。这老天尊呢，他是端坐于九色莲花座上，周围有九头狮子口吐火焰，簇拥着这个宝座，头上呢环绕着九色的神光，放射着万丈的光芒啊。众多的真人力士、金刚神王、金童玉女，势力在。

孙大圣啊，你不福保唐僧奔往西天，来到我这妙严宫有何事故啊？哎呀，老天尊，我可是遇上麻烦了啊！有一个九头狮子把我师父给叼走了，我斗不过他呀，您给查一查吧，是不是你的座驾跑了？太乙救苦天尊一听啊，朗声大笑，哦哦哦，哈哈哈，大圣啊，你开什么玩笑啊？我的九头狮子有专人看管，那狮奴啊非常的敬业，他不可能跑。哎哎，您先别吹大炮，咱们去瞧一瞧行不行啊？那好吧，为了打消你这个疑心，这老天尊呢由打莲花宝座上下来了，带着孙行者往后院转，后边专门有这么一间大殿，叫做狮子房，那就相当于咱们现代人这车库差不多少。哎，九头狮子座驾嘛，就在里边拴着呢。大圣，里面有请。哎，请请请。推开房门往里头一看呢，救苦天尊呢当时就懵口了，再一看这柱子上头大铜环子已经刻开了，九头狮子踪迹不见。最可气的是那个狮奴，就是小童儿啊，在地上趴着呢，呼噜哈拉的是睡得正香啊。哎呀，你这个奴才还不快快的醒来，上前咣就一脚。这狮奴啊晃晃脑袋，这谁呀这么不讲礼貌。哎呀，爷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邦邦的磕响头啊。哎呀，你这个奴才呀，你看的九头狮子到哪里去了？他就在柱子上头拴着呢，你看看还有吗？我这哎呀，爷爷饶命，我犯有失职之罪呀。前天我到大千甘罗殿里头，我遛弯去，发现那地方有一瓶酒，我一闻那挺香，我就给偷着给喝了，没想到酩酊大醉躺这儿可就睡着了，这个畜生他跑了。哎，老天尊一跺脚啊，你晓得什么？那个酒叫做轮回琼液，那是太上老君送给我的，哎，烈性酒啊，就那个度数，超过衡水老白干。嗨，那年头啊没这词儿，总而言之吧，那度数是挺高的。奴才呀，你喝那一瓶酒至少要醉上三天，你算算吧，这九头狮子跑了多久了呀？爷爷，这天上一天，地上就是一年呐，跑了大概得二三年了吧。哎呀，真真无聊大事了啊。大圣啊，我向您赔礼道歉，赶紧投钱引路，我去降服那个孽畜。哎呀，甭说废话了，快跟我走吧。这孙行者在前，救苦天尊在后啊，刹那之间驾祥云，就到在了竹节山九曲连环洞。孙行者挺着急呀，我说老天尊呐，你那个畜生会不会吃人呢？我师父的命还有还是没有啊？无量天尊，大圣尽管放心呐，我那个畜生喊一声，上通三圣，下彻九泉，等闲他不会伤人命的。大圣啊，你就到门口挑战，把他逗引出来，我好降他。哎，好嘞。太乙救苦天尊呢，就在半悬空中这么站着，孙行者一个筋斗翻下去了，倒在洞门外头高声的骂战。里边这九头狮子正在发疯呢，就恨这孙猴子，怎么能让他跑了呢？正这么个功夫，外边骂街的来了，猴又回来了，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头啊，您拿命来。这家伙疯了一般冲出来，脖子这么一晃荡，唰唰唰，九个脑袋又伸出来了，张开了血盆大口要叼孙行者。孙猴早就有防范呢，扭头就跑啊，九头狮子随后就追，倒在半云空中就听有人高诵道号，无量天尊孽畜，还不现形，更待何时？哎呀，这九头狮子发

0: 现了主人来了。他是真害怕呀，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打了几个滚儿，现出了原形，九个脑袋，一头大狮子。这救苦天尊飞身行，跨上了坐骑，纵身驾祥云呐、是径转妙严宫而去。压下老天尊，咱们呢就不提了，单说孙大圣，急急忙忙进到这九曲连环洞，把唐僧啊、玉华王啊、八戒、沙僧三个小王子啊，全都给解救下来了。猪八戒还是老办法，放了一把火，把这九曲连环洞烧做个乌焦破瓦窑，整个就给毁了。这一行人呢，又回到了玉花洲。这回呀，重点就得处理那六个俘虏了。什么俘虏啊？六个狮子精啊，就是柔狮、雪狮、酸泥、白泽、伏狸和团象。要说起这六种狮子来，这话题可是不少。咱们呢，一样一样简单的介绍介绍。先说这柔狮，据说呀，这是古代一种体型非常小的狮子，大概其就是分布在中亚的昆仑狮，古时候啊，是经常进献给中国皇帝的这么一种小动物。那么雪狮呢，是藏族神话当中一种经常出没于雪山间的狮子，它这鬃毛啊是绿松石颜色的，身体是刷白刷白的，在佛教的一些绘画上头是经常出现。再说这酸泥，这是一种神兽了。据这个尔雅注解呀，说这个酸泥其实就是狮子的别称。还有这个白泽，这白泽可了不得，这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长得像狮子，它能说人话。据说这家伙呀，知识储备量是巨大巨大的，您有任何不明白的事儿都可以问他，他就是活的百科词典呢。所以我就建议这个百度百科啊，基维百科啊，把这个白泽狮子供奉为祖师爷，那是一点错都没有。再说这第五种叫伏狸狮，这是博物志当中有记载的。据传说魏武帝曹操罚这个墨毒单于，经过白狼山遇着一只大狮子，他就派手下人呢去抓去了，结果这狮子非常的凶猛，咬死了好几个人。曹操一见大怒啊，带着亲兵亲自去打这狮子，可是狮子大吼一声，朝这个曹孟德就扑过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啊，蹭一下由的旁边跳过来一只小动物，就好像狸猫那么大，可是长得呢跟狮子差不了多少。这家伙缩小绵软巧，蹭一下窜到大狮子脑袋上头去了，是连啃带抓又咬，就把这大狮子就给降服了。这曹孟德呢，把大狮子就给杀死了，把这小狮子就给收养起来了。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伏狸狮。最后一种叫做团象狮，这种狮子更厉害，能够攻击大象啊。这个典故呢，在《初学记》当中有记载，说是有那么一个和尚，从天竺到大秦去。这个大秦呢，是中国古代对东罗马帝国的称呼。这和尚走到半路啊，就遇上四头大象，有耀武扬威的，把很多的动物全都给吓跑了。最后呢，来了三头狮子，跟大象就打到一块了。结果三头狮子把四头大象给制服了，后来还留下一句成语叫做狮子搏象。那么西游记里头写的团象其实啊就是搏象。这就是这六种狮子，柔狮、雪狮、酸泥、白泽、伏狸、团象的来历。要说呀，这六种狮子都挺珍惜，都应该好好的保护起来。但是在玉华州这地方那不能保护啊，因为他们伤人的是妖精啊。所以孙行者做主，猪八戒帮忙，三个小王子操刀，就把六头狮子全都给宰了，把这皮给剥下来，回头做皮袄用，把这肉呢都剁碎了，有的包饺子，有的做红烧肉，请这军民人等啊都大快朵颐，解解馋不。等把这些狮子怪都给解决了，三件兵刃呢 也算是都请回来了，重新还得放到这铁匠炉去，哎，还得当样品继续打造兵刃呢。后来呀，造成了大王子、二王子、三王子各有一件。这个金箍棒啊是1000斤，钉耙和降妖宝杖都是800斤。他们师徒教学相长，这才要传艺御花州。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

孙行者、猪八戒和沙僧，收了三个徒弟，悉心地传授他们武艺。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呀，吊着膀子这一干，三位小王子这能耐都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说到这地方，咱们得插那么两句，就是《西游记》的作者对于传艺玉华州这件事儿啊，多多少少持有批判态度。为什么批判孙猴、八戒和沙僧呢？就因为他们呢犯了一个毛病，叫做好为人师。在整个过程当中，显摆能耐，粗心大意的打造兵刃，还有烧包加嘚瑟。您说人家三位小王子传给人家金箍棒啊，降妖杖啊，这兵刃还勉强的说得过去，为什么要传给人家九齿钉耙呢？那么漂亮的小伙子跟大老猪用一种兵刃，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荒天下之大唐。可是孙猴他们就是这么安排的，因此上好为人师的毛病可就犯了。犯了这个毛病之后，引来什么麻烦了呢？就是啊，引出了一大窝狮子精。好为人师的师和妖魔鬼怪这狮子精的师，它是谐音字，而且西游记原文这一回的目录啊，叫做狮狮兽兽通归一，道道缠缠敬九灵。佛家最讲究因缘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因结善果，恶因结恶果。好为人师自然就引出来狮子精，一场大麻烦。当然了，任何事情它都是双刃剑，教这三个小王子武艺呀，这也属于培养下一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也是好事。所以咱们呢还得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闲言少叙是书开正风啊。单说这唐僧师徒在玉华州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这日子就有点太长了，唐僧说什么都要走啊。这玉华王百般的挽留也是无效，没办法，这学业就得搁到这儿了，准备了很多很多的礼物要赠送给唐僧师徒，唐僧是坚决不要啊，空着手这就上路了。哎呦，玉华州的百姓听说这事儿了，夹道欢送啊，都称他们是罗汉临凡，活佛降世，鼓乐之声，旌旗之色，迎接色道啊，那真是家家户外焚香火，处处门前献彩灯，把师徒四人送出去老远老远，他们呢才算回城。压下何成人等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唐僧师徒啊，这回奔灵山呢可就有了信心了，也看到点光亮了。可是用着那句话了，望山跑死马，感觉灵山快到了，可是走着走着还不到，走着走着他还不到，这师徒可就有点起急呀。这一天抬头一看，面前又有一座城池。悟空，这是什么所在呀？哎呀师父，我也整不清楚，哎，咱们进前瞧瞧吧。这就进了城了，一看这地方也挺繁华，茶坊酒肆喧哗，米市油坊热闹，人来人往，是车水马龙啊。顺着大街又往前走，到在城西边这地方一看啊，有一座大庙，哎呦，这规模还不小呢。到在山门前抬头这么一看，一块横匾上写三个大字，是慈云寺，但见得真楼壮丽，宝座峥嵘啊。唐僧师徒在庙门外头正在徘徊呢，哎，由得廊下走出一和尚来，这位一抬头可就看见唐僧了。咱没说嘛，唐三藏那是俊俏的人品呢，再加上这身行头，那相当够派了。所以这位和尚就高看了一眼，赶紧过来了。阿弥陀佛，这位圣僧，您是由打哪儿来的？啊，唐僧急忙回话：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哎呀呀！
那位和尚一听啊，扑通一声跪地上了，施以大礼，原来是唐朝来的高僧，失敬啊失敬，给您叩头了。哎呀，唐僧感觉特别特的不好意思，心说咱们都是佛门弟子，用得着这个吗？赶紧双手相搀呢，哎呀，折杀贫僧了，快快请起吧。这位和尚站起来了，哎，用手拍一拍膝盖上头的土，唐朝圣僧啊，说实在的，你们是上邦人物，尤其唐朝那地方，那是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的中心，我们非常非常的敬仰，有很多和尚都研究这事儿，就想啊往东走，走十万八千里，哎，到在唐朝，到那儿好好的学习进修去。唐僧一听，哎呦，我们十万八千里，由打唐朝走到天竺国，啊，感情这边的和尚又想十万八千里往东边走，到在唐朝，好嘛，这就叫这山望着那山高，一辈子总是穷折腾啊。哎呀，唐僧想着想着他乐了，心说呀，互相学习，互相交流，这也是好事。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有佛法真经，值得我们学习，那我们唐朝呢，肯定也有好东西值得天竺国的人学习，嗯，这个事儿啊不足为奇。咱们单说慈云寺里头出来的这个和尚，他非是别人，哎，正是这座寺庙的院主，他也非常热情的把唐僧师徒就接进去了。等落座之后，有小和尚献茶，这就开始聊天了。这位院主就给介绍说，我们这地方啊市井非常的繁华，乃是天竺国的外郡，叫做金平府。哦，唐僧点了点头啊，但不知这金平府距离灵山大雷音寺还有多远呢？这和尚掐指头算了算，充其量啊也就是2000里左右。哎呀，唐僧心里头一忽闪呢，心说想当初在隐雾山折月连环洞大战豹子精的时候，救了一个打柴的小伙子，那小伙子跟我讲过，说是从打那儿出发到在西方天竺国还有1000里左右，我们呢劲儿劲儿的往前走，过了奉仙郡，又过了玉华州，来到了金平府，再一打听离灵山呢还2000多里呢。哎呀，看起来这消息都没准儿啊，这道路都是属弹簧的，一会儿长一会儿短，带伸缩的。哎呀，可那也没辙呀，克服重重困难还得继续西行。可是慈云寺的这院主说话了，唐朝圣僧啊，你们不要着急忙慌的赶路了，因为再过2天就是农历正月15，这是上元节呀，我们金平府要大放花灯。我们这地方花灯那太漂亮了，也不是我夸个海口，我认为普天下的灯会我们这儿拔了尖儿，盖了帽了。无论如何你们留2天，哎，看看灯再走啊，也不算白来一场。哎呀，唐僧就有点为难，旁边猪八戒嗷一嗓子蹦起来了，师父您就行行好吧，就住2天吧，起码说多吃2顿斋饭呢。再者说了，咱们一路奔西行啊，9妖18洞，洞洞有妖精，除了看那什么老虎精、狮子精、山猫野狗、兔子精、蝎子、蜈蚣、大长虫，一个个长得寒碜，还得抓把盐，是齁寒碜，说实话比俺老猪啊都要漂亮不到哪儿去呀。可咱们呢理应当也享享福，再过2天金平府花灯盛会，哎，咱们逛一逛那多好啊，那晚上大姑娘小媳妇儿都能出来，灯下看美人是越看越精神，你对不对呢？那时候咱们师徒好好的看一看这美人，不不不，说出实话来了，好好的看一看这花灯，哎，赏心悦目，再往西边走，他不也有劲儿吗？
唐僧本来不想答应，但是这个猪八戒臭不要脸，死磨硬泡，最后唐僧啊没辙了，哎，好吧，只能啊留两天，哎，过了正月十五咱们必须登城上路。哎，好嘞，师傅您真是积了大德溜。就这么着，师徒四人呢在慈云寺里头可就住下来了。这两天时间都干什么呢？头一天呢游游这座寺院的后花园，到这儿一看，哎呦，这园子还真漂亮，主要是花的品种啊比较多，什么芍药花、牡丹花、紫薇花、含笑花、天机方醒，还有山茶花、红梅花、迎春花、瑞香花，艳质鲜开，那真是阴崖积雪游寒洞，远树扶烟以待春。哎呀，赏心悦目，心情真不错。哎，这是头一天。第二天呢又往后边溜达，一看有一座高高的佛塔呀，一共是13层。唐僧一琢磨，这个我不能等闲视之，因为我立过誓愿呢，见佛烧香，见庙朝拜，见塔是扫塔。这才吩咐沙和尚打开行李，把锦兰袈裟取出来，哎，披好了，然后虔诚的拜佛，又带着三个徒弟殷勤的扫塔。往塔上头这一溜达呀，一层有一层的风光，一层有一层的景致，这心情就更好了。眨眼之间到了第三天，就是上元节正月十五这正日子了。慈云寺的院主过来了，几位圣僧啊，早早的用罢斋饭，月上柳梢头，咱们呢就出发。我们这儿的灯啊，火树银花不夜天，太漂亮了。尤其有一座桥叫做金灯桥，上古传流，至今丰盛，不到那儿瞧一瞧，那真是一辈子后悔呀。唐僧点了点头，用罢了斋饭，带领着徒弟们就出来了。头前是这位院主引路，那么孙猴、八戒、沙和尚呢，长得齁寒碜，恐怕吓着别人，怎么办呢？用头巾，哎，把这脸呢蒙一蒙。

0: 现在有一个词儿，哎，叫做萌萌的，大概其呀、啊、就是由打这儿来的。嗨，是那么回事吗？闲言少叙，这师徒四人呢、啊、跟随着院主就出来了，倒在大街上一看，嚯，这可太热闹了，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呢、啊、乱乱糟糟，就像一锅人粥相仿。士农工商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男女老少全都上了大街了，那真是三五良宵节，上元春色和，花灯悬闹市，齐唱太平歌呀。看这人就目不暇接，再看挂的这些灯，那就更了不得了，花色品种那是特多特多，雪花灯、梅花灯、春冰剪碎、绣屏灯、画屏灯、五彩传承、核桃灯、荷花灯、灯楼高挂、青石灯、白象灯、灯架高擎、婴儿灯、凤儿灯、相连相并、虎儿灯、马儿灯，是同走同行啊。在侧耳朵一听，这音乐也好啊，满城中箫鼓喧哗，彻夜里笙歌不断。这师徒四人是越看越高兴。这时候院主说话了，圣僧啊，再往前边走可就是金灯桥了，那地方是最漂亮，那地方是中心的中心，有三盏金灯，那是世界级的奇观。
1: 哦，
0: 唐僧点了点头，咱们呢马上去桥上一瞧。师徒四众啊奔着金灯桥可就来了，倒在桥边上一看，呵，这地方有高高的彩楼，楼上头悬挂着三盏灯，好，这三盏灯特别特的豪华，用琉璃片造成的，而且这个头啊都出了号了，每一盏灯都好像大号的荷花缸，通明瓦亮的。提鼻子一闻呢，哎呀，怎么这么香啊。老院主乐了，哈哈哈哈，几位圣僧啊，你们有所不知，这三盏金灯所用的灯油是大有讲究，专门用的是苏和香油，就这种油那是相当的昂贵，每一两油价值就是二两银子，那么一斤油呢那就是32两，这三盏灯用了三个大缸，缸里头这油装得满满的，每一缸油是500斤，加到一块是1500斤，价值纹银呢是48000两。猪八戒一听啊，耳朵直扑棱，哎呦，嚯嚯嚯嚯，这也太败家了啊，这么多的油还不烧个10天8天的，哎，这成长明灯了，这成，哎，朱长老有所非知啊，虽然是三缸油，可是点不了片刻之功，这油啊就没有了。哎呀，怎么那么耗油啊，这是超级大排量啊，这是。孙猴也纳闷，哎呀，真是想不通想不通，没有那么耗油的灯。几位长老，要说用这苏和香油1500斤，就点这三盏灯啊，点半个月也用不完。但为什么片刻之功油就没了呢？这里头啊有讲究，就是因为到在午夜时分有三位佛爷现身呢，这三位佛爷驾着云头来到咱们金平府的上空，咱们呢就得赶紧逃跑，哎，谁也不能在这儿待着，家家得关门闭户，等第二天起来再到金灯桥这一看，三缸苏和香油就全都见了底儿了，哎，一滴都不带剩的。唐僧师徒一听全都晃脑袋，阿弥陀佛，怪哉呀怪哉，没听说过哪位佛祖还收灯油的。老院主啊，承你所说，这苏和香油十分的昂贵，1500斤耗文银48000两，那么这么多的银钱从何而来呢？哎呦，一问这词儿，这老院主啊瘪茄子了，哎，要说这事儿也是个悲剧呀，就因为苏和香油贵， 需要的量又特别大，三位佛爷又收灯油，所以呢就得摊派呀。就咱们这地方一共是240里，哎，一共啊就有240家灯油大户，这240户都得玩命的往外掏钱，那经济压力是可大可大喽。刚说到这儿可了不得了，半悬空中啊刮起来一阵黑风，刹那之间飞沙走石，树叶子乱蹦，把金灯桥底下的河水刮得哗哗的直响，众多的老百姓全都吓坏了，不好啦，快跑啊，佛爷现身啦。哇，时间不大，这大街上没人了，这么多的人没出现踩踏事件，哎，这都是便宜。慈云寺的院主赶紧拽唐僧，圣僧咱们快走吧，啊，佛爷来了，快快快快撤撤撤。唐僧一听这不对劲儿啊，我本身就是和尚，而且立过誓愿，见佛拜佛，见寺烧香，见塔扫塔，现如今三位佛爷来到此处要收灯油，我当然得拜上一拜了。想到这儿，唐僧还来劲儿了，您看旁人呢都往回跑，这唐僧不迈大步往这金灯桥上头走，他这人拧啊，哎，谁都拦不住，倒在桥上头扑通往那一跪，冲着天空叩头，阿弥陀佛，不知是哪位佛祖来到此处，弟子唐三藏这厢有礼了。他是真够虔诚的。八戒沙僧一瞧，这怎么办呢？哎，跟着师父一块磕头呢，还是把师父给搀回去？他们俩一愣神，孙行者比他们还着急呢，因为孙猴子火眼金睛啊，一看这空中三道黑影，哎呀，这也不像是什么佛祖啊，提鼻子再一闻，啊，不好啊，不好啊，一股妖精味是直钻鼻孔。哎呀，腥骚恶臭，这不是佛祖，师父快走，不要上当。这句话也喊出去了，意外也发生了，有的半悬空中伸下来一只大手，咔嚓一下把唐僧啊就给抓走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

0: 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多少？
5: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千家
7: 的
6: 家
7: 用耗费，
6: 消耗着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1: 好啊。
10: 这个是湿垃圾。
11: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1: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8: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9: 来，大家来，梁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8: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18: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9: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19: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7: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9: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2: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2: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3: 来，坐我后面。
12: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3: 嗨，你们好。
1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2: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4: 咦，那你是什么？
5: 我是光盘。
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5: 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5时，心经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装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12: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3: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最近啊，连续几天咱们吉林省雨水偏多，不少养殖户的这个圈舍呀，也是出现了这个积水潮湿的现象。那大雨过后啊，这个圈舍管理如果跟不上，就很容易诱发各类的畜禽疾病。那稍后的农舍点，咱们也是特别邀请了我们的畜牧专家高光老师啊，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大雨过后啊，畜禽圈舍管理应该怎么来管护，怎么来降低这个养殖的损失哈。
12: 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家园，大家现在有问题呢，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588858715799858715700。
13: 那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9: 乡村发现。
1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法制建设将进入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部全方位推进配套完善、标准建设、制度落地等筹备工作，确保法典平稳落地见效。
13: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系统部署了3个方面共12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完成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水污染排查整治，基本消除县乡黑臭水体，推动水生态环境全面改善。
12: 记者从吉林省通化市农业农村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6月，通化市人参产业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综合产值实现253.41亿元，同比增长21.89%。临夏山参年度计划新增5万亩，种植总面积有望达到37.81万亩，超出全年目标2.81万亩。
13: 近日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2: 近日，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公安厅、山东海事局、山东海警局联合召开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部署会。会议指出，开展打击三无船舶非法捕捞专项行动是当前海上综合治理的重点任务，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综合施策、精准发力，切实提升行动实效。
13: 近日，陕西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听取并审议《陕西省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及相关审议意见报告。报告显示，陕西拥有丰厚的古树名木资源，作为全国古树名木资源大省，陕西现有古树名木72.73万棵，总量居全国第二。
12: 近日，江苏省财政

0: 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0: 双聊的张先生。
1: 好，这样大家打进直播间别着急啊。
0: 嗯，
1: 在这也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法律专家葛娇媛老师做客。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8151788858151799858151700。
0: 如果大家有这个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农业政策，还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788858151799858151700。我们来继续迎接双聊的张先生。张先生，
2: 哎，
0: 请讲，有什么问题？
2: 啊，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师事业编能不能在村里头确认经济组织成员？
0: 嗯，老师事业编哈，咱问一下葛老师。
3: 嗯，对于事业编的问题，咱们这个法律上并没有定出来，这主要是看你那个地方上有没有做这个补充规定。如果你地方上做出这种文件了，像红文件呢，直接下发了，有这种相关的规定，那就直接执行了。
2: 有文件吗？
1: 看您的地方有没有文件，所以您应该通过村上问一下您双聊当地。
2: 啊，当地
3: 像你教师这类的，他属于像参照公园，待遇这么高的话，那极有可能是那个被那个取消了。
0: 嗯
2: 啊，
0: 问一下当地，
2: 咱吉林省也没有出台这个政策。
1: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要看您当地地方。
2: 啊。那我去问哪儿？问双辽还是我是茂林的？双辽茂林的问哪儿去？
3: 嗯，先问你们双辽吧。
0: 嗯，问一下双辽啊。
2: 啊，
0: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嗯，其实大家有问题呢，858151788，858151700空线，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没有关注我们直播的，大家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啊，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也提醒大家啊，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提问了。
0: 嗯，
1: 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记好，0431858151788，858151700。
0: 嗯，咱们来迎进长春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吧，法律专家何老师。
0: 嗯，您说吧。
4: 哎，何老师在，在那啥，我问问农民这个2019年这个土地确权证，受不受法律保护？
1: 您说您的
0: 啥问题？遇到什么问题了？刚才葛老师说一说。
4: 啊，那什么，我们97年分地吧，四口人合着本，有我父母。有我，有我三弟的，我父母呢已经去世10多年了。嗯、现在那个，我给那个工地敬老院的，给我们段区黑金敬老院的，我三弟的也快来了，我们俩都残疾没成家。你这种情况下，地抽不抽？
0: 嗯，你们四个确权是确到一起了，是不是？
4: 啊，一个确权证。
0: 嗯，然后想问问葛老师，这种情况下，二轮延包的时候，你们还能不能继续这个延包了，对吧？
4: 啊，对。
0: 嗯，好，咱问问葛老师。
3: 嗯，他们四个都在一起的话，那你延包的时候你就正常延包就行了。
0: 他说他现在在敬老院，您是无保户，是不是啊？
4: 啊，对，我在敬老院。
0: 你弟弟也是无保户吗？
4: 啊，也马上要进来了。我父母去世10多年了。
0: 他父母已经去世10多年了，然后他是无保户，在这个敬老院，
3: 啊、
0: 然后他弟弟马上要进。
3: 四个人，现在剩2个无保户了，是这意思吧？
0: 对。
4: 嗯，对。
3: 嗯，那就得看你跟村上签那个抚养协议的时候有没有放弃土地了。如果没有放弃土地的话，
4: 没有。
1: 这个事儿是说了，您听着，咱们说的是要看您跟村上。在签订的时候或在约定的时候怎么约定，您现在跟我们强调说，哎呀，那我肯定是不能怎么地的，这事儿不用着急说，您要跟村上到那一步的时候，你要跟村上达成这个协议，明白吗？
4: 明白。那我2019年进的我们核心敬老院，那是他也没收地，说收地我不进了，现在进了7年了。
3: 我跟你讲什么，咱们这五保吧，一个是没有这个抚养的，第二个也还有是没有生活来源。
0: 嗯，
3: 有的时候为了凑成你这啥呢，没有生活来源，有可能就把土地上缴给村上了，你不就没有生活来源了吗？就符合五保的政策，
1: 嗯，
3: 就给你办五保户，存在这种情况。但你要说我就坚持那个不放弃土地，那你不放弃土地的话，那你肯定要继续享受这土地了，他也不能擅自收回。
0: 嗯，张先生以前是不是给咱打过电话？我记得问过。
4: 啊，对，打过。
0: 嗯，那你看上次我记得老师给。

0: 您的回答也是这样的，得看您跟村上的这个协议，看看您是否是同意放弃土地了。那您今天咨询咱葛老师给您还是同样的回答，所以说您就看看这个跟村上到时候这个协议是怎么签啊。
1: 那怎么签的啥？那是你记下来。
0: 你不要老那
2: 张先生，
0: 张先生，
2: 咱们现在说的很清晰了。第一点就是，您看，首先像您的这个情况，您要看当时村上是否考虑到您说刚才咱们葛老师提到的没有生活来源。
0: 对，
2: 如果您有生活来源，那么可能您享受不了五保待遇呢。
0: 嗯，
2: 如果您享受不了的话，那咱说了，现在是假如说把地给您了，但您现在可能生活又出现问题了，怎么办呀？最后还是要政府给您兜底。这个事儿您自己判断。我们给您的提示是您说到您弟弟的这个情况，因为他不是马上像您说的就要进入到养老院吗？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个事儿跟村上提前问清楚，敲定好，
0: 对，
2: 好不好？
0: 土地到底怎么办？
2: 对，张先生，像您这个情况，你也得提前在现在再去问一问，当时您跟村上有没有这样的？您可能说我记着可没跟我说，
0: 对，
2: 但村上可能说我当时可跟你说了，所以说您现在要做的是确定核实这件事儿，然后呢，我们再弄清楚，比如说像确定假如说要进入到集体这个集中的养老院了，那么您现在说那我不行，我要我的土地权益，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享受集中供养的这样的相关的配套的这种政府的政策？把这个事弄清楚，两个您到时候得选择，您得抉择。咱说了，您说现在您家里头没有其他亲戚了，就你一门兄弟哥俩，然后如果以后有个病啊有个灾儿的怎么办呢？谁管呢？这个事儿您也得考虑到。
0: 对，
2: 我们只是给您提建议，您自己做决定啊。
0: 好嘞，张先生，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哈。
2: 我们抓紧时间看看九台的这位
0: 江先生。你好，江先生。
3: 啊，你好，老师，我想咨询问题啊。
2: 哎，您说。
3: 就是我家姑娘1997年那个分地的时候，她属于超生，超生完之后没分着地，应分没分，没交罚款，完了就落到她爷爷奶奶户口本上了。现在她爷爷奶奶就是去世了。就是确权证上没有我家姑娘的名字，完了那个村上因为是全无效网，
2: 他没有分得土地，他只是因为超生然后没交罚款，你落户的时候落到爷爷奶奶的户口上了。
3: 对呀、啊、他就是、
2: 但是没有分到地，然后确权证的时候也没有补充他的名字，现在涉及到爷爷奶奶这个情况，算不算整户消亡？对吧？
3: 对呀、啊、现在那个爷爷奶奶
2: 好，听明白了，咱们问一下葛老师。
4: 跟你讲的，咱们所说的这个，承包这个就是整户消亡，它指的啥呢？你承包户内还有其他的经济组织成员，而对于你家像你说这种情况似的，你家孩子从来没有分到地，也从来没有把它列到那个承包合同上，或者是这个确权证里头，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进入你父母那个承包户内，没有变成他那个承包户内的成员。他只是变成了一个户口内的人员，所以呢，你这种情况呢，对于承包户内的你的父母这两个成员去世之后，那他就属符合这承包方这个消亡的这种，那土地就应该收回了。
0: 听明白了吧？
3: 就是土地财政啊，土地我家估计就是土地财政的时候，他有他名字啊，土地财政啊。
2: 他都没分到地，咋能有他名呢？
3: 土地财账啊，按承包户登记啊，土地财账有名字。
0: 你现在比较懵啊，江先生，土地财账是1996、1997、1998年分地的时候。
2: 您刚才都强调了，你这孩子在1997年以后出生超生都没分得地呀、
3: 啊。
0: 你咋还说有名呢？那他没分着地，那台账咋能有他的名呢？台账里就没有他的地，就您家老人分得
2: 的
0: 土地。
2: 老人那更不可能有他的了。
0: 那就没有他的地，所以他就不属于这个承包户，啊。
3: 我这个啥，我的那个承包户上有啊。
0: 你哪个承包户上有啊？你是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有你女儿的名字？
3: 那九七年土地财上有啊，有我家姑娘名字啊。
0: 那你咋还说您姑娘超生没分着地？你自己说
2: 的呀，这不是矛盾吗？
3: 没分着地
2: 啊，
3: 没分着地。
2: 您姑娘是哪年出生的？
3: 她是1997年之前出生的，就今年都30属羊的。
2: 你不用就是啊。属羊的，
3: 对，
2: 那不是91的吗？
3: 那对呀、啊，
2: 91年出生的，
3: 就当时就是因为那个超生。
0: 江先生，
2: 我知道，我知道，就是您的姑娘是1991年出生的，然后在分地的时候，那分地的时候，那91年的时候，她户口就落在她爷爷奶奶那儿了吗？
3: 对呀，我们一个屯儿啊，我们就一个屯儿，现在完又嫁到我们一个屯儿了。
2: 啊不，跟你不用说他嫁到哪儿了，就是他出生之日，然后就把户口落到了爷爷奶奶名下，对吧？
3: 对对对。
2: 那爷爷奶奶名下，刚才您提到的台账上是有他的名字的。
3: 对呀。
2: 您是手里现在有这个台账对吗？
3: 对，有啊，有有。
2: 嗯，葛老师。
4: 嗯，你的台账是，是谁台账？是爷爷奶奶那个台账啊？
3: 对对，爷爷奶奶台账。
4: 嗯，那他爷爷奶奶那个土地合同你有没有啊？
3: 土地合同就是有，土地合同本上没有啊，就是那个确权证上。
4: 不是，你有没有？
2: 不是确权证。
0: 嗯。你看您现在就特别懵，对于这些什么，咱们说的是土地台账，就是九七年那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那个时候的。
2: 我不知道您反复强调说哪儿有你姑娘的这个名儿。
0: 对呀。
2: 啊。
3: 土地台账有啊。土地台账。
2: 你看
0: 江先生，您说的是不是确权证上有啊？一几年那个确权证上有没有啊？
3: 确权证没有，
2: 没有。
3: 土地台账上有，土地台账跟爷爷奶奶。
0: 你上村上查了，确实有你女儿的名字。
2: 你村上承认这事儿吗？
0: 对呀，你去没去查呀？
2: 有啊。
3: 我现在就给我手里呢，就
2: 在您手里头登记了您姑娘的名字。
3: 对呀。
2: 嗯，但是土地就是两个老两口的地。
3: 人呢？嗯，
4: 土地合同有没有啊？你在不在手啊？
3: 土地合同啊？
4: 嗯，
3: 土地合同就是确权证呗？你说是？
2: 不是，土地承包合同。
3: 土地承包合同有啊。
2: 对，合同上有没有你姑娘的名字？
3: 有有有。
2: 嗯，老师，
4: 没有人的地，
3: 承包地共有人情况就是有我家姑娘名啊。
4: 啊，那几口人的地啊？
3: 两口人地，就是他爷爷奶奶的地，他没抚养地啊，他那边出生嘛，没给地呀、啊，完没交罚款，就用没交罚款，他就没给地。
4: 嗯，但是你现在承包合同上，他土地台账上都有名啊。
3: 啊，
4: 嗯，那你要有名，你可以拿这个作为凭证啊。就是说他没有，那属于是三个人分了两口人地呗。
0: 嗯。
3: 啊，对呀，三个人分两口人地。嗯，
0: 但是
4: 对呀，那你要有这原始凭证，你可以作为证据去主张权利去。
0: 对，你要有这个东西，像您说的这样，你可以去主张权利啊。
3: 啊，到村上去找呗。
0: 对，但是得是您说的这个啊。
4: 到村，你只要有证据的话，你到村上啊，或乡上啊，或者是土地仲裁呀，都可以。
3: 哦，完了，现在就是村，就是他那个收我两年的那个什么，就是那个。这地现在我动的，我是在，我现在地
4: 是，我刚才不说吗？你有证据，你就可以去走法律程序去。
0: 对。
3: 啊。到村上去找。
2: 如果您现在到村上不承认的话，您就得到乡里了呀，逐级嘛。
3: 啊。
2: 如果您前提刚才提到的台账有您姑娘的名字，且在土地承包合同，没事您听我说完吧。然后土地承包合同也有他的名字，那么我们现在来看您手里的证据，可以证明他的确就是土地的共有人。那么原则上，其实按我们现在的政策来给大家的这个指导，那实际上不应该被列为整户消亡。如果您现在手里有证据，那么您现在如果村上协商不成，到乡里啊。
0: 嗯。
3: 哦，感谢。
2: 嗯，好嘞，不客气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拨打热线8581579985815700，长春以外的朋友加拨0431。来继续看看吉林的居女士。
0: 你好，居女士。
5: 喂，主持人你好，
2: 请讲。
5: 现在，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是我们村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我们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没有收那个分到分红款几十块钱，原因是我没交册外地。我们村上以这个为由，那个为由，谁不交就是没有册外地的交册外地款才能给分红。原因是啥？我没有册外地，我想问老师，我应不应该得到这部分红款？就是册外地的收益分配，去了个村上用一部分，剩余的给老百姓分红的话，我这个我应不应该得到？
0: 嗯，咱们葛老师。
4: 嗯，按照咱们这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来看呢，你作为成员的话，你有权要求分这个村上这个集体收益，然后你看那个集体收益的时候，他肯定要有相关的这个会议文件的，或者是分配的那个方法办法。你看有没有纸质的？说
5: 啊，我们村上的分红方案就是以谁交册外地了就给谁分，没交册外地的不参与分配。我们家没交是因为我没有，比如说我分得一亩地，我确权的时候就是实际量就一亩地，我不是多，我就没交，我就他也没给我，完我觉得有点 有点不是心思，不是，我就想问问我应不应该得到

0: 说那句挺
1: 你按照你说那个，你确实是那个不需要交这个特快递这块，那你可以享受这个具体收益。
0: 哦，另外老师，
1: 如果说是你要是按照你们村规民约，你是应当交车外地的钱，你不交，然后你还想白分红，那就从公平角度来说，这是不合理的，对吧？但像你所说的，你是不需要那个交车外地的人员，那作为这个成员身份来看，你的相关权益有要求分配集体收益的这个权利。
0: 啊，
1: 别人能分着，你也应该能分着。
0: 哦。那我知道了。另外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啥，就是说我们亲家有一个我有一个亲戚，他的孩子他就是他结婚了吧，他有个哥哥，但他的户口在娘家，孩子的成员身份也就落在那个娘家这头，但他的分红能不能得到？他有哥兄弟情况，哥哥的情况下，他在娘家村这个孩子能不能得到分红款？
1: 你分红款还是要看你成员身份呢，你成员身份在的话，
0: 他成员身份，他因为他有哥哥呀，他成员他召开会议前也没通知老百姓，那他有哥兄弟呀，他要是没有哥兄弟，他的户口随着他的母亲，他就落在那个娘家这头，他应得分红款，这个也没毛病，我也能理解。就是说他有哥哥，他的孩子还落在他母亲的情况下，完还得分红款，这个需不需要老百姓同意，还是说人就应该得到？
1: 这个还是看成员身份，你既然同意了。给他这个成员资格，那他就应该享受相关的权利。
2: 这是您家事儿啊，还是别人家事儿啊？
0: 就我妹妹，我表妹家的事儿。但是成员身份，他那可以去到这儿吗？他有哥哥的情况下，
1: 你现在不已经去到这儿了吗？
0: 我不是说我，是我那个另外一个腿儿，我亲戚，我表妹家，我姑舅妹家的。
1: 对呀、啊，你不说孩子不已经去到跟他母亲去到他娘家了吗？
0: 那他们村有的老百姓不知道啊，他们也没公示，不知道啊，他们一到分红前才知道啊。不，各个村现在我们农村去年五月一号开始，各个村都在
1: 找。那不是知不知道的问题，这个成员身份在确认之前都有一个公示期，这公示期都已经贴上墙了。我不，无论你去看，
2: 你一说不知道，那你表妹人家知不知道？人家公示人家的事儿，你懂吗，君女士？
1: 就是、这个成员身份确认，只要程序合法的话，那就不看你个别成员知不知道了。
0: 就他没有个就是文件规定，比如说有哥兄弟的，比如说孩子不能再
3: 不会按照您自己家的这种，像您说的，我这个家里头哥兄弟
2: 你老强调他哥哥怎么
3: 都给你规定出来
2: 啊、
3: 不会的，
2: 不是这样的啊。
0: 那好的，谢谢老师。
2: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1578885815700。也提示大家有问题直接打热线啊，因为有的朋友问题描述不清。其实总听我们节目都会发现，有的时候打进直播间了，大家问题我们反复给大家这个梳理逻辑，有的时候都说不准，更何况大家可能只打几个字儿，您的问题肯定给您解答的不是最清晰准确的，一定要打进直播间。来看看下一位，这是双阳的郝先生。
2: 你好，郝先生。
4: 主持人。
3: 您说问题。
4: 没有问题。
3: 您信号不好，稍微
2: 动
3: 一动，调整一下。
4: 那现在呢？
3: 可以了，您讲。
4: 我是双阳区的，我父母吧，97年分地都在，完了把土地抬，我跟他呢是一个土地抬账，我哥一家四口人，一共是六口人的土地抬账。完了之后吧，后来呢，就是97年之后，我母亲相继和我父亲都去世了。去世之后，这不2年的土地都在我这儿吗？当时时候呢，97年的时候都是农业税了、包饺了、修段了，这些事都是老百姓干，这都是我干，都是我负责的。后来呢，我有一个哥哥，他是呢，当初他说也不要这个地，后来他是养猪的，达到就是09年有直补的时候，大概是05年左右。他就是呢，主张说让我我那时候也种不少地，包别人地，随便建你能多少剩的。完了呢，他就说你给我包点地儿吧，你种那些地，你包给我点。我说吧，现在这地也不值钱，那你还要啥呀？还种啥地？养猪都养不过来。他说完了，坐那坐我家，他就不走。
2: 你这样，郝先生，咱挑主要的问题说，不能让你这个叙述这么长。
3: 不管怎么样，结果是什么？
4: 结果他就是要，意思要老人的一份土地，就是两个人的土地，他要一份。
3: 老爷子老太太的，他要一份。然后呢，给没给他？
4: 以后吧，我孩子，我家孩子说，你就给我大爷。
3: 嗯，您就回答我给没给，
2: 浩先生，
3: 往下讲、
2: 啊、
3: 好不好？
4: 给他了，给他了。
3: 啊，给完了之后呢？
4: 之后呢？这不又确权吗？确权的时候给他了，他就动了，地也不为啥。
2: 郝先生，确权怎么的了？咱说主要问题。
3: 啊、怎么确的？您说。
2: 嗯、
4: 确权嘛，直接就我就都确到我的名下。
3: 嗯，好。然后呢？现在您的疑问是什么？
4: 疑问他管我要这个什么呢？这不第二次安保吗？
3: 嗯。
4: 你的确权确到他身上，这一个人是土地。
3: 就是他现在提出来说，在下一轮延包时，应把一个老人的土地确到他的名下，是这样吗？然后您想问这个事儿要不要这么办？
4: 我不想往他身上去。
3: 对，您想问的就是要不要这么办，对不对？嗯，好，您听着。
2: 嗯。
1: 嗯，咱们这个延包吧，是以二轮这个土地合同为基础的，也就是说是啥呢？你即使当时同意给的。给他，咱们叫流转他。即使流转给他的话，他只是在这个咱们这个二轮的这个承包期限内，也就是说是到这个第三轮在承包的时候，你给他这个事儿就已经到期了。到第三轮的时候，其实，在延包的时候，还是延包到你这六口人，延包到你家。也就是说，现在呢，完全是这个权利是由你自己说了算，你想给他就给他，你想不给他，你收回继续自己延包就自己延包。
2: 嗯，
3: 听明白了吗？
4: 他要杀我砍我后就
3: 报警。
2: 嗯，遇到
3: 这就不是土地的事儿了。
2: 对，嗯，可以报警啊，走法律。
3: 嗯，
2: 好嘞，
3: 好
2: 先生，
3: 您说到这儿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扶余的任先生，
2: 你好，任先生。
5: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我扶余的，就是我双目失明，一级残疾，那个。我是低保户，我儿子吧，第二轮，那个没分到地，他没工作，一直在家待着，他能不能列入低保待遇？
2: 嗯，
3: 您双目残，这个失明，然后您想问您的孩子能不能列为低保？
5: 对，我儿子没有没分到地，还没工作，他能
3: 他多大年纪啊？
5: 孩子26了。
3: 26岁，他不是那个，咱说了他是健全的，对不对？
5: 他健全人。
3: 嗯，好，听明白了。
5: 对，那
3: 葛老师，嗯
1: 嗯，那主要还是你们是一个户口本啊？
5: 我在一个户口本上，因为我们三口人，我媳妇，你去三年了。
1: 你家还有没有其他资产呢？土地啊啥的？
5: 土地就我老两口子，我媳妇没有了，那个我儿子分到地，我俩就俩的地，儿子那分到地吧，儿子那个没有工作，一直在家待着，就这么待。我问一下，儿子没有地情况下，这儿子还没工作在家待，他能不能列入低保待遇？这么个情况。
3: 他年纪轻轻，他应该出去工作呀。
5: 找不着工作、
3: 那不能，咱说了，
2: 那20多岁你出去
3: 正是能干的时候，
2: 对呀、
3: 啊，干
2: 个力工，跑个外卖，不都行吗？
3: 对呀、啊，你就咱说到饭店，咱当个服务员、啊，刷个碗，怎么可能找不着工作？
5: 他那个身体有毛病。
3: 有啥毛病啊？
5: 他就是那个从小摔坏了，那腿脚麻，走到站不住。
3: 那他有残疾证吗？有没有办理相应的证件？
5: 没有残疾证，你办不了那个。
3: 那任先生，您看这样啊，咱们现在针对您刚才提到的想办低保也好，还是说想办残疾好，他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并不是说我家孩子说这个，哎呀，他有点小毛病，像您刚才说是，哎呀，他这腿麻，然后他就可以享受低保。那如果这样的话，能享受低保的人就多了。
2: 找点适合自己，比如说不能长期站着这类工作，你看就像之前
3: 工种有很多。跟没有地没有关系，没有地的人多了。任先生跟没有地没有关系的啊！如果像您说的没有地，那城里的孩子们没有地的，全都能享受低保待遇吗？对不对？
2: 嗯，
3: 是不可能的。
5: 知道。
3: 啊。所以说，咱现在应该
2: 干点力所能及，
3: 做做孩子工作吧，好不好？
2: 嗯。
3: 啊，得让他出去找个班上，才26岁。好，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咱们来继续看看，这是长春的杨女士哈。你好，杨女士。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我是我在1996年吧结婚，户口原先我咱们这是都归双阳管，都双阳签到双阳了，在 那个等到就是我2011年离婚，把户口迁回来了，还落到母亲名下，就是还回到原籍。完那个2017年经济组织成员确认，我确认上了。2018年经那个土地确权呢，我确权证呢，我有我名，我妈就是说就把我确认上了，不家庭承包吗？联产承包证责任制吗？等到2021年土地征战，我任何补偿不给我，合规合法吗？小队就说他不给。
2: 嗯，葛老师，
1: 他没给你哪部分的补偿啊？
6: 嗯，
2: 哪部分补偿没给您？
1: 嗯，
2: 杨女士？
6: 就是任何补偿我都没有，就是一分钱都没给我。
1: 是你家地被占了，还是别的村上的地被占了？
6: 都占了，都土地各就是这一个小队的土地都占了。
1: 嗯，那你分地在哪分呢？
6: 我那个我分地，我在咱双阳一点地都没有，在咱双阳就是落到那个郊区。
1: 你是在丈夫那边？
6: 回到原籍。啊？
1: 那你在娘家这边没分着地是吗？
6: 二零土地我没分着。
1: 嗯，那你没分着的话。那你现在是说你家庭上的那个这地域的补偿啊，还是村上分的这人头费呀？
6: 人头费我没给我，你家庭人家那是人家的地，是我哥兄弟姐和妹还有我母亲的，那跟我没有关系。
1: 嗯，就是你的地，你没分着地，所以说你家庭那个占地这个相关的待遇你不享受，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呢，第二个就看村上分的这笔钱是什么性质了，是土地补偿费，土地补偿费拿出来进行分配。进行分配的话，你又属于是后来的这个成员，对吧？
6: 嗯。
1: 嗯，那你后来的成员的话，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分配方案啥的？你有没有看到啊？他有没有给你掐时间段啊？
2: 嗯。
6: 他分配方案1997年分到地的，啊，他那合同外的是1997年，没有任何人分到地。2023年制定的，2023年。
1: 嗯。
6: 2023年他没按那个国家政策，他按村规民约定的规章制度，合规合法吗？
2: 嗯。
1: 嗯。你是属于后来的成员，对吧？
6: 不是，我在2017年确认成员就确认上了。嗯，
2: 您是不是后到这个村集体的成员，杨女士？
6: 怎么的？我是村集体成员。
2: 嗯，他没有分到土地。
7: 嗯，
1: 现在吧，关键问题就是咱现在不知道你村上分的是哪笔钱，什么钱。
2: 嗯，
1: 当然，从你的维权途径来看呢，你要是对这个有争议的话，可以去土地仲裁去申请仲裁去。
2: 嗯，
1: 仲裁完了，你要不服，还可以去法院进行诉讼。
2: 嗯，您这样，杨女士，您先了解一下村上分的是啥钱，然后您再跟咱老师打电话问一问，或者是到土地仲裁。
1: 嗯，就是，你现在吧，你说话的逻辑是正确的，就是我有这个成员身份，你就应该享受相关的成员权益。
2: 嗯，
1: 你的逻辑是正确的，你要说我你可以走法律程序试试。
2: 嗯，
1: 咱们土地仲裁也没有费用。
2: 嗯，听明白没？
6: 啊，走土地仲裁呀！我在法院了，完了就是起诉了，民事诉状，说我驳回了，要不乡镇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协调解决。他就说我败诉了，
1: 嗯，
6: 我败诉了吗？
1: 哦，那对，成咱们老百姓话说就是败诉了，
2: 嗯，
1: 你可以上土地仲裁试试。
2: 上土地仲裁，杨女士啊。
6: 好，
2: 嗯，
6: 行了，
2: 嗯，
6: 好
2: 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7: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打电话啊。还有朋友说，哎呀，我这个想连麦呀，咱们现在肯定是连不了啊。另外还是有朋友，你看这个问题都发不全，这个春天发的，这个确权证多少亩，直补多少钱啊？你看这后面就没有了，打不上了。
2: 嗯，
7: 所以说，而且还有字数限制，大家一定要打电话。
2: 嗯，
7: 0431-8581-5788空线，来看看农安的展先生。
2: 你好，展先生。
7: 展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我们来接着迎接下一位，农安的王先生。
2: 你好，王先生。
8: 哎，你好，
7: 请讲。是您。
8: 啊，是这样，那个我是农安县，原来在二轮土地称那个发包时吧，我当时在粮库，然后没分到地，然后其他那家里其他两口人吧，每人分一标亩， 我想问一下，在这个二轮延保这个2027年时候，我家能不能分到正常分到那个别人应分的土地？
3: 嗯，葛老师。

0: 他为啥少呢？
1: 当时我在97年的时候，我在梁铺上班。
2: 嗯。
1: 然后那个农安县吧，在那个97年的时候有一亩证，是那个职工家属每人分一标亩，然后我家其他两口人就也分了一标亩。
2: 嗯。他有在那粮库上班，所以说有相关政策，就是分到一标亩，是不是？
1: 嗯，啊对，
0: 嗯，那你这叫啥呢？你这问题是属于历史问题了。当年的那个政策是这么规定的，现在延保呢还是按照当时的情况进行延保。如果你们现在，就咱们现在，如果你们当地的政府没有相关的政策来，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正常延保就完了。
2: 嗯。就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它只能按照之前的来进行延保了啊。
1: 我想问一下，咱省里对这方面无地少地农民有没有这方面政策？
0: 这个没有明确规定，它都是引导的。因为啥呢？有的村上有地，有的村上干脆就没有地了。它不村上那咱省里不可能下文件进行一刀切，都是你们村民，都是你们村民自治。就说你们村上要是同意给你补，他也不违法。要不给你补的话，那也没有问题，按照延保政策进行正常延保。
2: 嗯，听明白没？
1: 说如果有地源，是不是就可以给补？
0: 那你村上开大会啊？
2: 您
3: 如果村上有地且开村民大会同意给大家调配，那么在一定情况下是有调的机会的。但如果村上没有地且也没有召开会议要调地，那就调不了地。大的政策就是大稳定小调整，继续延包，
2: 而且不可能说就为了您一个人给您来进行调整啊。
3: 听明白了吗？
2: 嗯
3: 啊，好嘞，来抓紧时间看看农安的展先生。
2: 你好，展先生。
4: 你好，
2: 请讲。
4: 直播间。
3: 啊，说问题吧。
4: 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家也是土地维权的总务消防的问题。我父亲我母亲呢，在以前分得了土地两个台账，但是在2015年、2016年确权，2017年这个签订重新签订合同，颁发了确权证，我把我父母的这个土地就确权，这个我的儿这个儿子我的是这个名下，在当下呀，我就咨询一下，有关方面，那么是现在2018年颁证确权和有土地台账和土地确认证，那里边都相应的一户一档的档案中都很明确，那么这个是有具不具有法律效力。
3: 您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你们原来不是一个台账，然后在确权的时候确权登记在一起了。这里面您刚才补充了一点，您提到了在确权时你们重新签订的承包合同，然后呢你们是把名字写到了一起，对不对？
4: 对，
3: 您以上所说的都属实，对吧？
4: 对。
3: 然后您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下，您家的这个情况，父母的地属不属于整户消亡，会不会收回？
4: 对。
3: 现在村上是要按照整户消亡收回吗？
4: 现在村上村具体是这样的，扣了我们的直补，说我们的整户消亡，
2: 就是按整户消亡收承包费。
3: 再问一下葛老师。
0: 是。就是你们在那个说是合着一起的时候，你们父母那时候健在吗？
4: 父母不健在了，
0: 是吧？所以说你父母那个东西就是签合的时候，你父母没有参与，只是你跟你村上签，是吧？大家说第二个，就是对于这个土地承包啊，还有像你们似的能把土地要合并，就把已去世的人要跟你们现在活着人要能合并，那对于这种的土地调整方案是不是经过你们村民代表大会，就说你们这个事儿是不是经过村民代表大会集体同意了，你还是说私下找领导个别办的？
2: 您听咱老师说，展先生，因为你们确权的时候你父母已经不在了，那他的权益谁替他签的呢？那
3: 对呀，谁来同意的呢？
2: 这属于合法合规吗？他本来也是不正规的呀。
0: 第二个就是咱说了，你村民自治，就你这个事儿是不是经过村民会议了同意你这合同并了？如果没有的话，你找这个什么领导个别的办的，那你不符合咱们这个村民自治的程序，你这个合同是个违法无效的。
2: 听明白了吧？
4: 那么当时村里边也有村里的公章，村领导书记。
3: 您没听明白，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是在流程上。
2: 嗯。
3: 现在您说了，咱说了托人找关系，您可能把这个事儿办了。
2: 嗯。
3: 但这个事儿没有经过咱们相应的程序，那么如果被发现了，那么咱涉及到现在这个情况，就存在我们可能这个事儿当时办理的是无效的。
2: 对。
3: 并不是说人家的章无效，单纯的说人家章有效没效，咱现在揪的不是这个事儿。
2: 是你们这个合同。
3: 对，你可能咱说了，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能盗用的公章盖的章，我举例啊，我说这是盗用。那您这种说人家章是假的吗？章不是假的，章是真的，但您盗用的这个合同它就是无效的。所以说要考虑您在跟村上您所谓的在重新签订这个合同的时候，这个流程上有没有违规的情况，要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2: 嗯，这个您最清楚。
4: 没有违规的情况，就是顺眼，也没找人，也没有无效。
3: 不是，那不叫顺眼啊。
2: 对，
3: 现在我们来看，就是刚才提到的，首先您在确权的时候重新签订合同，但您的父母当时已过世，相对于合同的另一方，他们并没有办法来去说我这个签字画押，这是咱们所说的纰漏之一。纰漏之二就是您村上给您的这种所谓的合户，当时这种合户是否通过咱们村民大会商讨决定，说哎，村上统一这样的情况都这么办，或者村民大会咱们商讨决定，这是我们说的纰漏二。这两个环节都没有，那很有可能就认定为您当时所谓签订的这个合同，你们所谓的合户，那么在流程上是有问题的，那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您补签的这个合同咱是无效的。这个事儿您再消化理解理解，展先生，咱就不反复的赘述了啊。好，抓紧时间看看下一位。
2: 这是双辽的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主持人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有个事想请问一下。
3: 嗯，
5: 就是我家五口人，就是组织成员和承包合同都存在，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们，就是那个农村农业部那个政务通那个平台上，我家有两口人没涉入那个平台，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个事儿。
3: 那什么原因没有查到啊？当时报没报啊？
2: 你问一下村上给没给您报上啊？
5: 因为村上我去问了，村上他说好像对这个事儿他们也不重视，他说没那个事儿没有啥意义。我的想法我就想咨询你们一下。到点这个问题，这方面有没有意义？
3: 这两个人的咱不用去强调他有没有意义，咱只是说咱们查到了，证明我们的身份的确确认上了。对，你不能说他这事儿有没有意义啊。孙先生是这样的，您刚才提到这两个人没有确认上，没有在咱们的这个程序上查到，那这两个人他的这个现在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比如说他就是咱们村里的村民吗？然后呢也分得土地了吗？他是做什么职业的？
5: 啊，一个是我老伴儿，还一个是我的姑娘，结婚了，但是她也是
6: 我
5: 们村人的组织成员。
3: 好，听葛老师说一下。
0: 就说一些问题，你要想解决你的后顾之忧，你就上村上查询一下你们这个成员登记册，查下见你家那个那页儿，如果查到了你家五口人都在的话，你让村上给你复印一下的，给你盖个公章，你自己留存就完事儿了。
2: 嗯，听明白没？
5: 他说什么呢？我上村上，村上给我盖。
3: 您到村上查一下，看看你们这几个人是不是都登记在册。如果都登记在册的话，咱们打印或者复印出来，然后呢让村上盖个公章，证明承认我们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即可。然后呢，你也可以跟村上沟通，要求他给您到乡里的经管站再次上报。但他不是随时系统都开放，随时说哎张三落下了给张三登上吧，明天这个赵四落下了给赵四登上吧，并不是这样的。但您可以及时的跟村上沟通，把这事儿给您报上去。但在没有登记的时候之前，您可以采取刚才葛律师提到的，那您就是让他把这个相应的原件您复印下来，然后盖上村公章，证明承认您这两口人也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啊。
5: 现在我这个村上在册，这两口人都在册。
3: 好，在册的话，您现在如果心里不踏实，就按照葛老师教您的办法。另外就是刚才我们给您的建议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来看看内蒙古的唐先生。
2: 那现在呢，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迎进唐先生。你好，唐先生。
7: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有什么问题，唐先生？
7: 我有个土地确权的问题想咨询你们一下。
2: 嗯，
7: 我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
3: 啊，您说。
7: 这个事情是这样，我是， 96年的老合同，我老伴儿，我妹妹和我孩子。

0: 子是一个合同。2018年确权的时候，村里头给我妹妹和我确权了两个确权证。2020年呢，我妹妹去世了，现在认定我妹妹为那个消亡户。这个他合法不合法，能不能纠正还？
1: 咱们葛老师。
2: 就是按照你说的，那你跟你妹妹不是一个户吗？
0: 对，
2: 还是把你妹妹单独分出去了。
0: 2018年的时候单独给确权了两个确权证。
1: 你和你父母一个确权证，你妹妹自己一个确权证，是不是这意思？
0: 不是我父母，我和我老伴儿还有我孩子。
1: 你和你老伴儿，你们是单独一个确权证，你妹妹自己一个确权证。
0: 对。
2: 这个你可以看咱们民法典，咱们民法典就说咱们这个土地承包权益这凭证是跟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你要是手里有这个老合同，你就可以坚持按照这个合同来那个主张权利。
0: 我有老合同。
2: 这个吧，
0: 但是他
2: 确权，
0: 他现在
2: 你确权的时候，咱们跟你说，在法律上，咱们合同在履行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个变更，但是这个确权并没有引起这合同变更。如果说他要把你这个谁呢，把你妹妹单独分出去，他要跟你妹妹和你家再重新单独签订承包合同，你家三口人签，他一口人再签，这样造成合同分立。如果没有这个法律行为的话，只是简单的确权的话，他并没有引起你的老合同的变动，你现在依然可以拿老合同作为权利凭证来主张权利。
0: 还有一个事情我问你，他现在不是进行那个二轮研包这个摸底工作吗？他摸底已经摸底完了，我已经签完字了，这个对一个原来的合同产生效益不，就那个确权证产生效益不？
2: 那你这个摸底啥呀，你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啥事儿啊？
0: 摸底的时候我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啊。
1: 唐先生，您摸底您签字是啥，就认可了您跟您爱人还有您孩子是单独的一个户，您就同意了认可了，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是他确权的时候我还没发现这个事儿。就是那个摸底的时候。我后来才找着的合同。
2: 那你就得看你们当地流程了，你能不能撤回来呗。你要不能撤的话，你要在1年之内，你要认为有什么误解呀，你要有重大误解的话一般是90天，你要是说这个其他的是1年，你现在多长时间呢？
0: 没多长时间，也就是几个月。
2: 那你就抓紧跟他看看能不能撤回来更改，更改不了的话再走法律程序呗。
1: 先跟
0: 那就得去法院吧。
2: 对，
1: 先跟村上协商看能不能撤回更改，然后不能的话咱们再走法律程序啊。
0: 好，谢谢。
1: 好嘞，唐先生，跟您说到这儿啊。
0: 谢谢您，
3: 不客气啊。来抓紧时间看看公主岭的于先生。
1: 你好，于先
3: 生。
4: 好，
3: 请讲。
4: 关于这个2021年这个咱公岭有没有这个还有没有那高标的农田建设项目呢？
3: 您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问一下，因为现在高标建设归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了。
1: 再去问一问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原则上我们要把基本农田逐步改造为高标准农田，所以说按照进度的话一定会改造。具体哪一年咱们可以到当地的农业农村局详细问一下。
1: 那都说伏天啊，天气闷热，气压低，很多人都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都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
3: 是的，大家的担忧啊一点都没错，心脏啊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每天晚上别的器官啊都能休息，就是心脏不能休息。伏天呢，心脏更是不堪重负，这就是因为你的心脏的辅酶在大量流失了。其实人体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十含量断崖式下降，人过35，辅酶必须补。伏天呢是去补的时候啊，更是事半功倍。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大品牌。百宣堂辅酶 Q 十，
1: 现在也是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哈，买10盒送5盒，抢购热线是400-016-1817，400-016-1817。那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啊，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 Q 十。那每天吃一粒啊，就能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 我们也都知道这辅酶 Q 十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的高纯度辅酶 Q 十，给十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那吃上一个礼拜啊，一口气儿拎着菜上五楼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3: 嗯，百宣堂辅酶 Q 十大品牌，咱们信得过，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呢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是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 十，现在给咱吉林听友送福利，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元，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那抢购热线呢是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下单呢还送同仁堂大品牌3伏贴，也不用去医院排长队，自己在家就能贴，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3: 好的，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你看还是有朋友在公屏上打字儿，但是问题描述的不清楚，如果清晰的我们就给您解答了，不清晰的我们给您冒蒙的解答，您拿着这样的答案解决不了问题，您的提问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99空线，8581-5799空线，那88线、00线战线啊，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1: 嗯，
3: 大家看任何的这个广播节目、电视节目，它都会有广告宣传，大家按需选择啊，一定要按需选择。
1: 嗯，
3: 来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8581-5700空线，8581-5700空线。感谢啊，这是晚风吹雨露啊。
1: 嗯，
3: 咱们也提示大家，每位老师咱们都是认真的给大家解答，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啊。
1: 嗯，咱们来迎接四平的王先生。
3: 王先生你好。
5: 你好，主持人。
1: 哎，抓紧时间，王先生有什么问题？
5: 问一下，就是我父母的这个土地确权证和我们这个，我是他儿子，我们是两个确权证，
3: 嗯，
5: 这个是不是这个两户消亡呢？
3: 你当时分地的时候是在一起分的吗？
5: 是两个本。
3: 两个本，然后两个确权证，
1: 嗯，
3: 父母现在已经去世了，
1: 属不属于整户消亡，
3: 啊，这事儿比较清晰啊，
1: 嗯，
3: 葛老师。
2: 嗯，他这个就属于咱们那什么了，所说承包方消亡，你说是两份合同，您自然就是两个承包户了，那你父母那份那个承包户就已经不存在了，
1: 嗯，
2: 那就可以收回了。
1: 嗯，您这确实属于整户消亡，王先生特别清晰啊。
5: 就是整户消亡了是吗？
3: 对
1: 对，
3: 您这个是啊。嗯，
5: 那就是没到这个什么二轮延保的时候，在现在村上管我们要这个承包费管理吗？
1: 嗯，
2: 对，这种就是已经村上对于这个收回土地的管理了，他原则上应该收回做集中地，但是呢他们如果村上同意说你家交承包费让继续种，那你们村民自治也是可以。
1: 嗯，也是可以的，王先生啊，允许的。
5: 是说现在收承包费是可以的，
1: 嗯，对，允许的啊。
5: 哦，
3: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抓紧时间，榆树的张先生。
1: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梁老师，我是吉林榆树保寿镇的。
3: 嗯，
6: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独生子女到18了，现在已经要分地了，我家俩孩子没分的地，村上和祖上可不可以抽回来给没分到地的孩子分喽？
1: 嗯，
3: 您这话问的糊涂，咱家是两个孩子是没分到地，还是当时独生子女都啊，你们两个是两个孩子没有分到地，是由于超生吗？还是因为在97年以后出生的？
6: 都是在97年以后正规出生的。
3: 嗯，那您现在的问题是说他们能不能分到地呗，咱别说抽不抽谁的，对不对？
6: 对对对对，
1: 嗯，
6: 能不能分点这个集中地和，
3: 嗯，好，听明白了，
1: 嗯，行，咱们葛老师。
2: 嗯，咱们现在这个面临着这个三轮延包，延包的时候咱们也是强调村上的集中地不能超过5%，也就是说是那你村上要是有很多集中地的话，那他除了他允许他预留的之外，那其他的他应该是解决这些 你没有弟弟或者是后弟人员，那就看你村上开会去怎么去研究这方案了，或者是这富余土地到底能达到多富余的程度，看你村上实际情况了。
1: 还得看村上土地的情况，张先生啊。

0: 5%就是是多些呀，100%。
1: 是这样，张先生，因为您家可能两个孩子没分到地，其他的人家可能还有同样类似的情况，也是没有地，所以说他要解决的人很多。
2: 对，即便有，也不是大家认为的就100%一定要分。
0: 啊，就是
2: 原则上咱们大家都是要在户内进行延包的。您没有分得土地的孩子，应该在您的下一轮延包的过程中，在您的合同本上再说了登记成为共有人，原则上是这样的。至于能不能小调整，小调整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刚才咱提到的这种情况，比如像咱说了咱家有两个孩子没分着，可能还有好几户邻居家孩子都分着了，
1: 对，
2: 你们要分村上的机动地，人家可能就不干，这个是执行起来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0: 那我建议还是给抽回去，给那
2: 理解您、理解您的想法啊。好嘞，咱们跟您解释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没有点关注的一定要抓紧时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然后呢，我们每天中午12点进行直播，大家有问题呢记住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795-99-85815700。也希望大家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
1: 那咱们今天节目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关注节目，明天继续来咨询哈，明天见。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

0: 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8: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9: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8: 对呀。
9: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8: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9: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8: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9: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0: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1: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河南。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开始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的河南，我们首先听到了一首黎明带来的河南商城民歌《对花》啊。那其实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也是老老实实的做了一些功课啊，因为真的除了那首脍炙人口的《编花篮》之外，说到这个河南民歌，哇，好像第一印象还真想不出太多来。可是河南不单有河南豫剧啊，不单单有谁说女子不如男啊，或者是朝阳沟等等，河南也有他自己的民歌小调，人民群众在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创造出来的民歌遍及河南省境内的各个角落。但是呢，由于中原地区啊，自从宋朝宋元明清以来，在民歌的基础上曲艺演唱以及戏曲音乐的发展较早而且较快，那民间群众的文艺活动呢，大多都是戏曲曲艺音乐所替代，所以你懂了吧？我们说到河南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它是一个戏曲大省，是豫剧的故乡，好像这个民歌啊，没错，它自从宋元明清以来呢，曲艺歌曲、曲艺演唱和戏曲发展的比民歌要快，所以呢，就为他们所代替了。也所以啊，河南民歌现在呢，也大多分布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和省内的一些边沿地区，比如说啊，像信阳地区的大别山区，还有南阳的铜拍，以及这个伏牛山区，还有刚刚听到的这个牡丹甲天下的洛阳地区的熊耳等等，山区的民歌相对来说呢比较的多。那么这些地方啊，过去因为交通不便，生产发展比较迟缓，文化交流方面呢也比较闭塞，可是就其民歌而论，反而是使它保持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和乡土风貌。民歌在这些地方不仅仅风格鲜明，而且它的品种或者说歌种以及数量上也是比较多的。有一些民歌啊，现在还是和民间的舞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像河南现在广大平原地区上的民歌，有一部分呢发展成为了曲艺或者是脍炙人口的戏曲，或者呢是被曲艺戏曲吸收应用了。所以呢，如果说现在啊，我们在听到一些河南的民歌，或者说跟河南有关的创作的歌曲，除了和劳动结合紧密的像劳动号子啊，还有这个夯歌和少量的民歌之外，其余多半都是流行在城市和集镇里的一些小调和民歌。跟着音乐去旅行，让我们继续去往河南，听河南民歌或者是和河南相关的经典老歌。李娜，你家在哪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李娜的，这是咱们河南的一位优秀的艺人歌手李娜，曾经的一首歌《你家在哪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长相遇》的主题曲。《长相遇》我们都知道吧，我国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刚刚歌里也唱到了哈，那句谁说女子不如男，那这也是豫剧当中花木兰当中的一段非常非常经典的唱段。很小的时候就听着这个跟着大人走进剧院去看戏啊，这应该也是我会唱的唯一的一段河南豫剧。对，说说吧，咱们河南的豫剧。豫剧正是起源于河南，起源于中原的，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中国第一大地方剧种。这几年啊，河南豫剧呢，跟随着河南卫视、河南豫剧院以及台湾豫剧团等等演出团体，走过了世界的许多国家。那么在西方，有人也称河南豫剧是东方的咏叹调和中国歌剧。豫剧呢，也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继承、改革和创新发展起来的。建国之后，因为河南的简称是豫，所以呢就称作豫剧。豫剧啊，从清朝末期至今已经形成了四大声腔了，像这个以开封为中心的降府调，以商丘为中心的豫东调，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调，和以沙河流域为中心的沙河调。它以唱腔铿锵大气、抑扬有度、行腔酣畅、吐字清晰、韵味纯美、生动活泼、有血有肉、善于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感而著称。凭借它高度的艺术性，广受各界人士欢迎。也因为它的豫剧的音乐伴奏啊是用枣木梆子拍打的，所以呢豫剧在早期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河南梆子。据统计啊，在文化部门直接管理在编的豫剧团体呢，现在有220多个。那2006年的时候，豫剧也被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到豫剧，我们再来听听，不听戏，来听听戏曲音乐，正是这段《谁说女子不如男》。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继续在河南。河南古称中原豫州，中州简称豫，因为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所以叫河南。河南呢是在我们中国的中东部，黄河的中下游，东边接着安徽、山东，北边呢接着河北、山西，西边连着陕西，南边临着湖北，呈望北向南，呈东起西之势。截止到2014年底啊，河南一共下辖17个地级市，一个省直管县级市，省会是郑州。河南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之一，在河南呢已经发现了7000年前的裴丽岗文化遗址，还有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5000年前的大河文化遗址。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当中的指南针、造纸、火药三大技术都发明于河南。在历史上，河南先后有20多个朝代建都或者是迁都，所以啊也是诞生了像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商丘、南阳、濮阳和许昌等等的古都，可以说啊是中国古都数量最多最密集的省区。同时呢，河南也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第一农业大省、新兴的工业大省和劳动力输出大省。河南文物古迹众多，旅游资源丰富，其中4A 级以上的景区就有126处。截止到去年底啊，河南省共有5项24处世界文化遗址。其实我们说那么多呢，都是理论概念上的。如果说我们要说到河南的一些名胜古迹，恐怕您知道的要比我多。那接下来呢，我要跟你提到的这一处，对吗？音乐中去旅行，我们这一站呢，我要带你去的是驰名中外的少林寺。少林寺呢，是在河南登封西北少室山的五乳山下。河南少林寺群山环绕，众峰耸立，溪水环流，林木茂盛，景致优雅。佛教界称达摩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而少林寺则被誉为禅宗的祖庭，因为它地处少室的山林当中，所以叫做少林寺。
2: 里面坐着一个人，少林寺的和尚哟，心里坐着一个佛，少林寺的金山哟，这里苦辣四种味，少林寺的小沙弥，对，他这一只手。
1: 在少林寺，说到这三个字，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在1982年的时候，由北影吧，应该是记忆当中北影队和香港我们合作的一部动作电影，那就是我国我们大陆第一部动作影片《少林寺》。那这部影片呢，情节我就不多说了吧，总之特别特别的轰动啊。记得小学的时候，班里还有男同学看了这个电影，然后离家出走去。

去准备到少林寺去习武拜师学艺。这部影片可以说当时非常轰动，当时呢也是拍摄季节是这个冬天，场景比较灰暗，导演呢就用了大量的来自于河南的剧团的演员进行拍摄，可以说其中呢也是有许多的曲折，据说是在国家体协的协助下，从七个省也是选出了全部的演员。好吧，少林寺，我们来听听跟河南有关的登峰少林寺其中的一首插曲《牧羊曲》。

这部《少林寺》也是一部在武打电影史上具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作品。电影一反从前那种武打片当中那种纯粹的动作表演的花架式和镜头技巧的卖弄，通过那时候非常年轻的李连杰和他的一班武术队员们朴素真实的功夫，让当时的大陆观众们真正的欣赏到了中国功夫。它的轰动也使得光头和尚绝远的形象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0: 牧羊曲的歌声里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啦，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感谢你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河南，也和河南挥手告别，期待着下一站音乐中的神游，让我们再见。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知道，
11: 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

0: 晨故事。刹那间，大帐中一片死寂。先前还嚣张无比的白俄土匪们，一个个眼睛紧紧地盯着两颗炮弹，连大气儿都不敢多出一口。特别是他们当中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匪，如大当家伊万诺夫、二当家安德烈等，早年间都曾经在沙俄的军队中服过役，曾经听说过，甚至亲眼目睹过毒气弹如何在战场上瞬间夺走成百上千人的性命，亲眼目睹过那些侥幸在毒气弹下逃离死神之手的人后半辈子如何活得生不如死。这种地狱中制造出来的武器，在上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被世界各国缔约给禁止了，永远退出了战场。谁料到丧心病狂的日本人居然冒着被全世界国家唾弃的危险，又将它给使了出来。小日本准备拿着毒气弹来对付红胡子，却被红胡子连同可以发射毒气弹的迫击炮一并给缴获了。这个秘密，该死的藤田纯二居然没通知任何盟友。如果白天在两军对峙之时，红胡子将射向大伙头上的迫击炮弹换成这毒气弹，哪怕是只有两枚啊，也足以将大伙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密集阵地，没做任何防范准备，也没有任何对付毒气的器械、药材和医生。联想到那种末世降临一般的恐怖场景，众白俄马贼们的后心处迅速就被汗水给湿了个通透。看向红胡子的目光里，非但不再带有任何的怨恨，甚至还包含了一点点的畏惧和一点点感激。唯独黄胡子不甘心大伙儿被这两颗没有发射的特种炮弹给吓住，四处看了看，猛地向红胡子扑了过去。不就两颗毒气弹吗？这一边扑啊，他一边大声招呼周围的人赶快帮忙。咱们抓了红胡子，让游击队把所有毒气弹都交出来。红胡子只是轻轻一转身，就将他的攻势化解了个干干净净，随即一个窝心脚将他直接就踹进了人堆当中。
1: 不要命的尽管来试，王某既然敢来这白胡子老哥这送礼，就不怕被人扣下。
0: 白胡子伊万诺夫原本也打起了扣押红胡子等人为质，逼迫游击队交出所有毒气弹的心思，所以在黄胡子自作主张的时候才没有立刻出面阻止。猛然听见红胡子的怒喝，才瞬间意识到对方不可能没做任何准备，于是也站了起来，一脚将黄胡子踹出了帐篷。
1: 滚，老子家里哪儿轮到你来做主？
0: 转过头又向红胡子深深的俯首。
1: 红老弟别生气，我念在这家伙曾经跟咱们齐名的份上，才好心的收留了他，没想到这家伙人品居然这么差，竟敢不经我同意就向贵客动手。
0: 红胡子在鼻子里哼了一声，双眼朝天，懒洋洋地问道：
1: 怎么，您老哥现在肯拿我当客人了？哪里的话，哪里的话，一开始你就是我的贵客，先前我只是想跟老弟开个玩笑， 只是老弟的胆略而已。
0: 这白胡子态度当时就来了个540度大回转，其他的土匪头子也纷纷围拢过来，陪着笑脸讨好。
1: 是是，刚才只想跟您老开个玩笑，开个玩笑，您老可千万别当真了。贱坯子！
0: 彭学文心里暗骂，嘴巴上却非常配合的给双方找台阶。咱们几个冒昧前来，人家一时理解不了咱们良苦用心，也是应该的。王队长，您就别太计较了吧。
1: 哎，是啊是啊，我们哪里能想到您老真的是来送礼的。
0: 众土匪头目赶紧顺坡下驴，七嘴八舌的表白。见土匪们身上的嚣张气焰被打压了个干干净净，红胡子笑了笑，慢吞吞地说道：
1: 既然彭专员都这么说了，我怎么也得给你们军统局一个面子。哎，老哥，你还不知道吧，国民政府那边一直对你非常的感兴趣，这位彭学文彭专员就是那边专程派过来联系你的。你想得到什么东西，与其找没有信誉的小鬼子要，还不如直接跟彭专员商量，即便他暂时做不了主，也能将你的要求传回国民政府那边，早点结个善缘呢。
0: 这白胡子一时没反应过来，瞪圆了肉泡眼睛，喃喃地追问：
1: 彭专员，国民政府？
0: 彭学文是感激地看了一眼红胡子，双手抱拳，私下施礼：
2: 就是鄙人，姓彭，名学文，现任国民政府察哈尔北区行政公署专员，请大家多多关照啊。
0: 白俄人受中国政府雇佣，并不是没有先例，在大军阀张宗昌的队伍里就曾经有一个整编的白俄入籍军。这个军呢，完全由溃退到中国境内的白俄士兵组成的，装备、战术素养都堪称一流，曾经四处为张宗昌攻城略地，并且一度将后者推上山东督军的宝座，直到在军阀混战中被孙传芳用优势兵力伏击，才以非常悲惨的结局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伊万诺夫不是没想过接受中国政府的招安，但他麾下这支队伍规模太小，这名声又太臭了，再加上长时间以来中国一直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所以啊才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买家。如今彭学文自曝身份为察哈尔北区行政专员，立刻让他的心思有些活动了，恨不得立刻坐下来讨价还价一番，看看能给自己争取到什么招安待遇。既然是存心与客人们深交了，再让对方站着说话就不太礼貌了。白胡子伊万诺夫用力地拍了下桌子，大声命令：
1: 来人，给贵客们搬几个座位上来。
3: 是。
0: 这众白匪答应的是分外整齐啊，殷勤地搬来了太师椅，请贵客们各自落座。白胡子想了想，再度命令：
1: 铁武兵，去佛他家来，我要敬几位客人一杯。
3: 是。
0: 这土匪及务兵大声答应着，飞快取来除了白胡子本人之外平素谁也没资格喝到的伏特加，用水晶杯子给白胡子和三位贵客各自倒了小半盏，毕恭毕敬的就送到了每个人的手里。俄罗斯的酿酒技术远不如中国，这伏特加虽然名声在外，味道闻起来却类似于乡下土方酿造的老烧火， 简朴中透着笨拙，

0: 白胡子先像是欣赏琼浆玉液一般，将伏特加举在眼前欣赏了片刻，然后将杯子举向红胡子等贵客。
1: 有，为了你们今晚的勇气，干杯！干杯！
0: 这周黑炭举起酒杯，一口就闷了下去，立刻有一道火箭从嗓子眼直拉到肚脐儿。再抬头看其他三个人，却发现无论是红胡子、彭学文，还是白胡子，都紧紧将伏特加放在嘴边处抿了抿，就笑呵呵地放下了酒杯了。
1: 这
0: 自知是误会了俄罗斯人的礼节了，红胡子脸上好生的尴尬。对面的白胡子见到了，赶紧又命令勤务兵将黑胡子的酒杯倒满，然后一边频频举杯，一边笑呵呵地跟彭学文套近乎。
1: 哎，这早就听说过，黑胡子老弟那边来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在攻打黑石寨时只身飞进了城内，从里边打开了城门，我还以为是个披着黑袍子的巫师呢，没想到居然是国民政府派过来的军中精锐。
0: 彭学文摆了一下手，笑着表示谦虚，这精锐两个字可不敢当啊，只不过会一些旁门左道的手段罢了。这白胡子是赶紧接过话头，继续大拍马屁，
1: 敢当敢当，100%敢当。那黑石寨自打被五大舌头重建了之后，还是第一次被攻陷呢。当年哪怕是日本人都只能逼着守军主动投降，所以喊一声彭兄弟为飞将军，那也不足为过。
0: 这彭学文是笑着摇头，虽然是不敢当飞将军之名，这心里边却也是被拍得非常舒服。转眼的功夫，宾主之间的气氛就变得融融洽洽了，包括周黑炭都被伊万诺夫的副手安德烈曲意奉迎的眉开眼笑，浑然忘记了身在何处。看看火候已经差不多了，白胡子放下酒杯笑着问道，
1: 听说在南方战场贵国政府军的表现又不太尽如人意呀，这个消息到底准还是不准呢？彭老弟能否给我们讲解一二？
0: 这话呀问的就有些令人尴尬了，非但彭学文感觉到两颊发烫，就连周黑炭这个刚刚披上军装的人，这额头上也隐隐地渗出汗珠来。自打台儿庄大捷之后，国民革命军就再也没取得过任何类似可以鼓舞军心民心的战绩，倒是阵前投降日寇的将领们随随便便数一数就是一大堆，令全世界的新闻媒体那眼镜都碎了满地了。对于白胡子匪帮这群没有祖国的家伙来说，押宝肯定是要压在胜利一方的，而从开战这一年半时间交手双方各自的表现上来看，很显然中国军队不像是笑到最后的人。这个彭学文借助手中的奶茶掩饰着脸上的惭愧，最近那个嘛，国民革命军的确是受到了一点挫折，但是我相信这些挫折都是暂时的。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得到多助失到寡助，日本人残暴不仁言而无信，必将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唾弃，而我们中国人呢却恰恰与小日本相反，自古以来就讲究。白胡子微微一笑，目光又开始迅速的变冷。
1: 彭老弟的意思就是，光凭着自己，你们中国军队 不可能打得赢小日本喽，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希望彭老弟能给我一个确切点的答案。
0: 也不尽然，毕竟是经过专门培训的军统精英，彭学文即便被逼进了墙角处，依旧能咬着牙坚持。眼下国民革命军的失利，是因为战争爆发之前准备不够充分所致，只要能缓过这口气来，必将使小日本铩羽而归。
1: 是吗？怎么缓过这口气儿来啊？让日本人停止进攻，慢慢等着你们缓气儿吗？好像日本人没有那么蠢吧？
0: 白胡子是继续的冷笑，脸上的表情好生的不屑。彭学文一下子又被问住了，脸上的血色越来越浓。红胡子在旁边见状，赶紧轻轻的咳嗽了几下，笑着插嘴：“
1: 我说白胡子老哥呀、啊，怎么还？你老哥不是早就看见了吗？何必揣着明白装糊涂？我看见了。”
0: 白胡子被问得满头的雾水，将目光转向了红胡子老王，诧异的追问：“
1: 我看见什么了？王爷，您这使诈的水平也太高明了点儿了吧？”

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我也不会做，你做又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3: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4: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5: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6: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4: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让你饭菜飘香。
1: 太奇了，
2: 开车给你吃。
3: 嗯，
0: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4: 救命啊，着火了，
3: 救命啊！
5: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6: 爸爸，我想出去玩。
7: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6: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7: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6: 想。
7: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6: 那是为啥呀？
7: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5: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爱妃的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能拼搏有闲心。一位来访者他说，他好像除了跟工作有关的、跟世俗功利有关的事之外，做别的事情都会让他觉得像是在浪费时间，所以在做那些事儿的时候，他都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愧疚感和自责感。有一次他用半天时间看喜欢的书，到晚上他开始自责，感觉这一天都被浪费了。这种感受时常发生，所以给他带来了困扰，于是找到了我。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这个困扰的本质就是做功利性的事情早已成为了绝大多数成年人的生活核心，而这也正是成年人与小孩的最大区别之一。成年人的生活以赚钱养家为核心，所以他们时刻考虑的都是利害得失，他们的内心被这些填满了，于是对那些无法带来功利的事情做得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关心，以致产生了这个例子当中的愧疚感。小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玩，漫无目的的玩，尤其是一到周末和假期，我们完全就在虚度时光，从早玩到晚。但是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的世界变小了，变得只有工作、赚钱、养家、买房、换车、买包那么小了。人嘛，活着总要赚钱养家的，但是如果你的全部生活都被功利心与功利性的事情占据，那么你肯定会迎来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你会不开心，你会活得很不开心。一个人要是活得不开心，他工作起来也会很难开心，工作不开心，他就无法做好工作。

如此一来，他在工作当中产生的内耗就会越来越多，开心也会越来越少。我想这就是现如今许多职场人的真实现状。长此以往，人的心智就会被禁锢在功利当中，无限的世界对他而言就只有极其有限的一小部分。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在《艺术让人成为人》这本书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家五金店的经理一生忙碌，他想不通为什么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开心过。他夫人曾经希望他退休之后和自己一起去旅行，去参观艺术展览馆，去听听交响乐，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每天早晨去钓鱼，但是他从来不曾抬头看一看太阳从海湾上升起的

那一刻，不曾看看微风吹起的涟漪，或者一群小鸭子排成一排跟在他们的妈妈的后面的静静的游弋，还有那些鱼儿身上反射出的光的色彩。他感兴趣的只是那些鱼是否可以成为他餐桌上的菜肴。在他临死的时候，他躺在床上低声地说，他为自己一生中错过的那些机会而感到难过。他儿子以为他指的是他夫人为他们两个人所梦想的那种生活，谁知他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没能开上几家连锁店。原来这竟是他的遗憾，至死他都没有醒悟，这位经理生活是多么的乏味和无趣，他的心智被禁锢在了功利当中，禁锢了一生，以至于根本看不见生活当中的美与乐，这也是他为什么始终不开心的原因。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并不仅仅只有功利的部分，事实上每一个人天然就有非功利的需要。工作、事业与生活并不是同等的概念，生活的范围要比前两者都大，而且要大了很多。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得更开心，感受到更多的幸福，那么应该提醒自己，不要只是活在功利心当中，还要找回丢失的闲心。那么什么是闲心呢？闲心说的就是从直接的功利活动中暂时地摆脱出来，以非功利的角度去看待生活。很多人都缺乏闲心，我们又该如何培养自己的闲心呢？第一步就是要用成年人的逻辑去接受这件事儿，去解开思想的束缚。人有游戏的本能冲动，就像我的那位客户，他本能的对许多事物都感兴趣，但是思想的束缚却让他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而浪费时间是不对的，于是就产生了愧疚。可是为什么人生的每一分钟都要有用呢？人生的每一分钟如果都不能浪费，都要有用，时间久了我们就会像一个绷紧的弹簧，失去弹性，最后的结果就是崩断。王弼在著老子的时候写过一句话，说穷力举重不能为用，意思就是如果你用尽所有的力气才能够拿得起的东西，那么你是无法把这种东西耍起来的，你根本用不了它。弹簧之所以能用，就是因为它没有绷紧，还留有弹性的余地。东西之所以能耍起来，是因为你还有许多多余的力量可以使用。人生也是如此，要给闲心留下位置，这样你才能有多余的力量去使用。绷紧的弹簧坏得快，时刻功利的人生也坏得快。毕竟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场冲刺，你有几十年的路要走，不要不给自己留闲心的余地，那样做的话，用不了多久，你的精神和心灵都会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培养闲心的第二步，就是学习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就像那位五金店经理，他可以很轻易地看出这条鱼是否能够成为盘中美味，但是他却很难注意到鱼身上反射出的光彩，因为他缺乏闲心的视角。新视角的养成需要时间，就像在平坦的草地上走的次数多了才会有路，只走一次两次是不行的。如何培养这种新的看待世界的眼光呢？我建议大家多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学一学这方面的知识，主要是人文通识类的书，涉及到文学、艺术、诗歌、音乐、戏剧之类的。通过这些学习，你就会从之前看到大海蓝天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原来这就是海天一色呀，真美啊的感受。通过这些学习，你会从之前看到水里的鱼想到的是可不可以吃，到现在的感受到鱼儿出游从容，这生命活着好自在。那么培养闲心的第三步，就是任孩子做老师，向孩子学习。之前我们说，成年人的生活是以赚钱养家的功利心为核心的，而孩子则正好相反，孩子的生活是以闲心为核心的。孩子的眼睛是充满童真的，是充满好奇的。孩子做很多事情并不考虑这件事

有没有用，就是单纯的好玩，想玩，然后就去做了，并在做的过程当中全情的投入，充分的享受，不问意义，不问结果，不问厉害。我们的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营生，还有日出与晚霞，晨露与清风，有许多美好的存在。时间是可以被浪费的，不需要每一分钟都有用。向孩子学习，去看到一个在利害得失之外的新世界吧。好，今天节目就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孩子拖拉下集，孩子拖拉怎么办？在上期节目中，柠檬和大家分享了孩子会拖拉的可能的几点原因，可能是孩子被要求的事情是自己不感兴趣的事，也可能是因为孩子不断地在依赖家长，还有可能是家长对于孩子的高要求。但孩子拖拉已经是既定的事实，我们该怎么办呢？这就是柠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首先，面对孩子的拖拉，尽量要用鼓励来代替催促。正如我们在上期节目中所说的，有的孩子会因为习惯了家长的催促和帮助而习惯了拖拉，没有了那种想要自己去做的想法。由此可见，一味的催促并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另外，如果你催的事情本身还是孩子不是很想去做的事，就比如说孩子本身不是很想去学校，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了。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催促他，反而会强化他的反感，不仅拖拉得更严重，他对于学校的厌恶心理可能还会因此变得更深。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能用鼓励来代替原来的催促，多去肯定孩子做得好的那一面，激起他主动愿意去做的那种心情。他不想去上学，所以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快一点，你上学要迟到了，怎么还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话。听起来是希望孩子不要迟到，但言外之意就是批评孩子做事慢，孩子就有可能会因此而破罐子破摔。既然你说我要迟到了，说我慢，那我就是迟到。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试着肯定孩子好的方面，可以是学校里的事引起他上学的兴趣，也可以是表扬他的某些正确的行为，像是你昨天做作业妈妈看了完成得很不错呢，我期待你今天到学校能够学习到新的内容。或者是宝贝啊，你今天穿衣服很快哦，可以自己完整地穿好了，类似的话语来鼓励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激发孩子做事的主动性与积极性，做到及时的表扬与鼓励，让他可以一点一点地进步，同时呢会慢慢地在不知不觉中加快自己做事的速度与效率。其次，可以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让孩子产生新鲜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想要解决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大多数孩子都会对新鲜的事物感兴趣，而对于感兴趣的事情他也更不容易拖拉。那么我们就可以尝试着把孩子不喜欢的事物、不感兴趣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方式来让孩子去做。生活中很多事情只需要一点点小的点缀，往往就能够引起孩子的注意力。比如说孩子不喜欢的吃饭，那有的家长就会把米饭做成各种可爱的造型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他也会更愿意去吃。孩子不喜欢自己穿衣服，或者可以先让他自己看那些可爱的衣服，告诉他只有自己穿才能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搭配，如果爸爸妈妈帮忙就会选到自己不喜欢的衣服，以此促使孩子自己动手的同时也能激发自身的创造思维。最后，我们想让孩子不拖拉，那么作为天天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爸爸妈妈更要以身作则，自己的事情也尽量不拖拉，给孩子一个好的示范，孩子也容易受到影响，才更愿意好好做事不拖拉。那么面对孩子拖拉，你是怎么教育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育儿经验。如果你喜欢今天柠檬分享的内容，对孩子拖拉的话题也感兴趣的话，欢迎你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然后在后台回复关键字拖拉，就可以看到更多相关内容了。在教育的这条道路上是幸福又艰难的，幸福就幸福在你能够看到孩子不断的成长和改变，艰难就艰难在你的言行举止都在影响着孩子的思想。没有人的教育方法是绝对正确，一定能够培养出人才的， 只能说有的教育方法值得我们借鉴，适合我们的孩子。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你要记得，要教育好孩子的前提就是要好好的维系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真心去爱孩子。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当你们之间的亲子关系是好的，孩子感受到你的爱意，孩子愿意信任你，愿意聆听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发现，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很多问题都能够有所解释，都能够得到解答。要知道，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事，也不只是孩子在经历的事。每个成人，每一位父母都会在漫长的育儿路上不断成长，和孩子共同进步。希望每位家长都能够幸福快乐，家庭和睦，每位孩子都能够健康成长，学业有成。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家长可以怎么解决。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说到孩子磨蹭拖延，家长该怎么解决孩子的问题呢？下面柠檬提出三点参考建议。第一，家长们要先调整好自己的情绪。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导致很多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产生了焦虑，总是将自己

0: 置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家长们可以试着把你一颗焦虑的心放下，调整好自己的情绪。调整情绪的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冥想、运动、听音乐等等。另外，听呼吸、听心跳都是可以的。回家以后，如果觉得心情不好，可以进行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比如打羽毛球、跑步等。运动可以产生多巴胺，给人带来快乐，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舒展放松一下，然后带着一种轻松的情绪回家去对待孩子。第二，列出孩子的时间清单。我们要去了解孩子的时间。以前你可能给孩子定制过时间计划表，但是并不了解孩子到底有多少自由支配的时间可供他学习。我们可以用一张表格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可以把他的时间分成三类。第一类叫做任务时间，是记录孩子必须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上课的时间、上辅导班的时间、包括来回交通的时间，还有一些其他课外活动的时间，都要放在这一栏。第二类是生活时间，也就是我们生活中事件所需要的时间，就像是吃饭、喝水、洗脸、刷牙、上厕所、睡觉等等。最后剩下的才是孩子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也是他可以学习的时间。通过时间清单，我们可以确保孩子不会浪费时间，给孩子合理的分配时间和任务。家长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时间都花到哪里去了。这个记录我们以星期为单位来进行记录，这样你就能够清楚孩子一周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到底有多少。第三，用 SMART 法则制定目标。什么叫做 SMART 法则？一个一个字母看，S 是明确， M 是可衡量， A 是可达成， R 是相关性， T 是时间限制。这样讲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难懂，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周末你在家看到孩子休息，于是对孩子说快去写试卷，这个目标就完全不符合 SMART 原则。首先，写试卷的任务是非常不明确的，写哪一门哪一个知识点。其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写试卷的结果也没有办法衡量，是为了预习新功课还是复习学过的知识。另外，让孩子写卷子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补缺补差，还是为了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这就少了相关性，写试卷和学习目标没有看出什么关系。最后，写试卷的所有时间也没有制定。现在你知道了，随口一说让孩子去学习是多么的不靠谱。那么按照 SMART 原则来重新布置这个任务，我们可以按照 SMART 的顺序反过来推任务。第一，时间限制，孩子有多长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比如孩子睡前有半个小时自由的时间，我们可以确定这个任务的时间是半个小时。第二，相关性，这是今天学校的作业，这两条确定了，其他三条就很容易确定了。那么去写卷子这个任务就变成了睡觉前有半个小时完成老师布置的卷子，我来给你批改。这样一说，孩子也就知道他应该要做什么了。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孩子拖延有哪些方面是他自己造成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分析了因为家长的原因而导致的孩子拖延。也许关于孩子拖延的话题，有许多家长都听过很多了。但你是否有了解过，孩子拖延不只跟家长有关，也跟孩子本身有联系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孩子有哪些自身的原因带来的拖延行为。下面柠檬提出几点原因。第一，情绪。我们知道了家长的情绪焦虑都会影响孩子，那孩子自己肯定也有情绪，他们也会被自身的情绪

0: 去做影响。就像是孩子明明知道某项任务是必须要完成的，但是却故意拖延该既定任务的完成。这可能是孩子遇到不喜欢做的事，或者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会把要做的那件事情拖延，不到最后绝不动手。哪怕他明明知道不按时完成的结果是情况会变得更糟。或者即便做了，但这件事做的时候特别的慢，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强调要培养孩子学习的意志力和态度，在学习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好调整的，同时也是最容易被家长和老师忽略的，那就是孩子学习时的情绪。如果你的孩子有了拖延的问题，那我建议你去观察一下孩子学习时的情绪状态是怎样的，喜不喜欢这门课或者授课的老师。如果孩子有了情绪上的问题，家长可以去安慰开导一下，照顾好孩子的情绪。第二，追求完美。孩子追求完美的性格也会让他们拖延，比如有个孩子学习很好，但是写作业的时候十分的磨蹭，究其原因就是孩子过于追求完美，解题的每一个过程都要写得非常详细，连作业的书面字迹也要求十分的整洁，甚至书本都不准出现污渍。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求，就会出现闹小情绪。这样的孩子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不做到最好他就不想做了，而这种性格往往是受到家长的影响。家长们对于孩子的要求和期待最好是合理的，孩子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太高了反而会给孩子带来负面的压力。第三，任务过多引发逃避情绪。我们可能无意中把压力转移到了孩子身上，给孩子报了很多的辅导班，孩子做完学校的作业，还有家长布置的作业，任务过多，那些学习动力不是很强的孩子就会想，反正作业是做不完的，就算写完了，爸爸妈妈还会找出新的作业来让我做，又没有时间玩，还不如慢慢的写。第四，学习能力不足。面对孩子在作业上的拖拖拉拉，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孩子眼前的作业难度是否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不只是孩子，很多成年人。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0: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5: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5: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5: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5: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知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2: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0: 亿，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真宗赵恒。前文书咱们说到宋太宗赵光义不想把皇位传给弟弟，想吃独食儿传给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呢？得想招啊，因为这有约呀、啊。有制约，就是杜太后，也就是赵光义他妈立的那么规矩，老大死了传给老二，老二死了传给老三，这皇位啊由他们兄弟轮班坐，等长辈坐完了到小一辈那代再轮班坐啊。那么你赶上赵光义就不想把这位置传给弟弟了，想传给自己的儿子，他就把那宰相赵普找来了。赵普紧锁眉峰，这小子围地绕了一圈，最后说了：万岁呀、啊，你要想这么办呢、啊、你就得找个茬把秦王赵光美啊给贬喽，你得说他有毛病，你要不说他有毛病，你就那么直接的把位置传给你儿子的话，文武百官该有意见啊。那找什么毛病？还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啊，这毛病我给你找。这赵普是满口答应，这就出去了。没过半个月，这毛病就找着了。你看，想找你毛病那还不容易吗？就说这个秦王赵光美，拥兵自重，大有谋反之心呐、啊。说这个赵光美要造反，太宗赵光义是大怒，哎呀！下圣旨给我贬喽。赵光没有八张嘴也说不清楚，就被这太宗把赵光没给贬了，贬到房州当了个小县令。没过几天，赵光美是忧郁而死，越想越憋气，就这哥哥啊，好家为了把位置传给他儿子不传给我，给我捏造个罪名，我多冤呢我呀。赵光美啊窝囊死了。那么赵光义呢到那假装的是大哭了一顿，哭完了心里高兴啊，行了，我哥哥赵匡胤他那俩儿子赵德昭死了，赵德芳弱冠之年太年轻不能胜世，我这赵光美的弟弟也死了，现在就我赵光义这支儿能当皇上了。这赵光义有三个儿子，大儿叫赵元佐，二儿子叫赵元佑，三儿子叫赵恒。可这三个儿子哪个能是我的继承人呢？他就权衡这三个儿子的长短处，最后他发现呢、啊、这个赵元佐相当不错，小伙子善于骑射，懂书法，爱好文学，做事果敢。就这么的，他就找这个赵元佐把自己大儿子叫来了。大儿子一听父亲要立自己为皇太子，一拨着脑袋了：爹，你给我什么都要，就这皇位我不能要啊！谁不愿当皇上啊？你怎么不愿当皇？因为这个当皇上这人都心太狠呐、啊。爹呀、啊，心太狠，心太狠呐、啊！

咱就说你吧，爹，你说你心多狠啊！你把我大爷的儿子赵德昭给逼死了，你为了把皇位独吞，你把我叔叔给贬了，忧郁而死。你说你这心多狠！所以这个帝王之家这个人呢，他这个心呐，他都没人心，他不善良。你说你把个不善良位置给我，让我干不是人事儿。你说爹，我能要这皇位吗？你抬我也不要啊！呸！你想要我，我还不给你。你看爷俩干起来了。书中按笔交代，在宋朝的史料上，《宋史》上有记载，就因为这个赵光义逼死了赵德昭，贬了赵光美，他这个儿子太善良，力劝他父亲不应该这么做，赵光义非要这么做，结果他这个儿子疯了，也就是赵元佐。疯到什么程度，宋史上有记载，把宫殿他都给点着了，他疯了，他就说这个皇帝无情，皇帝无义。那么当然了，方才我说这段就是简单，咱们快餐嘛，尽量快点。反正总言之，人家元佐不要这皇位，这皇位给我都不要。哎呀，宋太宗赵光义琢磨还剩俩儿子，老大不做皇上，还有二儿子赵元佑，还有个小儿子赵恒，这俩儿子都不错，我把这位置给谁呢？哎，他想起来了，找算卦的，就让大臣赵普到外边给找了这么一个僧人，说这僧人会算卦啊，就请到皇宫来了，你挨个给这些人都看一看，他们有没有什么福相，将来能不能当什么大官。这僧人就挨个看，可偏巧那天呢，赵恒被封为寿王，哪个寿呢？就长寿的寿。这个寿王赵恒就没出来，给屋睡觉呢。这和尚由头到尾挨个给人相面，什么王子啊、皇子啊，哎，这老赵家的亲属也多，看了一圈，一摇头，说万岁啊，方才我看这几个人呐，都一般，没有什么大夫之相。不过就那个屋，谁在屋里呢？赵光义太宗一回头啊，我小儿子赵恒给屋睡觉呢。就那个屋里的人，他是大富之贵，是大府之人呢。你怎么知道呢？你见都没见着就说他有府呢？你看他门口站那三个仆人啊，那个个都是将相的模样。你想他那仆人都将相的模样，那屋里的人肯定是未来的真龙天子。就这儿，这和尚这一算卦，赵光义就相信了。好了，那我就封我的这老儿子赵恒为太子。就这么样，一卦定乾坤，这个赵恒就当上了皇太子。转眼到了公元997年三月，这个太宗赵光义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立刻有人把这皇宫里的御医给叫来了。御医们七手八脚开药方，七着哭吃这么一治，哎，你还真别说，这太宗赵光义他就死了，啊，给治死了。老皇上一死，小皇继位，赵恒登上了皇上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宋代的真宗赵恒。这个赵恒登基坐殿的时候，他的年岁是29岁，很干练，做事也非常明快，这个大臣们也很喜欢这个真宗。但真宗最大的弱点就是胆儿小，哎，可能也是他爹啊给他留的后遗症，对这个大辽国也有点恐惧，但是呢还总想收服这燕云16州之地。在公元1004年的秋天，这个大辽国萧太后还有大辽国的国王圣宗带领20万大军呢，举兵南下。

0: 这就奔着大宋怒气冲冲的杀来了，直逼黄河岸边的澶州。这个澶州在哪儿呢？就是今天河南省濮阳县，在宋代那个地方叫澶州。你敢这20万大军哗到了澶州城下呢，这就离大宋的都城不远了。哎呀，这个澶州的急报求救的这个信呢，像雪片般的飞向京城。这一天晚上就5次急报到京都。这赵恒啊，吓得忽悠起来了，连夜召开紧急会议，问这些大臣怎么办。现在这辽军离咱们这个京城不远了，大伙想想辙，想想招，怎么办呢？这时候啊，边上有个副宰相叫王钦诺，还有一位叫陈饶叟的，这两位副宰相就主张逃跑。万岁呀，咱们呢赶紧跑吧，啊，现在这大辽军队凶赳赳气昂昂，势如破竹啊，几家伙就得把咱们这个京都给凿开，再不跑就不赶趟了。这话音刚落，边上有人说话：你个王八驴球球，你们两个说话真不要脸，这个辽国军队一来了你就劝皇上逃跑，你娘的，你还是中国人吗？这边上这么一哼哼，把皇上和俩副宰相吓一跳。一看是谁呀，此人姓寇，单字名准，寇准。这个寇准可是真宗朝有名的一个宰相，他对这宋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寇准呢是华州人，在很多的文学作品中常常把他戏称为寇老心儿，他山西人嘛。那么寇准19岁考中进士，这个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为人呢也生性豪爽，不拘小节，是个很有个性的人。最近呢，由于这个寇准干得出色，被提升为宰相。说寇准在边上一听这俩副宰相说让皇上跑，寇老心儿不干了。我说二位呀、啊，你个王八驴球球啊，大兵压境啊，你不劝皇上御驾亲征，反而说什么让皇上逃跑啊，要跑你跑吧。我说万岁万岁万万岁，以臣之见呢、如其逃跑还不如迎刃而上，咱们君臣一起彪子膀子去干去，到的前敌皇上御驾亲征，三军将士就该奋勇杀敌呀、万岁，臣愿保驾，随你到梁军镇去送死去啊，不是，随你到梁军镇去杀敌去。在寇准的力荐主张下，就逼了这个真宗赵恒一定要御驾亲征，别看敌人来了，皇上你要逃跑反过来还亡国，你要迎刃而上到两军阵，三军将士一看皇上来了，那士气大振呢，那得。这真宗让这寇老心给整没招了，因为谁劝皇上跑寇准骂谁，满朝文武谁也不敢支持，因为就寇准这个嚷嚷嚷，你个王八驴球球，谁还敢说让皇上逃跑。大伙一听，别让皇上跑了，一让皇上跑我们都是王八驴球球，也不知道寇老心这王八驴球球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总而言之，这一句话，这个真宗赵恒听了寇老心的话，御驾亲征，满朝文武陪伴。那么真宗赵恒在御林军的保护下，满朝文武的陪伴下，就又打京都出发了，就到了河南省滑县的东南。在宋代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叫韦城。这时前边有人报说，这个辽兵的势力太大，恐怕皇上去有危险，真宗就想退，打退堂鼓。寇老心不干了，我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呀、如今敌军逼近呢、情况危急，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能后退一寸呢、 前进一尺有活路，后退一寸死路一条啊！皇上说什么你也得去，臣愿陪伴你去。这寇准逼了皇上，这皇上拧着鼻子走吧。这又往前走了几十里路，真宗又不想走了。寇老西又告诉皇上：“皇上啊，往前走吧，前边有馅儿饼啊，馅儿饼啊，你就有包子我也不去。别的啊，妹妹大胆的往前走，莫回头，莫回头，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寇准还唱着了，那年头没这歌。反总而言之，就把这真宗皇上就给带到了澶州。这澶州城下就是辽军，守城的官兵一看皇上来了，我的妈呀，万岁万岁，誓死杀敌，哗，三军将士个个是挺胸膛瞪眼睛，手握钢刀，要跟辽军决一死战。真宗一看，哎呀，我这一来这将士们都来劲儿了啊，立刻龙心大悦，这就在澶州跟这个辽军是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拉锯似的，你杀过去他打过去，来回一折腾20多天，这个辽军不但没前进一步，反过来让宋军给打退40里啊。老西子一看又来劲儿了，让让让，万岁，听臣的话就对了吧？
1: 哎呀，寇爱卿，你说的对呀、啊。
0: 哎呀，我说的太对了，皇上这个月的奖金是不是多给我点？
1: 还要奖金呢？
0: 这个大辽国和这个宋军在澶州打了接近一个月，没分胜负，但总言之，大体上这个辽军还是吃了亏了。
1: 最后这萧太后，还有这辽圣宗皇上，感觉这事情不妙，要这么打下去早晚吃亏啊，打不过人家，就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呢？要跟宋朝讲和。哎，咱们别打了，两下停战，但是呢你得包赔我损失。
0: 这个真宗一听辽国要讲和，好啊，我认可拿出钱包赔你点损失，只要不打仗就行。
1: 就这么样，这就开始跟这个辽国开始讲价还价。寇准呢就使劲的杀价，要以真宗啊说包赔你100万两银子。这寇准会谈判，谈判高手，谈到了10万两，总算是把这事情定下来了，两下就签了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州之盟啊。
0: 这个真宗赵恒又打前线回来，着实的高兴了几天，可高兴一半的时候，那个副宰相王钦诺，就是被当初寇准骂那位，成天在家憋气。他老琢磨这寇老西子骂他那王八驴秋秋是怎么个意思。有一天呢，这真宗赵恒和这个王钦诺两个人在书房谈话，这王钦诺就开始进言了：“万岁啊，您说这个，您御驾亲征这澶州，说句良心话，这是寇准呐、啊、一个赌博呀，拿皇上您做赌注啊啊！
1: 怎么说？
0: 你想，他是个臣子啊，非劝皇上到两军阵去，干什么？他就是想要出名。”用皇上来出名，如果真要是皇上您要搁那儿有个危险，三长两短的，这国家谁管呢？啊，您是龙体呀、啊、那么你赶上这寇准拿你赌什么呢？赌他的名望。这名他多大呀？
1: 说亲自进劝皇上御驾亲征，实际不知道啊。
0: 真要是他赌输了，皇上您就没命了，他赌赢了，给他带来了无上的荣誉，这是拿皇上您做个赌注，是不应该这么干的。
1: 我真宗一听啊，有道理，确实回来也感觉到后怕呀。你想那两军阵啊，那敌人近在咫尺，就那么远， 我是大宋国朝一国之君，我要死在这儿，这国家不完了吗？确实，这寇准是拿我做了个赌注，他就暗中恨这个寇准了。又过了几天，找了个茬，撤掉了寇准的宰相位置，就地给免职了。可叹呢，一代贤相就这么样走下了历史的舞台，这就是小人进谗言。转眼到了公元1021年，这年的2月，在宫中发生了一件事儿，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5: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

0: 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仁宗赵祯。前文书咱们说的是大宋朝真宗赵恒在位，在1022年的2月啊，这个宫里头，也就是在赵恒真宗的身上发生了一件事儿。皇上睡午觉，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那传国的玉玺呀，就皇家的大印，两半的。他一梦惊醒，通身是汗。哎呀，他就琢磨，这个玉玺两半了，是不是我这大宋国朝要两半啊？是不是我这身体啊要两截？是不是我要死？你看他各种想法全来了。稀奇古怪的想法，要搁心理医生来断定，他就得了一种心病。说渐渐的是茶不思饭不想，由心里头心灵疾病转换成机体疾病，先是拉肚，拉完肚紧接着就闹肠炎，肠炎影响到肝，就变成肝炎，肝炎变成肺炎，肺炎就变成肺气肿。总而言之啊，真宗这个大病

寒山，一病不起。他感觉到要完了，就急忙告诉太监，立刻传皇后来见，得立皇太子啊。这就皇后来了，这个皇后姓什么呢？姓刘，刘皇后。这个真宗先后有三位皇后，他第一位妻子啊，就是潘氏，姓潘。潘氏是名将潘美的第八个女儿。在小说《杨家将》里头不有那么段吗？说潘仁美是国丈太师啊，是真宗的老丈人，鱼肉乡里欺行霸市，实际历史上满不那么事儿。因为这个真宗赵恒娶潘氏，这个潘氏嫁给真宗没到二年死了，那时候赵恒还没当皇上呢，他哪来的国丈，哪来的太师？那么在真宗年间，这个潘美就颐养天年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享受了，因为国家给他高级待遇啊，他是开国元勋呢、所以说这个小说《杨家将》里的事情是演绎。那么真宗的第二个妻子姓郭，郭氏。这个郭氏啊，是在真宗继位之后娶到家中的，封为皇后，可没过上二年也死了。那么郭氏死了之后，在景德三年，也就是公元1006年，真宗娶了著名的刘皇后。说怎么著名呢？因为真宗去世之后，这个刘皇后是垂帘听政，把持朝政达十余年之久，作为宋代八位摄政皇后之第一人，这位对北宋政局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皇后，她的一生是颇有传奇色彩。要说起这个刘氏，她老家是四川成都人，她生于公元969年，家中是极其的贫寒，吊锅无米啊。父亲又死了，就剩母亲领他过日子，一看实在过不下去了，就把刘氏嫁给了一个木匠。这个木匠姓张，叫张二郎，张木匠。小两口过日子吧，这张木匠也挺能干。后来张木匠就领着刘氏到了京城卖手艺，给谁家做个立柜，做个桌子，做个板凳，哎，就吃这手艺饭。可一到这个京城，这个张木匠，这个张郎，这生意不好。最主要他这手艺不咋样，所以就没有饭可吃。这小子一着急，一瞪眼睛，把刘氏卖了。这刘氏卖到哪儿去了？就卖到了襄王府啊。这个襄王是谁呀？就是真宗赵恒。在这赵恒没当皇帝之前，被封为襄王。这个襄王府有个管家，这人姓程，叫程刚。这管家特别会来事儿，所以他跟那个襄王赵恒两个人的关系也非常不错。有一天呢，这个赵恒喝多了点酒，就跟这管家程刚说，我呀听说那川妹子漂亮啊，哈哈哈哈，都说苏杭出美女，那四川的小妞啊更漂亮，所以有机会啊，我要是纳妾的话，我就找一个四川的川妹子啊。嘿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刚就听着了，哎，就给襄王就找这川妹子。穿妹子没找着，找来好几个穿大嫂、穿大娘，怎么的呢？没有适当的年岁，襄王纳妾呢，必须得年岁小。偏巧这个张木匠卖老婆，那时候刘氏十六七岁才，往那一站像小姑娘似的漂亮。哎呀，这管家一琢磨，我给我们家王爷买回去吧，我们家王爷肯定相中刘氏，长得漂亮。就这么样，就花俩钱儿就把这刘氏买回来了，一介绍给赵恒。赵恒一看，哎，高兴万分呢，就立刻把这个刘氏就纳为了自己的妾。而且刘氏特别

会来事儿。两个人处的那感情啊，好家伙，像那标交似的，那感情达到了一定的高温，形影不离。而且刘氏还非常有正事，所以赵恒有什么事儿办不明白，都征求刘氏的意见。后来真宗继位，没有忘掉这个刘氏，就册封刘氏为皇后。美中不足的什么呢？这刘氏嫁给了真宗赵恒之后，男孩女孩没生一孩，始终没怀孕。这个事儿刘氏心里头感觉到很是遗憾，我怎么不能给皇上留下个一男半女呢？偏巧啊，有一天真宗到他这儿来，这个刘氏有这么个丫鬟姓李，李氏。哎呀，真宗就看好这丫鬟了啊，一看这小丫鬟，嘿嘿，长得真漂亮。刘氏这就明白了，那既然我没给人家皇上生一男半女，他看中我的侍女了，可以当天晚上就把这个李氏这个侍女送到了真宗的住处。你还真别说，这个侍女李氏还真就怀孕了，一生胖昌就生出个大胖小子来，母以子为贵啊。你看你刘氏没给生，我李氏给生了，那真宗是高兴万分，自己有了后人，就册封这李氏为妃，就李妃。可有一点呢，虽说封了李氏为妃，可是皇后的位置那是别人取代不了的。所以啊，这真宗就跟这李氏李妃商量，你能否把这孩子交给皇后啊？因为啊，皇后乃是国母，只有你把孩子交给皇后，我才能册封这孩子为皇太子，将来继承我的万里山河。李妃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不答应，不答应能行吗？就这么的把这孩子送给了刘皇后，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这就是未来的仁宗皇帝。就这么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故事，不过在传说或者评书当中或者演绎小说当中，就把它演变成了一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大伙都知道有一出京剧打龙袍，或者说有一本书，也就石玉坤写的三侠五义当中，都写到了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大致意思是这样的，说大宋四帝仁宗在位，这个皇后是刘皇后，李妃还是李妃，说这刘皇后没生孩子，李妃生了个孩子。哎呀，这刘皇后一着急，这怎么能行呢？他就跟一个太监叫郭槐商量，就弄了这么一个狸猫，把皮儿扒了，偷偷的跑到李妃那儿，用这个扒了皮儿的狸猫把这个孩子给换回来了。就愣说这李妃生了个妖精，仁宗大怒，就把这李妃打进冷宫，李妃呢在冷宫内逃了出去。那么这个孩子刘皇后拿到自己的驻地，就说自己生的，真宗相信了，就给这孩子起个名叫赵祯。单说这李妃逃出皇宫之后，就落到草桥镇，眼睛瞎了。偏巧包公陈州放粮路过草桥镇，那么这个李妃就告诉自己的干儿子范中华去到包公那儿告状，告皇上，告刘皇后。包公呢就接着状纸了，就这么的把这李妃迎进东京汴梁。那么包公呢就跟皇上说明了情况，皇上一着急一瞪眼，把这刘皇后打入冷宫，那不是自己亲妈，明白了。那么就把这李妃迎进皇宫。那么考虑到自己不孝啊，啊，自己当皇上，自己当儿子没有尽忠尽孝，所以包公呢就出了个主意，用这鞭子打这件龙袍。这个京剧不叫打龙袍吗？实际这是演绎，真正的历史却有这么段。这个李氏生的孩子由刘皇后抚养，但是这

刘皇后绝没有害李氏，李氏后来死了，刘皇后下令厚厚的安葬了李氏，这绝没有说是弄到草桥镇变成个瞎老太婆，那不可能。另外呢，这个刘皇后是精明强干，这个女人极其有正义之心，非常有正事，所以她绝没有狸猫换太子那段故事，那就是一种艺人的杜撰。总而言之，闲言少叙，咱们书归正传啊。真宗要死了，就把刘皇后叫来了，说我不行了，你呀，好好扶持太子，一定把大宋国朝治理好。刘皇后哭得涕泪横流啊，放心吧皇上，我一定好好治理这国家。真宗就写了遗诏，在遗诏当中写得清清楚楚，皇上年幼，由皇后垂帘听政，主持朝纲。真宗把眼睛闭上了，仁宗赵祯登上了皇帝宝座。那么在他当皇的前段时间呢，都由这刘太后来执政。刘太后这人做事果敢，大臣们也非常服气，但是刘太后就有一件事儿在瞒了这仁宗赵祯，就是自己不是他亲生母亲这事儿，他没有言明，也没告诉仁宗赵祯说你的生母是李氏。为什么他没说呢？就是想稳定军心，另外也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太后的位置。一直到他死了之后，他死那年是公元1033年，他死了之后，仁宗亲政，开始亲自的治理朝纲。可这时候这个秘密已经公开了，大臣们就七言八语的捣鼓，说皇上不是刘皇后生的，是李氏生的。仁宗也知道了个一二，后来找几位知情的大臣这么一问，大臣们说实话了，哎呀，仁宗是放声大哭。那母亲呢？生母在哪儿呢？早已经死了。那赶紧看一看，这就到了李氏的坟前，一看这坟修得相当不错，哎呀，仁宗就琢磨，是不是这个刘皇后把我生母给害死了啊？真要那样的话，我把你们老刘家全都杀尽。把母亲的坟打开了一看，是个上好的棺材，而且里边灌满了水银。从这个坟的内部陪葬品来看，母亲没有遭到半点罪，而且知情的太监也把这实话说了，说刘皇后对你母亲确实不错呀，一点也没虐待，这才使仁宗放心呐。那么随后仁宗加封母亲为庄仪太后，并把牌位列入了太庙。那么他也加封了那个刘氏为庄县明肃皇太后，也把牌位立到了太庙。仁宗啊，在处理这个问题上做的还是很对的。另外，仁宗赵祯在位期间，这个社会经济和科学文化都有所发展，他的生活也非常的检点，省吃俭用啊。其中有一件史实，就是有个叫王德用的这个弄臣，没啥事儿给皇上弄去了20多个美女，哎呀，个个长得漂亮，仁宗赵祯呢也就真相中了，就把这20多个美女啊就留到了宫中。偏巧这事儿让谏官包拯知道了。谏官呢，这个谏官就是力谏皇上，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就给皇上挑毛病的啊。这包拯就来了，就劝这赵祯，你不要近女色。仁宗回答说，近日这个王德用确实给我进献了美女，现在就在宫中，我很中意啊，你就让他们留下吧。包拯说，那不行，臣今日进见，正是恐怕陛下为女色所惑，所以必须把这20几个女子轰出宫外。仁宗听完了之后面有难色，哎呀，那好吧，那就这么办吧，而且还流了点眼泪。包拯一看皇上哭了，哎呀，这人心都肉长的，

0: 说既然这样，皇上，你要先舍不得的话，留他们几天啊，在宫里头再待两天。皇上一摇手，不，这皇上赵祯说了，赶紧让他们走。朕虽为帝王，但是啊，也和平民一样重感情啊。把他们留久了，待时间长了，会因为深情而不忍送他们走啊。当断不断，必遭其乱，让他们走吧。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仁宗赵祯还是很信任大臣的话的。另外，在他在位期间，他重用了两个人，文的他重用范仲淹，武将他重用狄青。这个狄青是仁宗年间的名将，过去他是个囚徒，后来被充了军了，是能杀能打，作战勇猛。仁宗听说此事，就召见狄青，并加封了狄青很高的军事指挥官位置。这个狄青过去因为是囚徒，他脸上有刺字，仁宗见到之后就告诉狄青，我呀派御医把你脸上这个刺字啊拿掉。狄青说，万岁，不往下拿，因为我这脸上刺字证明了我过去的出身，现在我当了高级指挥官了，这也是让天下人看一看，皇上是重贤人而不计你的出身。因为这仁宗对狄青的信任，也就使这狄青啊拼命的为皇上卖命，最后是战死在沙场，享年50岁。那么仁宗不但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用狄青，而且还重用范仲淹。他封这范仲淹为副宰相。范仲淹呢，是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那么他的改革呢，史称叫庆历新政。可这改革就侵犯了皇亲贵戚的这些人的权益。那么这些皇亲国戚贵族大臣是强烈反对这个庆历新政。最后仁宗没办法罢免了范仲淹，这新政也没能实现。那么逐渐就形成了北宋极贫极弱的局面。转眼到了公元1063年的三月，这一天是辛未日，这仁宗啊就感觉到身体不适，心里就琢磨我怎么病了呢，头重脚轻啊。到中午的时候在书房里头批阅奏章，他就感觉到一阵发困，这个脑袋就迷糊，晕头转向，睡一觉吧，想睡个午觉，躺那就没起来。搁现在的医学来诊断，可能是脑血栓或者是脑出血，反总而言之吧，这不是什么好病。冥冥之中他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急忙的告诉太监立刻把皇后找来，把太子找来，这个太子啊叫赵曙，这就赶紧过来。仁宗就告诉这皇后，我不行了，你啊好自为之啊，不要发展你们的势力，不要后宫干政。那么这个赵曙呢，这孩子很聪明，说爹你还有什么话吗，说我死之后啊一切丧事从简呐、啊，人死了死了死了拉倒，所以我死之后不要举办大丧啊，给我埋了就完了，不可奢侈行事，现在咱们是国库空虚。说完这句话，仁宗闭上眼睛。可有一点，他这大宋江山就落到了这个赵曙的手中，这个赵曙不是仁宗的亲生子。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同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特，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0: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9: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1: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9: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0: 啊。
12: 电费翻倍的交，
13: 每年的年多少？
14: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3: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5: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钱，
16: 悄悄的
17: 耗费消耗着大量。
13: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2: 咦，那你是什么？
23: 我是光盘。
2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2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

0: 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哥，来，梁子，说说，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5: 臭美！
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8: 好主意，好主意，
4: 干干干！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9: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0: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

帝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立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0: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神宗赵顼。前文书咱们说到仁宗病逝，临死的时候啊，他把这大宋的江山传给了一个叫赵顼的。这个赵顼啊，不是仁宗的儿子，是仁宗的侄子，也就是说是仁宗的弟弟赵允让的儿子。因为仁宗在位，先后后宫这娘娘嫔妃给他生了三个儿子，可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活到七八岁全死了。仁宗无子啊，为此事是很是伤心。后来到了晚年了，一琢磨不行，我这江山给谁呀？看我这身板，我这体格，我这个模样也种不出儿子了，干脆我把我侄子过继过来吧。就这么的，在他的兄弟当中就找了这么后人，就选中了赵曙。这个赵曙被领进皇宫，趴地下给仁宗磕了个头，认爹，都老赵家的，都有血缘关系，侄子门前站不算绝后汉吗？那么赵曙磕完头了，仁宗就封自己这侄子为皇太子。赶仁宗一死，赵曙继位，这个英宗赵曙先后当了五年皇帝。在这五年期间也没什么大进展，可也没怎么败家，反就是平平淡淡，也没干出什么突飞猛进来，但是他也没太糟蹋老百姓，就是平平淡淡这么个皇帝。最糟糕是什么呢？这个赵曙这个身体不好，肾虚，手脚发麻，眼睛发呆，这腿发软。原来当皇太子的时候啊，就身体不太好，这一当皇上呢，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四百宫娥才女的，这家伙你说他这肾虚就更犯了。结果当了五年皇上是英年早逝，死那年36岁，就嗝屁朝凉了。那么你敢赵曙一死，他把这皇位就传给了自己的长子，长子叫什么呢？叫赵顼。你看他爹肾虚，他儿子名字叫赵顼，不过不是那虚张声势的虚，也不是肾虚那虚，哪个虚呢？是个灾王搁一个叶子那虚。这个赵顼就是本章要讲的神宗皇帝。神宗继位之时啊，这个宋朝统治已将近百年，那么宋朝初年制定的很多政策，其弊端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这个官场腐败盛行，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这个百姓生活是困苦，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特别大辽国和西夏国在边境是虎视眈眈。面对这种情景，这个神宗对太祖和太宗皇帝所制定的祖宗之法是产生了怀疑。这个年轻的神宗有理想，勇于打破传统，他深信这个变法是缓解危机的唯一办法，在王安石的辅助下开始了一场两宋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大变法，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改革，对宋王朝那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这个神宗变法首倡之人叫王安石，这个王安石号半山，是临川人，所以世称王安石为临川先生。他在庆历二年，22岁的王安石就考中了进士，历任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地方官。他在任期间，他体察民间的疾苦，对基层社会情况有了较为充分的认识，这也为此后的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外，王安石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与这个韩愈、柳宗元、苏轼等人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赞叹王安石是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什么意思？意思是后来人是无法超越王安石的文学成就的，这个评价之高不难想见。这个王安石是大才啊，神宗赵顼知道了，就把王安石找到京城，两个人一谈非常投机。王安石就跟神宗说，要想国家富强民富，必须得改革，不改则不动，不动则不兴。王安石就把自己改革的方针政策对神宗说了一遍，神宗是大为欢心，好啊，太好了，我支持这改革。就在熙宁二年二月，这个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这个官位不小啊，他主要是负责变法事宜。同时呢，这个神宗也调整了人事安排，组成新的执法班子。你看你要变法吗？你必须得有些人呢来执行这个新的政策新的思想。这个神宗啊就在这大臣里边就挑了这么几个，共计挑了五个资格比较老的，有思想的，有头脑的。这神宗就下了道圣旨，哎，你一二三四五，你们五个啊，以王安石为首的你们就负责变法，这个法一定要变，一定要改。哎呀，这五个大臣也叫五位执政大臣，这班子就组成了。结果他这个班子一组成啊，他这个班子有个外号，人们给他起了个什么外号呢？叫生老病死苦执政班子。什么意思啊？这个生指的是谁呢？指的是王安石，因王安石正生机勃勃地筹措变法，因为这个想法是他提出来的，所以这个生就指的王安石。那么老指的是谁呢？老指的是大臣曾公亮，这个曾公亮已经年近古稀呀，老态龙钟，也被神宗挑到这执法班子里来了。好，老臣遵旨，还直倒气儿。那么这个病指谁呢？病指的是大臣富弼。这个富弼他因为反对变法，可是皇上却指派他参加了这个执法班子，他还不好跟皇上说我不干，怎么办呢？他就来了一招，来个抱病不出，我就装病。哎，他成天在家装病。那么这个死指的是谁呀？死指的是大臣唐介呀。这个唐介他反对变法，可皇上非得让他参加这个执法的班子，所以他每日是忧心忡忡，提心吊胆。这个变法刚开始不久他就病死了，所以这死指的是唐介。那么这还有一苦，苦指的是赵谦。这个赵谦他不赞成变法，但又没有力量阻止变法，成天是叫苦连天的，见着谁都叫苦。哎呀，变什么法？变法呀，太苦了，不能变呐，苦啊的。那么神宗这个变法班子就是生老病死苦啊，这班子你说能好吗？王安石要求变法，他既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他是完全出于一片报国之心。虽然贵为朝臣，但王安石在生活方面上却极为朴素，他从没有贪污过一分钱，也不接受别人送他礼物。那么金钱呢，对王安石来说似乎毫无吸引力，他连自己的俸禄的数量都不清楚，拿回家去后任家人随便花销。王安石这种无私为国的精神感动了神宗，在神宗的眼里，王安石不是普通的臣子，而是自己的良师益友，两个人的之间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义。变法的前期，神宗对王安石是言听计从，几乎所有的大事都要与王安石商量。 新法实行之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这个矛头是直指王安石。神宗虽然有过迟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站在了王安石一边。正因为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使得变法得以迅速实行。在王安石的主持下，这个青苗啊、农田水利啊、市场贸易啊、保甲制啊等诸多新法是相继出台。这些新法涉及的方面比较广泛，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这场变法使得宋王朝又恢复了生机与活力。新法的实行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个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良田是大幅度的增加，全国高达7亩，单位面积产量普遍提高，各种矿产品产量为汉代唐中叶的数倍至数十倍，城镇商品经济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宋朝的军队的战斗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个军队的战斗力提高了，那士气大振呢，就不怕外来的敌人了。然而这个变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坎坷，这个神宗和王安石不得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呢。有的听众不仅要问为什么这个变法这么难，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王安石的变法直接触及了皇亲国戚那些诸王的势力。咱们就说变法里的一项，就这一项就要了你命。过去说我爹当多大官，他这儿子就能当多大官，在王安石的变法里头就不行了，得考啊，你爹当官你就得当官，那能行吗？不行。另外有不少皇亲国戚世袭的侯爵，王安石全给砍了，不行。你爹当侯可以，你要想再当侯啊，你想再当侯你得练练，哎，你得对国家做出贡献来你再当侯，否则的话你当不了侯。所以他这些变法在方方面面整体上对那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直接在挑战呢，所以立刻引起满朝文武的不满。这些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恨着王安石牙根直直啊，直咬牙呀，没这王安石啊，这王安石是个什么东西，这王安石没收咱们家地，愣把咱们家的地给老农民种啊，不让咱们吃租子，好家伙跟他干。可王安石后边有神宗给撑腰啊，这些王公大臣们一琢磨，作王安石没有用，得作这神宗啊，闹皇上去，得让皇上改变心思。这就开始集体到皇上那儿去闹去。一开始神宗还能抵挡得住，这变法是朕的意思啊，不变就不新。你看现在变法，是不是咱们这个收入有了，国库充实了？可后来这神宗渐渐有点抵挡不住了，为什么呢？这些皇亲国戚们把神宗他妈搬出来了，他妈呀是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搅又是作又是蹦，弄得神宗啊这心乱极了都啊！这变法怎么这么难呢？莫非说真的变错了？哎，偏在这个时候，南方发现五起地震，北方发现一起地陷，西方连夜暴雨，下了半个多月没停，涝了，东边旱了，是天灾人祸不断出现。这些旧势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就开始攻击王安石的变法了。你把祖宗的法规改了，引起老天之怒啊，这是惩罚咱们大宋国呀，皇上啊，再要变非亡国不可呀。在各种的压力之下，王安石啊被迫辞职，说皇上啊，我不能再干了，我家天天晚上打冷枪，也说不上谁那么坏，大砖头子给外头飞进来了，把我们家窗户都砸破了， 半夜呀，我们家那屋里头说不上谁给放俩死猫，你说我这喝得着，我得罪谁了？皇上，我辞职吧，强烈要求辞职。神宗在被逼无奈下，在王安石一再要求下，没办法，答应了王安石的辞职要求。可是王安石辞职，神宗并没有停止改革的步伐，依然是不紧不慢的抓紧改制。后来神宗一瞪眼珠子，发现没王安石变法不行，二次启用王安石。这些保守势力王公大臣们一看皇上又启用了王安石，你启用王安石啊，我们大伙就不让你启用王安石，一二三推。神宗一看他们推过来了，我要轰，轰又轰过去了啊，推啊，轰，你说这两下子干的，最后神宗又经不住这些大臣们的压力，经受不住他妈作他，经受不住他老丈人闹他，没办法的情况下，王安石最后一次辞职。这回王安石我彻底不干了，因为这一年呢，王安石的儿子病逝了，老头很是伤心呐，遭受了极大的打击，他坚决求退。神宗呢也是一再的挽留，但是王安石是非走不可，我必须得走，皇上，这朝无宁日啊，每天这就是闹啊，我走了还背不住能消停消停。王安石辞职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退居在金陵，潜心学问，不问世事。这个王安石一走啊，神宗伤了一阵的神，怎么办？这个变法我是坚定不移啊，你们不就是打击这个变法吗？哎，这回我由后台走到前台。这神宗急了，原来是幕后操纵，现在变成直接指挥作战啊，由后边他走到前面来了。你说他瞪了眼珠子，眼睛冒着血丝，就问这些大臣谁反对啊，谁不服，谁想跟我干，谁想。大伙一琢磨，你是皇上，我们跟你们干什么呢？这大臣呢，明的不跟皇上斗，暗中跟这皇上开始斗上了。哎，我绕着跟你整。这里边维护变法的有好多人，也都站到皇上的一边，大伙儿也明白王安石这个变法，别看眼下没得到什么利益，天长日久啊，这是国家之生计，民族之生计啊。高瞻远瞩之人就能意识到王安石变法的弊变性。那么反对这些人呢，一看皇上急了，那就绕着跟那皇上干吧，反兜圈拐弯抹角。那么维护变法的人跟这个反对变法的人，那是水火不相容，势不两立啊。这里头就有小人出现了，就密报给皇上，张三万岁反对变法，李四反对变法，他们反对朕吗？是，抓起来，哎，判他15天拘留。是的，哗，塞进去好多，抓了不少。这里头就有冤案的出现，大宋神宗年间的乌台诗案就在这儿发生了。这乌台诗案是怎么原因呢？这乌台诗案抓谁呀？抓的不是旁人呐，是北宋的伟大的诗人，著名的文学家，就那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作者苏东坡，苏先生。那位听众说，说你们说书的不叫先生吗？不，苏东坡就叫苏先生，他也是先生，跟我们说书差不多。总而言之，苏东坡这儿一搅和到乌台诗案，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

0: 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咱们说到北宋的神宗皇帝啊，实行改革，推行新政。可他这一推行新政啊，就引起了很多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最后逼迫王安石隐退故里。但神宗没有放弃，他这由后台走到前台，谁要是反对我的改革，反对我的新政啊，我就跟谁干，我就不饶了你。其中有一位冤呢，这人都冤出大字炮了，谁呀？此人就是北宋文坛成就卓越的大家，和他爹苏洵、他弟弟苏辙，号称为三苏的苏东坡。冤了，怎么冤呢？因为这个神宗有点精神了，有点神经了，他只要看谁反对他改革，

他就找茬，他就收拾谁。那么苏东坡反不反对新政？这个苏东坡是既不赞扬也不反对，墙头草。但是字里行间的方方面面的苏轼、苏东坡对这个改革推行新政还是有很多看法的啊。这个新政推行的太强硬，一时之间百姓有的地方接受不了，所以在苏东坡，也就是在北宋神宗年间，苏东坡担任湖州刺史，当了这么个官，那必须得上表致谢呀。刺史这个官是皇上批的，那你得写谢表啊。这苏东坡到了位置上之后，就给这神宗写了一道谢表，因为他是大文豪啊，大诗人呢、那出手就是大笔呀、那不像咱们写封信那么费劲，人家苏东坡那谢表写的叉叉叉叉叉笔走龙蛇，哎，就因为是大家大手笔就大出事儿来了。他这个谢表当中有这么几句话，怎么写的呢？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培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这中间有一句啊，难以追培新进，这道谢表就进了京城了。这神宗没看出毛病来，跟苏东坡平日不对付那些人看出毛病来了，说皇上啊，这苏东坡反对变法呀，反对改革呀，反对您呢、您就看难以追培新进，这不反对您的新法吗？啊，这苏东坡呀倒了霉了。神宗是什么呢？神经了，谁反对我我就受谁呀、你一个刺史个小屁的点的官也敢反对我啊，革新来、是抓起来，是哗，把苏东坡塞大牢里去了。这苏东坡被塞进大牢，你这多冤呢，你说有大手笔吗？啊，大手笔可千万别瞎写、容易让人家找茬。苏东坡进牢，那么他这个案子交给御史审，御史在宋代称为乌台，乌台呢也是御史的别称，所以这就是宋朝神宗年间有名的乌台诗案。这苏东坡一到大狱里头，他这个大儿子长子叫苏迈，这个苏迈呢就一直照顾他，在等待最后皇上的判决。苏迈每天去监狱给苏东坡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送饭就是把饭送到牢房门口，那狱卒把饭送给苏东坡，所以爷俩不能见面。怎么办呢？暗中就搞了一个约定，约好了说平时啊，我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我就给你送鱼，以便你早有心理准备。爷俩就约定好了。可有一天呢，这苏迈有事儿，不能去给父亲送饭，就托一个朋友代劳。他这个朋友啊一琢磨，你说苏迈告诉我给他爹送点好吃的去，我给他送什么呢？偏巧这苏迈还忘告诉他这朋友，你千万别给我爹送鱼啊。他这朋友啊一想，好吃的，弄一胶汁鱼吧。哎，做了一大胶汁鱼啊，哎呀这个漂亮，就给送到牢里去了。结果苏东坡一看是大吃一惊啊，天哪，我这死期到了。哎，苏东坡眼泪流下来了，以为自己

是难逃一死啊，就写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哲。苏哲现在没在监狱里头，苏哲这官做的比苏东坡大，因为弟弟的案子，苏哲呢闲置在家，被皇上啊给邀等起来了，说你弟弟反对我革新，你也待两天吧。这苏东坡就给苏哲写了首诗，绝命诗啊。这诗怎么写的呢？说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百年未满先偿债，矢口无归更累人。事出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事为兄弟，更解来生未了因。第二首啊，这苏东坡写的更凄惨。薄台霜气夜凄凄，风动郎当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同乡之葬浙江西。这个诗就到了他弟弟苏哲的手中。苏哲一看这两首绝命诗，是放声大哭啊！哎呀，哥哥呀！马上面见皇上，就见到神宗，就把苏东坡写的这两首诗递到了神宗面前。神宗啊，对这个苏东坡还是很生气的。为什么呢？这个苏东坡确实是反对变法，而且是公然的反对变法。现在已经查清了，在苏东坡的一些诗词歌赋里边，不但反对王安石，反对变法，直接对这个新政进行了攻击。可是当神宗一看到苏东坡这两首诗，他感觉到苏东坡是个大才呀，像这样人要死了太可惜了，怎么办呢？最后这神宗就做了个决定，把这苏东坡是从轻发落，贬了，原来是刺史吗，现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苏东坡在牢中待了100多天，被放出来，那心里头既高兴又酸楚，因为这苏东坡是一个豪爽的性格，他也知道人间的疾苦，也知道人生是坎坷的。由京都奔黄州，这一路上，这个苏东坡写下了不少有名的诗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由京都到黄州这路上写最有名的那首，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哎，这首诗就是当年奔赴黄州路上写的。这个乌台诗案发生的前后啊，这个神宗没有停止改革的进程，亲自对这个变法进行督促，继续推行，而且着手对官制也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使这个变法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变法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在此期间神宗虽然有过怀疑和动摇，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忧国忧民的神宗把自己所有的精力和热情都投入到这场大变革之中，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而努力着。但有一点，大厦将倾非人力所能之啊，这句话不假。那么高的楼要塌了，你一个人的力量能行吗？整个宋朝神宗年间的官场就腐败，所以这个皇上推行这个新政就是特别的费力，我们这位神宗心力交瘁啊。那么神宗的一生，他都在追寻自己的理想，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的盛世。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

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年的三月，哪年呢？就是公元1085年，神宗病倒了。这一病就不起呀，闭上眼睛想新政，睁开眼睛想新政，最后一声叹息离开了这个世界。那年神宗年仅38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这个神宗耗尽了一生的心血推行新法，在他死后不久就被他的母亲高太后暂时废除，这个新政被他娘给废了。可废了可是废了，不久之后啊就陆续的恢复了。因而神宗时期颁布的很多措施一直到南宋依然继续执行。那么神宗死了由谁来继位呢？由他第六个儿子叫赵煦，这个孩子来继位，就是宋哲宗。这个赵煦啊当皇上那年才10岁，你说10岁个孩子懂什么？晚上一着急还尿炕呢啊！这10岁孩子当了皇帝，朝中的大事儿、小事儿、不得点的事儿，不管是不是事儿，你说是事儿不是事儿，不是事儿他还是事儿，不管什么事儿都由高太后来执掌，由高太后来说了算。所以这个10岁的哲宗赵煦，大伙给送了个外号叫影子皇上。哎，就那么个影儿，你孩子你有时都找不着他，一找他在后花园干什么呢？跟太监们藏猫猫玩呢。哎，所以这个赵煦另外身体还不算太好。也纳闷儿，我翻阅了一下中国历史，这个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啊大部分身体都不好，大部分这皇上都腰疼，也不知道怎么事儿，都有点腰病肾虚可能是。所以10岁的赵煦就做到了25岁，到25岁那年这个腰是严重的疼，肾是严重的虚，嘣儿死了。这个哲宗赵煦一死啊，那么皇位由谁来继承呢？由赵煦的弟弟，也就是神宗的第11个儿子，此人叫赵佶呀。这个赵佶登基坐殿了，这就是宋代有名的最昏庸无道的皇上宋徽宗。这个宋徽宗赵佶生于公元1082年10月10日，他这一生啊就是一个字儿，玩儿。哎，你别看这个赵佶玩儿啊，但有一点，他的书法和绘画堪称一绝，太绝了，那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非常有名的。他的书法和绘画自成一家呀。现在哪位听众你要有这徽宗赵佶的书法字帖或者是真迹字画，那可值了银子了。除了这书法绘画一绝以外，最绝的是什么呢？就是玩女人。哎呀，这赵佶呀，后宫3000粉黛不够享用，没啥事儿就跑到社会当中去逛青楼，上窑子找妓女。大家在《水浒传》里头都知道这么一段，有个李师师，就宋江走后门那位女人跟皇上有一腿。哎，这个李师师历史上确有其人，本是一青楼歌妓，后来被皇上徽宗赵佶发现了，干脆晚上啊他都不在皇宫睡觉了，都搬到李师师这儿去了。这中国历史上像这样的皇上呢太少见了，明目张胆的逛窑子啊，乐爱谁谁呀、啊、至于说国政，国政是个屁呀、啊、国政也没有李师师得劲儿，没有李师师漂亮，所以他成天泡在李师师那儿，那么无心政事。国家怎么办呢？哎，他有招，他交给了宰相，这个宰

0: 宰相就是蔡京啊。这小子残害忠良，无恶不作，是罄竹难书。当时的朝政有两个人把持着，一个是蔡京，一个是童贯，这俩小子互相搭配，你来我往，把个朝廷搅的是乌烟瘴气，一手遮天。这个蔡京和童贯等人在把国内搞得乱七八糟的时候，又极力的劝说这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这个自大宋朝建立后，收复燕云十六州地区一直是自太祖以来历代皇上的梦想。徽宗是个好大喜功，更想完成祖宗没有完成之业，以建立不朽功勋。所以啊，他就开始准备收复这燕云十六州。这个收复燕云十六州，徽宗知道啊，这辽国强大呀，怎么办？光凭我们宋朝能不能打败辽国？哎，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目光就放到了大辽国的后院，有一个大金国。在北宋末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啊，这个女真族强盛起来了。这个大辽国是契丹族，那么这个契丹族对这个原来没有强大的女真族是极其的压迫，压得都喘不过气儿来。最后这女真族奋发图强，自强自立，渐渐这个民族强大了，就在黑龙江阿城一带建立了国家，就大金国。这个大金国的国王叫阿骨达，这个阿骨达自打建立了大金国之后，连续的发动战争，攻打大辽国，也就是攻打契丹族。这契丹族看得来势汹汹的女真族，一时之间手忙脚乱，连忙调兵遣将的进行抵抗。可这个金国的这个女真族太凶猛了，洪水一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多少年的积怨，多少年的恨，一时之间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由他的弟弟继位，也就是金太宗。他弟弟叫什么名字呢？叫吴乞迈。哎，
2: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

评书快餐，中国帝王史话，宋徽宗赵佶。前文书啊，咱们说到大金国的兴起呀、啊，这就给大辽国造成了一定的威胁。这个大金国是非得要吞并这个大辽国，大辽国是契丹族，大金国是女真族。这个过去这个契丹族是经常的欺压女真族，女真族强大起来之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要反抗，就要灭掉契丹族。这个大金国的首都在哪儿啊？就是今天黑龙江哈尔滨附近的阿城，哎，那就是原来大金国的首都。这个师姐徽宗赵佶一看，我想收复燕云十六州，打败大辽国，我是否联合大金国共同对付大辽国？对，这就派使臣前往大金国，两下是一拍即合呀，各为其力，各为其势，各为其主，这就两下发兵攻打大辽国。这个宋朝的军队啊，还没有到燕云十六州附近呢，这个大金国已经把大辽国给灭了。就这么快的速度，哭嚓，大辽国一灭，这个宋朝还跟大金国谈呢，说你看咱们商定好了，说两下共同打这大辽国，现在我们已然出兵了，是否你把这燕云十六州还给我们？这个大金国态度十分的强硬啊，出兵了，我们怎么没在燕云十六州之地见到你们一兵一卒啊？还给你们可以，你得年年给我们大金国钱。我的，你那什么，商量好了还则罢了，答应了咱们相安无事，不答应的话，我们是兵发你的大宋，踏平你的京都。这使臣赶紧找这徽宗赵佶商量，赵佶啊一琢磨呢，那行吧，给他钱，年年给他200万两银子。说我们皇上说了，年年给你200万两银子，不行，燕云十六州啊，这回这么办，咱们以长城为界，北方全是我们大金国的，南方归你们宋朝啊，这什么，商量商量，商量成的还则罢了，商量不成，我们兵发你大宋国，踏平你的京城。

破美女太多了，咱们就攻打大宋，他们是软弱无能。就这么样，在宣和七年，也就是公元1125年，这个大金国是兵分两路，直攻宋朝的京师啊。这就来了，哎呀，这个战火一起来，这个宋朝军队哪有战斗力？你想着皇上昏庸无道，那国家整得乱七八糟，蔡京、童贯把持朝纲，乌烟瘴气，百姓生灵涂炭，你说他那军队有战斗力吗？结果呀，这个大金国的军队是势如破竹一样，这两路大军呢，没遇到什么抵抗，就到了东京汴梁，就到了大宋朝的国都，就攻到城下来了。好家伙，太快了，把个徽宗赵佶吓得，我的妈呀，怎么办？立刻找这蔡京、童贯商量，这俩奸臣吓得，拜，我说皇上啊，你呀要想活命，我有一招，说吧，干脆你退位得了啊，你别当皇上，你赶紧让你儿子出来，把位置传给你儿子，让他收拾残局。你这赵佶这皇上一听这蔡京、童贯出这主意，感觉都不错，对呀，行，我就把我这位置让给我的儿子啊，我当太上皇。你说这徽宗赵佶为了活命，他一看这金军打进来了，他不组织抵抗，怕这摊乱摊子压在自己的身上，他让儿子当皇上，他推卸责任。这个赵佶的儿子叫赵桓，这赵桓呢，也就是宋朝的钦宗皇帝，他把这赵桓叫来了，儿子，你身体好吗？爹，身体不错。吃啥都香吗？吃啥现在不香了，这金兵已经打到城下了，我这儿正组织人抵抗呢。儿子，你呀当皇上啊，爹我当够了，我不当，我当太上皇。赵桓一听，这怎么的？哦，金人打进来了，你不当皇上了，你把位置给我，让我收拾这片残局啊，我也不干呢。你看太平的时候谁都愿意当皇上，这战事一起来，谁都不愿意当皇上担当这个责任。爹，儿子我不当。不行，你非当不可。爹，我不能当，你不能当也得当。爹呀，我不愿意当，你不愿意当也得当啊。咚，你当也得当，不当也得当，现在就给我当，当完了还不行，爹我命令你必须得当，强迫他儿子当皇上。赵桓一看他爹急眼了，爹那行吧，那我就当。这当这皇上我知道没好啊，就跟那当那公司董事长似的，你这公司要盈利还行，你说外债累累，银行多少贷款啊，外边欠多少几个亿的外债，谁愿意当那董事长啊？说不上哪天让法院部门给抓起来破产还债。所以啊，盛世之时谁都愿意当皇上，现在正是国破家亡，眼见的自身难保之时，谁愿意当着破烂摊皇帝？所以这个赵佶是命令儿子赵桓当了皇上，这钦宗就出现了。你赶上钦宗一继位，现在外边还打了呢，这个金兵正在攻城啊，他杀呀，战鼓轰鸣啊。赵恒继位了，可他一回头看他爹，他爹呀赵佶跑了，和那蔡京还有童贯全跑了。哎呀，这钦宗一琢磨，这什么玩意儿，哎呀，你还是我爹不？你把我扔这儿不管了怎么办？你跑啊，我也跑，我管这破事儿啊！好钱你不让我当皇上，眼见了国破家亡了，自身难保了，

0: 金兵要杀进来了，你让我当皇上，你让我收拾这破烂残局，我也要跑。跑到城门那儿，被一个人给拦住了。谁呀？此人是京城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镇守京城的节度使，此人姓李，叫李刚啊，是一员战将。万岁呀、啊，你不能走啊！李将军，我非走不可。站住！走，往哪儿走？皇上啊，现在金兵大兵压境，你爹把这烂摊子扔给你，你一看你也要跑，你跑了万岁，这全城的百姓怎么办呢？老百姓不能都跑吧，还有满朝的文武百官呢。所以呀、啊、万岁说什么也得顶住，你是我们老百姓的主心骨啊，你是大宋朝的法人代表啊，你要是跑了，这大宋万里山河不完了吗？万岁，请您回到金銮殿，抵抗金兵之事，有臣效忠。那意思，我认可我死了，我认可我战死在沙场。我来来来，钦宗一看跑不了了，满朝文武全跪下了。好吧，既然如此，李将军，那我就不跑了。这时这李刚这个鼻子就闻到了一股味儿。万岁，什么味儿？实不相瞒，我拉了，我都钦宗啊都拉了，尿裤兜子受得了吗？让李刚满朝文武大臣等人又把皇上钦宗给劝回来，坐到八宝金殿上。这时李刚振臂一呼，手持宝剑登上城头。三军儿郎听真呐、啊，皇上要跑，让我给抓回来。他一琢磨，我别说实话了。皇上啊，说了，大伙奋勇抵抗，各有奖赏。这李刚这么一鼓动，这三军将士是奋勇杀敌，金兵九次攻城不下。好家伙，九次没攻下来，而且这个金兵死伤无数。你想，全城百姓同仇敌忾，共同对敌，那万众一条心呢、啊、大伙的心往一处使，劲儿往一处使。这金兵一看久攻城不下，而且看自己这个兵死的越来越多，就知道不能再往下拖，拖呀恐怕自己全军覆没。最后大金国就提出要求来，咱们能不能弹劾？哎呀，这是宋朝朝廷求之不得的。说谈和谈吧，你们什么条件能退兵？说我们的条件嘛，这个大金国的使臣想了半天，我们的国王说了，让你们割让太原三镇，我们就退兵。钦宗被逼无奈，就在这谈和书上签了字了，割让了太原三镇，这个大金国朝这个兵才退去。李刚由于守城有功，钦宗皇帝立刻嘉奖。这时节啊，有人就提出来了，万岁啊，这个大金国刚退兵，另外太上皇还游荡在外逃跑了，民心不稳，军心不稳，要想稳住朝纲，首先必须得把太上皇接回来，只有太上皇回来了，再加上万岁您，咱们共同对敌呀、啊，早晚这个金兵啊还得打进来。借此事机，咱们抓紧的军备。就这么的，钦宗赵恒派人就把这太上皇这位徽宗赵佶给接回来了。接的时候这个费劲呢、啊，那就甭提了。这使者是好顿的劝呢、啊，您回去吧，太上皇，放心吧，这金国的人马已经退了。皇上命我们来接您，不，我在这儿待得挺好啊。太上皇啊，您要不回去是军心不稳，民心不稳的。不，我在这儿待得挺舒服，我哪儿也不去。您别的，您千万回去吧。哎呀，我就不回去，您回去吧。啊，我不能回去，我就不回去。最后这使者没招了， 告诉这徽宗赵佶，说最近呢，在这个皇宫后边发现这么一个石碑，石碑上有碑文，这个碑文这个字啊写的太棒了，我们都不知道是谁写的，能否请太上皇您回去看一看这个碑文到底谁写的。哎，一听说有书法出现，这徽宗刺楞回来了，哎，给蒙回来了。反总而言之吧，这个徽宗赵佶和这钦宗见了面了，父子二人是抱头痛哭啊。这个全城的百姓啊，还有这个士兵啊，也都稳当了。太上皇回来了，皇上也亲政了，这个朝中的正常事务啊能办理了，满朝文武皆大欢喜。可万没想到，在公元1126年底，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又奔这北宋杀来了。这次啊比上次更厉害，人马比上次更多，来的战将比上次更猛。好家伙，这宋朝的军队啊本来就没有战斗力，一看这些金国的人马如下山的猛虎，出水的蛟龙，就跟那恶狼钻进那羊群差不多，是弃城而逃啊。北宋的千里国土顷刻之间沦落到金人的手中，这个大军长驱直入，直接就打到了北宋京都城下，这满朝可就乱套了，城里的百姓也乱了，哗，一时之间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太上皇徽宗还要跑，儿子你坚持几天啊，爹我这两天胃病犯了，我还得走，爹你不能走，咱们父子爷们儿同仇敌忾，共同抗金呢、你一走满城又完了，人心要散了，这国家不也散了吗？就瞪眼珠子把徽宗给留下了。哎，这老百姓也好，还有当兵的也好，一看这回太上皇没跑，大伙是共同对敌呀、老头老太太都上城了。这个大金国的人马几次攻城没有攻下，城里的人都急了，那老头提了个马勺站在城头上破口大骂啊，底啊，哗哗哗哗哗，起的骂骂，好家伙，哎呀，那个王八驴球球，他也说不上哪儿的，你们来吧，你们这帮不是人的金人呐、陕的人给你们干了，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金朝的军队往上冲，上边防守，由于是玩命战术，所以啊，这个金国的人马三天没攻进来，但是那城里头也是岌岌可危啊，这就赶紧去寺外派人求救兵，可由于北宋乱套啊，上哪儿找救兵去？当地那些诸侯王领兵的一个个都感觉到自身难保，对于这金国的这人马一听那金字儿都有恐金症，所以这个人马一半会儿没调来，眼见这城岌岌可危，这时候来个老道，两天尊，我要见皇上，我有退敌之策，得吧，这赶紧就禀报皇上。皇上一听怎么的，说这老道有退敌之策，立刻召见。这老道来了，一看长七十来岁啊，两腮无肉，那眼睛往外鼓着，手里拿一蒲扇，说你谁呀、我谁？亮天尊，我叫诸葛光啊。您叫诸葛光？对啊，三国时期有一诸葛亮，我是他第八代玄孙，我叫诸葛光，他亮我光，哦，一光一亮。那您有什么退敌之策？万岁，只要你给我500两黄金啊，我把这金子往身上一带啊， 我再召集36天罡人员。什么叫36天罡人员？就找36个人，我封为他一罡、二罡、三罡，共计36天罡。我让他吃了朱砂，喝了符，一个个刀枪不入，手拿驴蹄子，站在城头上大喊三声。这些金国人马是必退无疑。这个有病乱投医呀、啊！啊，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你看这人要有病了，哈家伙，吓得乱投医啊！电线杆贴那个赤脚医生是民间的巫术啊，什么都信。现在这城里非常紧急啊，只要能退了金国的人马呀、啊，哎呦！你要什么就给什么，立刻皇宫里拿出500两黄金就给这道士了。这个道士立刻就组织了36人，吃了朱砂，喝了符之后，一人拎个驴蹄子，这就上了城头，这就准备动用倚天大法术，要退金兵。与这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随水流的一曲曲萦绕在乐章中，思绪蔓延了整个夜空，路灯照射午夜影子，在漫长等待中渐渐的泛黄，月光下割落起太多的离殇，繁华哀伤终身过往，流星划过许下最美愿望，我想我会藏好我的香，躲在角落里安静的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4: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典型案例，2026年5月5日，沪蓉高速湖北天门段23:50许，邓某驾车经过服务区后，忽然急刹减速并原地掉头，随后沿快车道一路逆行，最终进了服务区，期间险些与一辆货车发生迎面对撞，十分危险。交警接到报警后立即前往调查，很快在服务区充电区找到了正在给车辆充电的邓某。原来当时车辆剩余电量不多，他本想进服务区充电，却不小心错过了服务区入口，担心继续往前走会抛锚，脑袋一热便掉头了。交警对邓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记12分并扣留。交警提醒，高速公路上严禁掉头、倒车、逆行，下车上高速行驶要提前加满油、充满电，并规划好途中加油充电的站点，上路后要集中注意力，留意道路标志标牌和导航提示，万一车辆油液电量不足，正确做法是立即靠边停车并设置好警示，随后报警求助。
5: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0: 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但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经四次逾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全面忠实履行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的责任义务，尽快提供有效埋藏线索信息，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关注晚高峰官军情。国防部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胡成成、向祖华的报道。
3: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4: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3: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4: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3: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侵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4: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3: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4: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3: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4: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3: 据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最近多次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蒋斌应记者要求就此发表评论时指出，日本拥核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0: 日本是国际公认的核门槛国家，囤积约44.4吨分离布，长期蓄意保持在短期内寻求核突破的能力。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违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国际法义务，严重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及日本国内各界人士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好，接下来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1票赞成、4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确认杰伊·克莱顿出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参与投票的共和党参议员们一致赞同，民主党参议员们集体反对，让华盛顿的两党之争再次毫不避讳地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4: 现年60岁的克莱顿曾是华尔街从事并购与融资业务的律师，他曾经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如今，这个情报界的圈外人，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几个月的时间点上，成为统领美国18个情报机构的新任谍王，又将如何搅动美国政局？我们来听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5: 2个多月前的5月22号，美国时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宣布辞职。6月2号，特朗普任命其忠实拥护者、没有任何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相关履历的普尔特担任代理国家情报总监，遭到美国国会两党人士的质疑。在这样的背景下，6月11号，特朗普转而提名克莱顿出任国家情报总监。克莱顿曾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他一直执掌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处理过多起与预测市场相关的案件，以及马杜罗、爱泼斯坦等敏感案件，在国会拥有政治温和、善于跨派系协商的口碑。与普尔特相似的是，克莱顿也缺乏情报领域的相关经验，但在提名公布后，许多民主党人一度对此表示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指出，这种积极回应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6: 当时特朗普原本倾向于提名的是当时的这个代理情报总监38岁的普尔特。那相比而言呢，克莱顿虽然也不是专门的情报界出身，但是毕竟呢是这个法学的这个专业出身，相对而言呢对于法律事务呢比较熟悉，而且也相对有丰富的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管理经验，所以与普尔特相比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起来合适一些的人选。所以是在比较之下，是在所谓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这种条件下，当时的民主党人呢才表达了对于克莱顿提名的欢迎。
5: 即便如此，民主党人对克莱顿的善意很快消磨殆尽。7月28号的提名确认投票结果泾渭分明，民主党无一人支持，全靠共和党参议员们全体投赞成票，才让这项提名得以顺利通过。在此之前，克莱顿在提名听证会上的表现让民主党议员们格外恼火。在听证会现场，多位民主党人敦促克莱顿承认拜登赢得了2020年总统大选。对此，克莱顿拒绝直接回答。
7: 2020年选举谁赢了？
8: 就像我说的，我不会跟你谈这个。
7: 但你确实有义务对委员会诚实和坦率。
8: 我刚才说的有什么不诚实或不直率吗？
7: 是的，你不诚实也不直率，谁赢了？
8: 我想我已经回答了问题。
5: 美国民主党人之所以在听证会上急切地想要迫使克莱顿承认2020年大选结果，是因为此前辞职的前任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尽管明面上的辞职理由是顾及家庭，但有舆论认为其真实原因是他拒绝配合特朗普炒作2020年大选舞弊的说法。在这一点上，克莱顿在听证会上的模糊说辞显然并不能让民主党人放下心来。而就在这场听证会结束不久之后，美国政府解密了一批多年前的情报材料，试图佐证特朗普关于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和外国势力干预的虚假说法。特朗普呼吁对情

0: 报界所谓掩盖真相的行为展开调查，而这项调查很可能将由克莱顿主导。廖大明分析指出，尽管作为比较资深的联邦政府管理者，克莱顿也许会选择平衡总统诉求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利益，但总体上，这位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的领导风格注定难以平衡公正。
1: 美国政府某些人呢，前一段时间呢，所谓的公布了一些所谓的材料哈，应该说这些材料呢毫无事实依据哈，完全是为了中期选举临近哈，要提振共和党在选情上的这种颓势，对内呢要妄图呢展现出某种强硬的立场哈，来去这个回应啊共和党的一些核心选民，特别是共和党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的一些在某些议题上或者针对某些相关方的一些强硬立场，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作秀的行为。那么从克莱顿在这个国会参议院听证会的一些表态上看，特别是他对于2020大选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事实的他的认知的这个表态的情况看，那么他应该呢还是会所谓捍卫特朗普呢关于2020年大选的各种的这种叙事的，所以呢应该说呢可能未来呢还是会完全呢为这个特朗普及其阵营的这种政治利益而服务。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据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今天通报，昨天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细澳水库出现险情，当地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目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更多最新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当地采访的总台记者张琪。张琪你好。张琪，请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抢险工作有了哪些最新的进展。
4: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东源县黄村镇的源塘水库，发生险情啊是距离这里几公里外的细澳水库。由于进到细澳水库的道路不通畅，目前人员和设备是需要通过直升机运输进入到现场。那在昨天下午5:40呢，受连日强降雨的冲击，洪水是漫过细澳水库的大坝顶部，把大坝背水面的石头护坡给冲坏了，出现了开裂和脱落。那目前细澳水库正通过加大排水量往下游的源塘水库来泄洪。一个好消息是，从险情发生的时候水位上起到现在已经下降了超过6米，那再下降6-7米就能达到一个安全水位。那险情发生以后啊，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尽快把水库里面的水放出去。那经过抢险人员连续不间断的作业，今天上午10点，连通细澳水库和下游水库的两条管道已经是打通了，目前正全力的放水。那在排险的同时啊，下游群众的转移也在同步的完成。那当地共调集的15支救援保障队伍加上镇村干部，总共参与的力量是超过700人，涉及下游3个镇累计1258户3547人。那在今天凌晨4点前已经全部转移到外面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那稍晚呢，我们也会通过直升机进入到西澳水库，给大家带来进一步的现场报道。主持人，
3: 好的，张琪。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6: 你好，燕玲，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呢，我们关注未来三天副带高压西侧偏南暖湿气流持续北上，比较强的降雨啊主要出现在华南沿海、西南地区东部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东北的部分地区。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情况。那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等地的 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那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陈仁忠，像成都未来三天啊都是报了有大雨，请朋友们要注意防范。那气温方面呢，我们关注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带高压的控制，低空啊不断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呢高温高湿，从东北地区一直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天气。尤其在明天啊，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呢继续的扩大。那到了8月1到2号的时候呢，长江中下游以及福建北部、重庆中西部等地呢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那河北、中南部、河南、山东等地也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哈也有高温现身。此外呢，随着大陆高压级的东移，新疆到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也将陆续的会有高温发展，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听子说到这儿。
5: 好，感谢景瑞的介绍。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0: 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0: 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 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49.7%，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73.9%，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13.5%，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1.8%，新型储能投资增长74.3%，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160%。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98.61%，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

0: 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4: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2: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5: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7: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

0: 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五销毁，日益化五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五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五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五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7.1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5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

0: 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涉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1: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2: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1: 说不清楚是吧？
2: 是。
1: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2: 我看过。
1: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的给你们？
2: 每年搞啊。
1: 每年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2: 培训过。
1: 培训过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2: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啊、哦。
0: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涉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涉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1: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2: 对对，
1: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2: 是
1: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个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2: 今天我开始学习。
1: 你负责人你是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2: 没错。
1: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2: 是加强学习
1: 啊，加强培训。
0: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3: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0: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3: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0: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4: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5: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吉田开。

0: 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2: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3: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2: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设计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3: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2: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 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端。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3: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2: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3: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2: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0: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 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

0: 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1: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0: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做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3: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呐、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呐、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9: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这种发展的头啊！
9: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5: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9: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 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今天，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5.25亿人，那相当于每三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从外卖骑手、 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0: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14: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0: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14: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0: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14: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463%，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
16: 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

0: 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1: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因为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电影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电影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实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0: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1: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叙事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也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0: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2: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5: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

0: 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1: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5日，其余3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儿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的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3: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4: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啊，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接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3: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哈，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4: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 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

0: 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们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于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气儿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 AI、 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建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 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近日，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刃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与此同时，20多家科技巨头发表公开信支持开源生态。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何不同？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手里？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央人民。

0: 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在前几周呀，我们一起逛了永定门、先农坛和天坛，今天我们要走进北京中轴线充满烟火气息的天桥，希望听完节目的小朋友也有机会到天桥去走一走，感受一下热闹鲜活的民俗风情，读懂藏在中轴线上的百姓故事，珍惜这份代代相传的传统文化。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0: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五千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2: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0: 听一听，捕捉时代旋律，
1: 看一看，拥抱山川风物，
0: 街巷留存千载韵，
3: 同心漫步中国城。
4: 同心漫步中国城，北京中轴线第四集，天桥。小朋友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北京中轴线上一共有15个遗产构成要素，几乎每一个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地面建筑，但是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对，它就叫中轴线南段道路遗存。这一段是指从正阳门往南一直到永定门内，在这段遗存有个不那么明显的建筑叫天桥。这一天，晶晶和爷爷走过天坛，正坐在天桥旁边休息。
2: 爷爷，这是什么声音啊？真够热闹的。
5: 这是80多年以前天桥地区的民间艺人在表演毛驴舞呢，由人来扮演毛驴，做出来的动作，喊出来的声音，活灵活现，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喜爱，所以得到了赛活驴这么一个艺名。
2: 赛活驴，爷爷，这个名字听起来好玩又有点奇怪。
5: 晶晶啊，当年聚集在天桥这里表演节目的可不止赛活驴这么一个名字古怪，还有其他有才艺的艺人呢，他们各具特色，被人们称为天桥8大怪。
4: 明清时期，天桥一带很长时间都是水乡和沼泽地，相对落后，但位于首都的南大门、永定门和繁华的正阳门地区之间，人流密集，烟火气旺盛。到了咸丰皇帝时期，先农坛附近不用交租金，于是大量的商贩来到这里卖杂货。北京城的民间艺人和很多身怀绝技的外地人也纷纷来到这里聚集，向南来北往的市民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于是天桥地区成为北京平民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也走出了许多杰出的艺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天桥8大怪。
2: 八大怪是8个大怪人吗？
5: 说是8大怪，并不是8个人，有些是组合，不是一个人表演，比如赛活驴通常就是2个人配合着演出。另外啊，8大怪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第1代、第2代。

0: 第三代三祖八大怪呢。
1: 这么说就是24怪了。
2: 据民俗专家研究，天桥八大怪第一代主要是清代末年出现在天桥地区的艺人，他们的名字都很奇怪，你来听一听啊。有穷不怕、醋腻高、含麻子、盆秃子、甜瘸子、丑孙子、鼻瓮子、长傻子等。第二代主要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在天桥地区的代表艺人，有教书老头、老云李飞、花狗熊、王小辫儿、傻王、耍金钟的、曹麻子、成傻子等。第三代主要活跃在上世纪30-40年代，有小云李飞、大金牙、大冰黄、焦德海、沈三、赛活驴、拐子顶砖、蹭油的等等等等。他们见证了天桥曲艺的繁盛期，也经历了兵荒马乱和动荡不安的年代。
0: 他们有先后，有的是师徒关系，有的是父子关系。这里边有说相声的、唱戏的、玩杂耍的、耍狗熊的、抖中翻的、演滑稽戏的，就像赛活驴那样。其中啊，最好玩的可能是第二代八大怪里的教书老头，据说他干瘦干瘦的，能训练蛤蟆上课，能训练蚂蚁出操。
1: 啊，这也太神奇了，太不可思议了吧。爷爷，您肯定见过他们的表演吧，我真是太羡慕您了。
0: 嗯，静静啊，爷爷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新中国了，连最晚的第三代天桥八大怪都没赶上呢。倒是像侯宝林的相声、新凤霞的评剧、连阔如的评书，我都算得上是赶上了。年轻时候他们都在天桥演出过呢。
1: 对了，天桥，天桥，北京很多街道上都有天桥，为什么这个地方单独就叫天桥呢？
0: 嗯，这是个好问题啊。想想看，皇帝也叫天子，对不对啊？天子要去天坛干什么呢？祭天，对不对？这座桥啊，就在中轴线正中间，只能皇帝从上面走，所以呢，
1: 所以这是天子之桥，通天之桥就是天桥。
0: 嗯，对喽。
2: 在古代，都城正南正北，通往皇宫的大街俗称为天街。北京中轴线南段道路位于永定门和正阳门中间，是明清皇帝往南出城狩猎的必经之路。这段道路用大理石铺成，也叫御道，是名副其实的天街。天桥是御道上非常重要的一座桥梁，平时用栅栏封闭起来，官员和平民只能走两侧的木桥。清朝末年到20世纪30年代，天桥地区一再改造，最终天桥连一个栏杆也没留下。
1: 那今天的天桥不是当年的天桥吗？
0: 是的，这是近些年复建的，但整体上仿照以前汉白玉单拱桥的形制建的，只是这个坡啊有点陡，也有点滑，小朋友可不能攀爬。你瞧，旁边啊都有链子拦着呢，还有提示牌呢，禁止攀爬。
1: 爷爷，你听，天桥下面还有水。
0: 是啊，这里有桥，本来啊就该有水。以前天桥底下是一条细细的排水沟，因为横穿中轴线的天街像龙的胡须，被称为龙须沟。但这条沟很长时间里被附近的商贩和居民往里面排放污水，丢弃垃圾，结果

0: 言以后轰动一时呢。
1: 天桥地区文化底蕴深厚，除了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龙须沟，还有作家张恨水先生的《啼笑姻缘》，也是以天桥地区为背景创作的著名文学作品。这本书啊，是对这一地区社会生活风貌和风俗民情的生动再现。不仅如此，天桥附近还有过大量的名人故居，像是清代书法家翁方刚、清代大臣李光地、京剧大师谭鑫培、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天桥一带居住过。天桥往西附近还有不少的会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湖广会馆和绍兴会馆等。这些会馆成为明清时期各地进京的同乡临时聚居和研究学问的地方。
2: 爷爷，现在的天桥附近没有先农坛、天坛那样高级的古建筑，好像很普通的样子，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
0: 嗯，晶晶啊，这附近还有一些胡同也特别有意思，像留学路，以前呢叫牛血路，是卖牛肉的地方，今天是美食一条街。有个药儿胡同，以前呢是训练猛禽的地方。九弯胡同曲里拐弯的，可能是北京拐弯最多的胡同呢。
2: 哇，听名字就很有趣，爷爷有时间您一定要带我好好逛一逛这里。
1: 天桥一带是北京平民艺术的发祥地，至今仍然是北京地区重要的文体基地，有天桥剧场、天桥演艺中心、万盛剧场等场所和多个文艺团体，常年有文艺演出。紧邻天坛一侧还有国家自然博物馆，这里是生物爱好者心中的打卡之地。好了，爷俩沿着中轴线继续往北走，下一站是哪里呢？咱们下集接着讲。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小朋友，接下来呀，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说起《西游记》里贪吃又憨厚的猪八戒，小朋友们一定都不陌生。这天在赶路途中，他意外发现了一块又大又甜的西瓜。到底发生了什么滑稽又有趣的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经典故事《猪八戒吃西瓜》。
13: 猪八戒吃西瓜。小朋友们，你们瞧，是谁走过来了？这不是猪八戒和孙悟空吗？
14: 我和猴哥、沙和尚保护着师父唐僧啊，要到西天去求取真经。这天儿啊，正是三伏热天儿，我们走在路上啊，是又热又渴又饿。哎呦，师父让猴哥去找点吃的来。我寻思着，要是找着吃的，我跟着猴哥一块儿去，不就能先填填肚子吗？于是我就跟猴哥一块儿去了。哎呀，猴哥，你走慢点儿，这天儿这么热，走了半天了，半个人影也没看见呢。猴哥，那边有棵大树，要不然咱们歇会儿。孙悟空一看猪八戒想偷懒儿，呆子，哼，我就知道你吃不了这个苦。好好好，你就在树荫底下等着我，俺老孙去化些斋饭，一会儿一同送给师父。好好好，这样也好。猴哥，那麻烦你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我就在这儿等您。
13: 好好好，俺老孙去也。孙悟空刚驾着筋斗云飞走，猪八戒心想，
14: 这个猴头真傻，化什么斋饭呢？哎，在树底下凉快凉快多好啊。哎呦，
13: 哎，猪八戒定睛一看，有个圆滚滚的东西。
14: 哎，这是什么呀？叽里咕噜的滚了过来。哎呦，哇，原来是一个大西瓜。太好了，正好让俺老猪解解渴。哇，这么大个，那我现在就把它吃了吧。我，哎，慢着，我要是自己把西瓜吃了，那师父、猴哥还有沙僧怎么办呢？这样，哎，我把西瓜切成四块，我吃一块，剩下三块呢留给他们三个。
15: 哎，对，就这么办。于是猪八戒就把这西瓜分成了四块，其中啊有一块明显比剩下三块要大。嘿嘿，这猪八戒盯着这块大的，哎呀，我这口水都流下来了，我先把它吃了吧。不不不，好嘛，三秒钟不到，一块大西瓜全都进到猪八戒肚子里边了，只剩下一块西瓜皮。哎呀，这一块西瓜怎么没吃两口就没了呀？哎呀，馋死我了，还剩三块。要说这个猴哥吧，他去化斋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另外呀，这猴子也不一定爱吃西瓜，嘿嘿，要不然我把他这块也吃了，对，他肯定不想吃。这猪八戒捧起来一块西瓜，好嘛，他把孙悟空那块给吃了。过了一会儿啊，这猪八戒又心想了，哎呀，我把猴哥的给吃了，一会儿他没得吃，沙和尚还有，这多不合适啊，要不然我把沙僧那块也吃了。于是他又拿起一块西瓜，瞬间呀，就吃了个精光，只剩下一块西瓜皮。这时候呢，在他面前就只剩下一块留给唐僧的西瓜。哎呀，要说吧，师父这个人对我很好，但是呢，如果只留一块给师父，其他的俩人肯定不高兴，白龙马也不能乐意呀，要不然呢，干脆我把师父这块也吃了吧。好嘛，一个大西瓜切成四块，结果这四块啊全都进了猪八戒的肚子。哎呀，话说这西瓜也吃完了，猴哥怎么还不回来呀？
16: 八戒，
15: 哎呦，从天上传来了孙悟空的声音，这猪八戒呀吓得一激灵。
14: 猴哥，你回来了。
15: 猪八戒定睛一看，孙悟空怀里捧着好多大桃子。
14: 猴哥，这桃子赶紧给我来一个吧。
16: 慢着，八戒，这地上怎么有许多西瓜皮呀？
14: 西瓜是，猴哥，这准是哪个馋嘴的家伙吃了西瓜之后把皮都扔在地上了。
16: 八戒，你确定不是你？
14: 不，肯定不是我，不是，我怎么可能呢？
16: 那你可小心着点，咱们走吧。
14: 哎，好嘞，猴哥。要说你走那么长时间，
15: 这猪八戒一边说一边走，走着走着，有一块西瓜皮怎么就那么巧，滋溜就钻到了猪八戒的脚底下。八戒这还说呢，
14: 你说这，
15: 猪八戒呀，被西瓜皮摔了一个屁股墩儿。
16: 哎呀，八戒，走路的时候你可要小心一点。
15: 这猪八戒一边揉着屁股一边在那儿哼哼，
14: 哎呀，对呀，大师兄，哎呦，这怎么回事？哎呀，快扶我起来。哎呀，走着走着路，这怎么来块西瓜皮呀？走走走，咱们赶紧找师傅。
15: 刚想说找师傅去，这去字还没说出来呢，这西瓜皮呀，就跟活了似的，又钻到了猪八戒的另外一只脚底下。这八戒一脚踩在上面，
14: 疼死我了。
15: 好嘛，又摔一个屁股墩儿。这猪八戒呀在地上直翻腾，
14: 哎呦，这该死的西瓜皮，哎呀，我这屁股都摔成两半了。哎呦，
15: 孙悟空在旁边看着呀，心里直乐。
16: 呆子，你怎么又让这瓜皮摔了一跤啊？
15: 八戒，我告诉你，小心点儿，小心点儿。
14: 哎呀，猴哥，你说这真是奇怪呀， 走了这半天，这西瓜皮怎么竟围着我脚底下打转啊？我是真得小心点儿。
16: 哎，八戒，你小心！哎呀，
15: 好嘛，这猪八戒呀，又摔了个屁股墩儿。定睛一看，他又踩在一块西瓜皮上。八戒，你说这西瓜皮怎么老和你作对呀？
14: 对呀，这是怎么回？我明白了。猴哥，刚才你是不是看见我偷吃西瓜了？哎呀，肯定是猴哥你在整治我。下次我再也不敢了，我认错还不行吗？
15: 孙悟空冲着猪八戒哈哈地笑了起来。下次一定要记得分享。这就是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
12: 好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巨蕊姐姐在北京，祝小朋友们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

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8: 上本书说了，贺龙是死中得活，其实也不光是贺龙元帅，就是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哪个人没有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哪一位领袖人物没遇过风险？这是不奇怪，要想革命就得付出代价呀。这个惊险的事，出生入死的事，不奇怪。但是奇怪的是，为什么熊共清要救贺龙？其实啊，这老熊头心里怎么想的咱不清楚，咱是客观的分析。这个老熊头不简单，老练成达呀，对各色人物心里都有谱。他呢跟谭彦凯表面上是口蒙的把兄弟，要论资历论身份，就老熊头也能做湖南的督军，但是朝里无人难做官，他没有抢过人家谭彦凯。谭彦凯做了督军，他甘居膝下，因此心里头不服。另外他接触的人比较多，他知道这个贺龙非同常人，这个人将来肯定得成就大事，所以他就下了本钱了。这是救贺龙的原因之一，他想将来拉住贺龙，利用贺龙，还要另起一支队伍，自己独立山头，好跟那些人抗衡，这是主要的目的。因此他才救了贺龙。当然呢，从客观上讲，他也做了一件好事，贺龙也不能忘了他的救命恩情。那贺龙是什么人呢？知恩必报的人。总之吧，贺龙是虎口脱险。离开了县衙之后，贺龙两世为人是倍感轻松，回忆过去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我还活着，我没死，在阎王殿前转了一圈，溜达溜达我又回来了。行，将来有机会啊，我还真得报恩。上哪儿去？回家呀，归心似箭，回桑植县。但是贺龙走着走着想起一件事儿来，他又不走了。想起什么事儿来？想起这高二来，就说这个王八蛋，网皮人皮呀、啊！我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把我给出卖了。这个小子不定干了多少损阴丧德的事儿。让他活在世上，不定还得糟蹋多世人，我不能便宜了他，我走我也得把他给灭了。大丈夫顶天立地，不报仇我是什么人？这贺龙这人就这么梗， 所以他不走了，又回到宁乡县，因为他知道高二的家呀，就在他们家这倒的霉呀，离他家不远。贺龙一看呢，有个铁匠铺，进去一参观，什么铁器活都有，一眼他就相中了一把菜刀。没说嘛，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就跟菜刀干上了。这玩意儿好使啊，挑了一把钢口好的，付了钱，用布包了包，揣到怀里头了，下巴事儿有了。贺龙离开铁匠铺出来，找了个小饭馆吃了点东西，这才想起来囊中羞涩呀，这回家呀连路费都没有，哪来的钱呢？哎，想法再搞吧，勉强啊把这饭钱算给了。一直等到天黑，那贺龙身手多高，练过武艺啊，比猫还轻，就爬进高二家后院的短墙，跳在院里之后，学摸了个隐身地方就藏起来。一直到高二家里灯点上了，听见屋里有人说话，贺龙是高抬腿轻落足，蹑足潜踪到了窗台下的摘耳侧听，一听有男女对话之声，听出来是高二跟他媳妇儿在一起谈话。就听高二说，明天到饭馆子去，给我要八个好菜啊，解点馋的，另外再给我来个二斤酒，咱们好好的高兴高兴。你哪天不高兴，哪天不吃香的喝辣的，还强调这干什么？他媳妇儿说。高二又说，嘿，明天吃有明天的原因，贺龙死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而且还换了10000块钱大洋，这不值得祝贺吗？我今儿个好不容易才把赏钱领回来，为了祝贺咱家发财了，所以我才要祝贺。你老娘们唠叨什么呢？贺龙一听气得牙根都痒痒，心里明白，哦，我没死，这小子还不知道呢，爷爷我又来了。就听高二媳妇说，那么多钱你得归我管，听没有？嗨，你干嘛管这么多钱？我管一半，你管一半，不行，你在外边又抽又嫖，要交到你手啊，没几天就得败光了，这钱无论如何得交给我保管。行行行行，你保管我保管不都是一样吗？哎，我说媳妇儿啊，前些日子我出卖了个宋春林，得了10000块大洋，今儿个出卖了个贺龙，又得了10000块大洋，将来不定出卖谁还能发笔横财呀、啊、你就等着跟我过好日子吧。贺龙一听，呀，这小子不光出卖我，还出卖过旁人，听他这口风还自以为得意、啊、这小子是非杀了他不可。贺龙恨得身上直突突，尽量控制住自己不发出声音，好半天里边没有人言语了。什么原因呢？该睡觉了。贺龙又等了一会儿，灯光灭了，贺龙轻轻来到门外。要说拨门撬户这个事儿，那贺龙是举手之劳啊，用刀尖把门插过拨开，轻轻把门推开就进了屋了，回手把门掩上，又摸到里间屋，拢目光一看，这两口子刚睡，正在被窝里呢。旁边是八仙桌，桌上罗列着杯盘，蜡烛灯刚熄灭，看看桌上还有火柴，贺龙擦划了一根火柴把蜡烛灯点燃了，屋里马上就亮了。高二这小子没睡踏实，这些日子心里也发毛，出卖人整这俩钱儿，他心里也发愧。哎呀，一惊一乍的，刚才还做了个梦，恍惚之间听着点动静，他把眼睁开了，一看屋里灯光亮了， 他赶紧就坐起来，塞。贺龙用手一指他，你借着光看看我，我是谁？闹鬼了，闹鬼了！把他媳妇吓得嗷一声，钻到脚底下去了。贺龙过去一把把他当胸抓住，高二，你就认为我死了吗？爷爷没死，找你回来算账来了。哎呦，恩公啊，哎呦，我的恩公哦！嘣嘣嘣，跪到炕上，他磕响头，声泪俱下，不知道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呢。恩公，我一时糊涂，我一时错误，我该死，我该死，可您饶了我吧，您饶了。贺龙说什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我就这么把你饶了，留着你是人间的祸害。你这种人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说话之间把菜刀亮出来，对准他脖子咔嚓就是一刀。贺龙手上的劲儿多大，那刀也快，一下是狗头落地，扑着鲜血就喷出来。贺龙一看被窝里直哆嗦，那个女的织的也不是个好饼，起码你是个帮凶，把被窝一撩，那女人还没等叫出声呢，咔嚓一刀，人头落地。贺龙身上崩的全是血。贺龙一转身看了看，床头还摆着个柜子，上面放着个包，他把包打开一瞅，里头有银票还有大洋。贺龙狠狠地吐了一口，呸，这种肮脏的钱。但又一想，钱本身并不肮脏，这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都是刮捡地皮苦害百姓，是血汗钱。这钱呢，我得拿着，拿回桑植县干点什么不行？起码能救我的乡里乡亲，他有用。再说我囊中没有钱，带着。贺龙就带了10000块钱的银票和现银，狮子花背到身上之后，看了看桌上还有点吃的，我打算了。贺龙是饱餐了战饭了，填平了肚子之后心说，我呀放把火把你们烧了就得了，把被火褥子胀上，床单等连不到一起，用蜡给点燃起来了，又搁点引火之物。贺龙是离开高二的家，等出去能有2里地了，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这火就大了。今天晚上还有点风，风借火势，火助风威，有啊，是烈焰飞腾啊！隐约约还听见有人喊救火的声，但这声音呢很单，也就一个人两个人喊，因为高二的人缘不好，有很多人一看他家着火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还救火，希望这火越大越好。因此眼睁睁瞅着到天亮之后，烧的是一片焦土啊，荡然无存。这是后话，咱不说。单说贺龙看这着了火了，离开宁乡县是大步流星直奔桑植县的家乡。哎，但是贺龙走在外头，觉着自个儿这身衣裳不行，净是血，我怎么匆忙之中把这事儿忘了？一旦被人发现引起怀疑，多有不便。正好天亮了，地里头有人干活了。贺龙一瞅是个老爷们儿，能有40来岁，看这个头跟自己差不多。贺龙就摸到近前去了，老乡。那个农民吓了一跳，一瞅这主谁呀？你干嘛？老乡，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想啊借您这衣裳我穿穿，我也没有多余的，你穿我穿上，这么办我不白穿。说着话，贺龙掏出5块大洋来往面前一扔，这钱给你，我就买你套旧衣裳，你看怎么样？哎呦，5块大洋，我的妈，我发了笔横财呀。那位也不敢招惹贺龙，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高高兴兴把衣服脱了，捡着5块大洋跑了。

0: 刚换了衣服之后，把这个血衣扔到隐秘之处，然后直奔桑植县。他离开宁乡县呢，也就50里地，走在一个小镇子上。贺龙进了小镇子，找了个饭馆坐下，要点吃的，得打尖呢。他刚坐下，把饭菜要了，就见外面人影就往走进一个年轻的来。这人长得细高条，黄白镜子，宽脑门，尖下颌，一对秀目，文质彬彬的，斜插花也背着个包，满身都是尘土。进来扫了贺龙一眼，在斜吊角那桌坐下了，要了碗面条，没要酒。贺龙也没介意，那人也吃，贺龙也吃，都吃饱了。贺龙算了账，起身走。那个人也算了账，在后头跟着贺龙。引起贺龙的警惕，心说他莫非是官府的爪牙，我杀死高二的案子犯了，也不能这么快，看那样不像官府的走狗啊。因此走出去2里来，被贺龙站住，一转身盯着后头跟着他这个人。后边这主也站起来，不过这个人满面陪笑，一抱拳：“贺先生，千万别误会，我是好人。”贺龙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姓贺呀？你是什么人？低声。这人回头看了看，四外无人，紧走两步来到贺龙的近前：“贺先生，我是好人呐，我姓段。”我叫段德昌啊，我是公安县的人，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我给你提个醒，在2天前法场上发生的怪事儿，你还有印象吗？
1: 那怪事儿多了，
0: 你指的是哪一项？那个赛秦桧命令手下的刽子手打你嘴巴，他们一扬手，手背就受伤，就起个包，连着3次，这事儿你知道吗？
1: 哎呀，我正疑惑不解呢，那是怎么回事？
0: 我干的，我干的。我跟您说，我小时候也学过武术，我偏爱打三角插拔弹弓。说着话，从怀里一伸手，把弹弓拿出来，你看见没？你再看看这铁沙子的丸儿。这就是弹弓的弹子，是我射了他们的手背，故此他们受了伤，才没有杀你。贺先生，我原本呢想救你，但是我人单势孤，力不从心，只能啊干这么点儿啊，我有点对不起你
1: 啊。
0: 怪不得，我还纳闷呢，他们嗷嗷直叫唤，我以为这里头出了鬼，闹了半天是你干的。那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恩人请上，受我一拜。段德昌用双手相搀，请起，请起，请起。哎呀，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也有耳闻，你不但没死，还被人给救了，真是可喜可贺呀。你一出宁乡县城，我就在后头跟着你，你的所作所为我亲眼目睹，不愧是大丈夫男子汉，有恩必报，是有仇不饶啊，我太佩服了。贺龙把大嘴一咧，也乐了，是是是是是，哎哎，德昌兄，你有什么打算呢？
1: 哎，
0: 当今乱世啊，穷苦的老百姓过不了安稳的日子，连温饱都不能保证，怎么办呢？我实话跟你说，我想回公安县也去拉队伍去，必须有枪杆子，必须有队伍，才能打出另一片天下呀。贺龙点了点头，咱俩想到一块儿了。我想回桑植县也去拉队伍去，也得抓枪杆子，也得打天下，估计咱穷人谁也活不下去。二人越唠着越近，越唠着越近，就结伴同行。走了一天，到晚上住店了。到住店的时候，两个人彻夜长谈。贺龙发现这个段德昌啊，比自己见识得多得多呀。 人家讲出这革命道理，讲出人生这一切，自己是闻所未闻呢。跟这个人刚刚接触了一天半，自己就长了不少的学问。书中代言，这个段德昌是你编的吧？还是作者安排的？错，段德昌是国有其人呢。后来啊，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还是黄埔军校的二期学生，也是彭德怀元帅的入党介绍人。到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贺龙赴湘西再整军马，三战洪湖的时候，多亏了段德昌的帮助。只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呀。第二天，两个人起来吃罢了早饭，在双阳路口是挥泪分别。贺龙回桑植啊，哎呀，这一路之上归心似箭，恨不能泪生双翅，就飞回去，看看父亲，看看姐姐，看看亲人和哥们弟兄，也不知道离开家乡这二年以来有多大的变化。人差不多都是这样的心情。单说这天，他就来到石门县，有个地方叫冷水井。哎，刚到这儿，他看面前走了一个人。贺龙闪身躲到树后的，仔细打量，认出来了。哎呦，莫非做梦不成？怎么遇上了他呀？谁呀？对面那个来人，正是贺龙的磕头的把兄弟，又是没出五福的好哥们儿。人送绰号小诸葛。哎呀，把贺龙激动的跳出来，过去就喊锦斋锦斋。贺锦斋一看，哎呀，长哥，哎呦，两个人简直乐得都疯了，抱在一起激动的三分钟都没说话呀。紧跟着两个人眼泪全掉下，哎呀，拉着手摇啊摇啊，晃啊晃啊。最后贺龙先说的话，锦斋啊，你这儿从哪儿来？我从岳阳。快告诉我，咱们分手之后你们弟兄都上哪儿去了？长哥，后来我才明白啊，你走了之后啊，我们被人出卖了，咱这一千多人，一千多支枪都被人给出卖送了礼了，就是那个罗建仇啊，这个王八日的拿咱们做本钱，他换了高官当了，我们被派到岳阳去了，咱这队伍四分五裂，好在我还小名是个连长，那就甭提了，那哪叫军队啊，四面八方哪的人都有，简直就是一帮流氓啊，无赖，军饷也不发，到时候当官的欺负当兵的，还不如在家乡种地呢。我实在是忍无可忍，后来你也没影了，弟兄们也不见面了，我心灰意冷，去他娘的不干了，我想回家。这不是走了多少日子，走到这儿我没想到遇上你了，哎呀，我真感谢老天爷，怎么那么巧。贺龙点了点头，回来就对了。哎，长哥，我听说你还要刺杀湖南的督军，后来还摊了事儿了，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哎，一言难尽，咱们边走边谈吧。贺龙把所遭所遇跟贺锦斋讲了一遍，贺锦斋有时候听着睁大眼睛半天喘不过气儿来，有时候是捧腹大笑。长哥，你真是大命的人呢，我算服了你了。哎，长哥，你说你也要回家，有什么打算没？你安排。我着急呀，咱那些哥们儿现在都流落到哪儿去了？最好把大家归拢在一起，像杜振英、柴元禄，这些人也回了家乡。回去，咱们依然是英雄大聚会。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

0: 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贺龙啊，想回家，做梦也没想到，在半道上遇上好哥们贺锦斋。这贺锦斋啊，外号叫小诸葛，他不仅是贺龙的同宗，同时两个人还是磕头的把兄弟，生死弟兄。虽然说事隔一年多，但是变化太大了，所以哥俩见面，哎呀，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热泪直流啊，抱了多半天才喘过这口气来。贺龙摇晃着的手就问咱那些弟兄，贺锦斋擦擦眼泪叹了一声，哥，我一个都不知道，我们现在是四分五裂，生死未卜，要不我怎么想回家乡去看看呢？一点音信都没有，也没想到在这碰上您。哎，死生由命，富贵在天吧。贺龙点了点头，问贺锦斋，兄弟，你回去有什么打算？没有，心里都很茫然呢。我现在就好像半夜走路一样，是高一脚浅一脚。哥，见着您我心有底了，您说怎么办我就跟着您了。贺龙点点头，也好，兄弟，反正这二年来我长了不少经验，穷人要想吃口饱饭，要想过个安生的日子，非把这个社会改变一下子不可，要不改变了，没有咱生活之路。我的意思是说，回去咱得抓枪杆子，咱们还得拉起队伍，确保一方的平安，才能过上好日子。哥，你说的太对了，我听你的，你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那行那行，那咱走吧。哥俩边走边谈呢，就离不开这枪杆子这两句话。说拉枪杆子，贺锦斋眼睛就一亮，不走了。贺龙就问他，你咋了？哥，刚才我忘了跟你说了，太激动了，我没见着你之前呢，我发现这条道上奔山里头来了一伙人，大概也就是四五个人吧，还有一车。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他们也在这打水喝来的，我听那意思，好像是石门县的一个县长，新上任不久，上哪儿去呢？上五马山去降乡去，他还带着两个护卫，每人身上都有一支长枪。我说哥，这个枪这东西太难学嘛，如果你要是有胆子的话，能把这两条枪给下来，咱手里是不是起码也有家伙事儿？嘿，贺龙就埋怨他，你怎么早不说呀？他们过去多长时间了？也就是半个多小时吧，走不远。贺龙点点头，行了，这买卖咱们做了。那哥，咱持手空拳怎么个做法？嘿嘿，我这有家伙事儿。贺龙说着把尖搭子放下了，从里边一伸手，噌，把一把大菜刀拽出来。贺锦斋一笑，我哥，想当年你就买了两把菜刀，现如今还是菜刀，合着你离不开菜刀了。哈哈哈，菜刀跟咱弟兄有缘呢，成功就在菜刀身上。我杀高二的时候买的这把菜刀，你看钢口多好，它就是咱的利刃，凭着它就能夺枪。你快跟我详细讲讲，那些人都什么样的人？
4: 哎呀，详细情况我不清楚。
2: 他们喝水的时候， 我听了个三句两句的，好像坐轿子那个是个县长新上任的，哪儿的县长我不知道。那几个还有抬轿的，还有护卫，可能是五个人，就五个人，好对付。咱哥俩一人对付一个剩仨，那县长甭问，那是个窝囊膘快废，那剩下俩就更好对付了，你就交给我得。那贺龙那胆子够多大呀？要说贺龙杀人不眨眼有点过分，但是贺龙啊要上了性子，把眼珠子一瞪，手腕子那够硬的，这一点贺锦斋是清清楚楚。另外贺龙会武艺，满身的功夫又有劲儿，贺锦斋也练过武艺，也不白给，所以哥俩心里都有底。书中代言，方才贺锦斋说的是那么回事，一点都不假。原来啊，石门县有个新上任的县长，这县长姓何，绰号叫何大脑袋，因为他脑袋比旁的人脑袋大着几圈儿。他们家也是有钱的，他花钱呢运动上边买了这么寡名的县长，他想祈求今后能够升官发大财，所以到处烧香，到处许愿。前面有一架山，就叫五马山。五马山山上有一座大庙，叫法华寺。最近呢，老百姓传言，有个游方的和尚到这儿挂单，这个和尚叫永镇法师，也叫永镇和尚。说这和尚十分了得呀，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那就是当今的活佛。说他能掐会算，人们让他看一看就增福增寿。就这个事儿传在这何大脑袋耳朵里了。何大脑袋是官迷心窍，又想发大财，就打算到五马山见见永镇和尚，让他给掐算掐算前程，是这么来的。所以呢，正好遇上了贺锦斋，贺锦斋断断续续听了两句，真就听明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哥两个主意打定，脚下加紧，走山路如履平地，速度之快就甭提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时间不长，真就撵上了。往山路上一看，正好是上坡，前面这几个人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一乘小轿，吱呀吱呀吱呀吱呀，前边后边两个抬轿的，在轿的后面两个卫兵都背着大枪，懒懒洋洋，摇头晃脑，跟着往前磨蹭。包括坐轿子的一共是五个人，贺锦斋用手一指，就那，就是他们。贺龙眨巴眨巴眼睛，光天化日之下呀，这一伸手，倘若路上再遇上旁人怎么办？哎，值得高兴的是，空无一人。除了他们俩，就是前面那伙人，这道上光秃秃的，连个行人都没有。因为这山势比较背，道路不怎么好走，行人呢都在南边那条道上。贺龙一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啊！要想下家伙，就从两个卫兵身上下手。他心里正想怎么下手呢？怎么能够手疾眼快把枪夺过来呢？你看想什么还就来什么。单说这俩卫兵往山坡上走着，又累又乏，心里头又烦躁。其中有一个就想歇一会儿，又怕县长不答应，这小子就谎称肚子疼要出宫，所以走着走着他一捂肚子，疼，这轿子就站住了。何大头从轿子里就问，怎么了你啊大人？哎呀，我肚子一

这脚痛，我要出宫。妈的，你是这懒驴上磨屎尿多，哪那么多的事儿？哎，这一路上你出了几次宫了？快去快回来。是是是，县长批准了。这个皇城肚子疼的卫兵一转身进了树林了，那轿子不能停，还得缓慢的往前走。那个卫兵也跟着往前走，就剩下一个。其实这个不出宫，一转弯下了山坡的，躲到树林里的，靠着树子坐下了，打算歇会儿喘喘气儿，利用这功夫抽颗洋烟。哎，正好给贺龙哥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贺龙一看单的一个人好对付了，跟贺锦斋采取包抄的方式，两个人偷偷就摸上去了。这个小子一点都不知道，刚把烟卷点着了，吸着两口，觉着挺舒服的，往树干上一靠，长出了一口气。哎呀，心说话真叫倒霉，累死。嗯，正这么个节骨眼儿，贺龙就扑到他近前了。他听着有脚步的声音，不知道是谁，还认为他的同伴来找他了。刚一张嘴，一睁眼，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儿，贺龙那把大菜刀就到了，对准他的脖子，刀尖的快。贺龙手腕子一带，使了个大抹脖，这脑袋扑通就掉下。您说这小子死的谁手不清楚，怎么死的不知道。贺锦斋一看得了势了，赶紧过去从他身上把子弹枪支全给卸下来，哥俩把他抬着往深沟里这一扔，爱怎么地怎么地。得了一条枪，贺龙看看贺锦斋，贺锦斋冲贺龙一呲牙，竖了个大拇指，那意思干得好。咱把鲜血平了一平，用沙土盖了盖，还有一个卫兵给对付呢。两个人刚一探头，哎，发现那个卫兵找来了。老五，你拉线儿使呢，县长大人着急了，叫你快点跟上，你怎么没完了？说着奔这个方向就来了。贺龙跟贺锦斋往左右一闪，趴在地上屏息凝神等着。那个小子一点察觉都没有，刚一下山沟，贺龙一个恶虎扑食，揉一下就跳到他近前，把胳膊抡开了，这大菜刀对准他后脖梗子，咔嚓就这一刀，人头落地，哭啾，死尸就趴在沟里头了。贺锦斋第二次冲上去，把大枪夺过来，子弹卸下来，把他身上搜了一搜，干的这活是干净利落呀。然后把死尸往深沟里头一抛，把血迹用沙土盖了一盖。两个人从沟里头又到道上来了。贺龙端起大枪了一瞅，这枪还真不错，有七成新，拉了大栓，再看看子弹，子弹少一点，每一支枪啊也就十发子弹，不过有枪不愁子弹，这是个好事。每人斜背着一条大枪，子弹也推上膛，以防万一。他们都当过兵，都打过仗，都会放枪，手头也比较准，心说啊，这回好对付了，就剩下一个贪官，两个抬轿的了，追。两个人顺着个道上大步流行就追上来了，顷刻之间就到了近前了。那俩抬轿的更累了，心说真倒霉，摊上这么个差事，抬这个县长还是个胖子，少说也得250斤，净走山路，多倒霉呀、啊！哎呀，利用这机会喘喘气儿。两个人背靠着山坡，在这抽旱烟，轿子四平八稳在这放着，轿帘撩起来了。这何胖子有时候张望张望，有时候坐在里头。

好汉英雄，咱无冤无仇，你为什么杀我？因为你是天下穷人的死对头，不杀你，穷苦人就好不了。你别怪我手狠，两刀把大脑袋给他剁下来。那两个抬轿的赶紧跪到地上，爷爷饶命啊，爷爷饶命啊，我们也是穷苦人出身呢、啊、为了吃口饱饭迫不得已。贺龙和贺锦斋能滥杀无辜吗？贺龙把刀上的血迹在胖子的肚皮上蹭了两下，冷笑了两声，二位哥们儿不必怕，我们不会伤你们，天下穷人是一家，你们就不哀求，我们也不能伤害你们。贺龙说着，从搭子里头掏出来两块光洋，嘡啷啷往路上一扔，每人一块做路费，赶紧逃命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转身刚要走，贺龙想起件事，哎，慢着！俩人吓得扑通扑通又跪下。好汉爷爷，怎么您说话又反悔了？哎，不是那意思，我说二位啊，把你们俩饶了得有个条件，您说叫我们干什么？把你俩的衣服脱下，好不好？你看我们俩浑身是血，难以行路，借你们的衣服一用，可以吧？哎，可以可以。俩人心说，要衣服就给衣服，我们把命保住是最主要的，赶紧把衣裳裤子帽子全都脱下来了，往地上一扔。贺龙他们一挥手，走你们的吧，两个人跑了。贺龙他们利用这机会把这何胖子也扔到山沟，把轿子也扔到里边去，把路上的鲜血用沙土盖了盖，赶紧换衣服，又找了个小河沟把血迹洗了一洗。到现在全身的武装衣服也换了，哥俩长出了一口气，走走回家了。说到这儿咱得解释一句，有那么一句古话叫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光天化日之下呀，贺龙他们这么大胆子能杀了仨人，把县长也给杀了，这祸得惹得多大，这娄子得捅得多大，能完得了吗？难道他们就不计后果不成吗？要说这个是一点不假，但是您别忘了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时候军阀混战，各霸一方，老百姓也好，当官的也好，死的太多太多了，往往就失踪了，上哪儿查去？谁查呀？查不出来，所以死了也就死了。一旦你发现了，你想找凶手哪儿找去？大山之中，逢山有道，遇岭藏贼呀，你根本就对不上号，你也查不清问不明，所以说杀了也就杀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贺龙贺锦斋大步流行往家里赶，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到了桑植县，又回到了洪家关。但是一进村子口，哥俩就一愣了，哎呀，家乡大变了样了，原来是一条大街，挺整齐的，怎么看路边的房子损毁的损毁，破坏的破坏，好像着过大火一样，都不认识了。可街上也有行人，这行人一开始躲得老远的，后来有人眼尖看见贺龙了，因为贺龙啊最显眼的就是浓密的小胡子，这胡子留了二三年了，还挺浓还挺密，跟一般的人不同，人们都管他叫贺胡子。这主揉揉眼睛仔细看看，哎呀，别怕了别怕了，贺龙回来了，是长长吗？贺龙一听有人

0: 唤自己的名字，顺声音就过来了。啊，我是厂长贺龙啊。躲的那些人赶紧都出来，大家是一拥而上，把他们俩给围住了。这个亲热劲就甭提了，为首的是颤颤巍巍一个老头子，就是贺龙本家的老族长，还是贺龙私塾的时候老先生贺良六啊。老头子老的不像样了，腰都弯了，拉住贺龙的手，厂长还认识我吗？呀，老人家，我怎么能不认识您呢？您老可好啊，好啊，好过了头了，他怎么就不死了，活着敢受罪哟。老人家，咱这家乡是怎么着，这房子着过火了？甭提了，厂长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你是不是在长沙摊了事儿了？啊，贺龙点点头，是啊。有个叫谭彦凯的都督，到处张榜通缉于你呀、啊，就这么的，桑植县派了100多人来搜查你的家属，结果我们这块有人闻着风了，事先全跑进了大山。人跑了，房子跑不了啊！他们一怒之间放了把火，把房子烧成这样。所幸的是人员上没有伤亡啊。后来大家回来了，把火给救灭了，就成了这个样子。现在咱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毁了，两家人挤在一处去住啊。哎呀，贺龙一听感觉到很内疚，看来自己的事儿刺杀谭彦凯不成，遭到通缉，连累了乡亲。贺龙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人。老人家您放心，我回来了，一切全可以补偿。老头一听点了点头，长生啊，大家就盼着你回来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一回到家乡，立刻引起了轰动。他就好像夏天的一把遮阳伞，冬天的一盆炭火，凝聚力、号召力非常之大。男女乡亲这心里啊，马上就踏实了，好像有了保护伞。有叫长城的，有叫云清的，有叫弟弟的，有叫叔叔的，100多号把贺龙是团团围住。 贺龙热情地拉着乡亲们的手，热泪盈眶，激动地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是向大家保证，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大家放心，只要有我贺龙三寸气在，有我有一口饭吃，大家肯定饿不着。现在困难咱们可以克服，咱们想一切办法要保护咱的家乡，大家放心吧，为了大家我是竭尽全力。同意，赞成。厂长你怎么说我们怎么听，你怎么领着我们走我们就怎么走。对，说的好极了。小小的山村立刻就沸腾了。贺龙先回家吧，没家怎么能行呢？到家一看呢，门庭冷落呀，门上上着锁呢，因为家中无人，兄弟姐妹受他的株连逃亡在外，到现在没回来。他父亲贺世道跟他姐姐贺英在一起，不知道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呢分头去送信儿，说贺龙回来了，有的人帮着把锁打开，打扫院落，收拾房间。他马上死静静的小院落也有了活力了，烧水的烧水。一提到做饭呢，这边难点，为什么？这病就吃饭难。老族长贺良六出了个主意，乡亲们呐，今天咱们吃回团圆饭呢，大家各回各家，有什么就拿点什么，能吃干的咱吃干的，能吃稀的咱就喝点粥。祝贺贺龙回来了，
7: 啊，好赞成。
0: 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大家吃了一顿集体的饭。在掌灯的时候，门外一阵大乱，谁呀？贺世道听儿子回来，老头子回来了，贺英和古虎回来了，后头还带着20多人呢。谁不高兴？贺龙赶紧快步如飞到门前迎接老爹，迎接姐夫和姐姐。可正在这个时候，什么柴元禄、贺敦武这帮人也来了。贺龙一看，呵，这些磕头的把兄弟都回了家乡，真是亲人团聚，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又是欢聚又是议事，大家都问贺龙往后这日子怎么办。贺龙说，各位啊，方才啊说话说了一部分，现在大家问我，我只能有什么跟大家说什么。我出去这2年多呀，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世道已经乱了。有那么一句话，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老百姓能吃上一口饭，谁乐意造反？谁愿意铤而走险呢？但是这口饭我们吃不上了。外边是那样，咱们家乡也不例外。大家要想吃口饱饭，我只能说是爷们儿的跟着我干。咱们找枪，组织队伍，就得造反呐！不造反没有出路。女人可以凑在一起，纺线织布，看家看孩子，支援这些爷们儿。只要跟我干的人，我保证不会亏待你。哟，他这一番话不要紧，真是星火燎原之势，所有的人异口同音，你说了算，叫谁跟着我们肯定二话没得说。贺龙点头，行，今天呢咱们就到这儿，过两天缓过乏来咱们再继续商量。就这样大伙就散了。这天晚上，他大姐贺英跟他姐夫古虎就跟贺龙说，哎，兄弟，你知道现在我们在哪儿吗？我还没来得及打听，我们占领了榆林寨。哟，那可是个好地方，你怎么到榆林寨去了？贺英就说，兄弟，你走了之后 我跟你姐夫

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就遭到国家的所谓通缉，我们就到了榆林寨。榆林寨原来啊，盘踞着十几个强人，无恶不作。我跟你姐夫召集了一帮人，把他们给赶走了，就占领了榆林寨。现在我们的发展势头还不错呀，我们手下有30多人，有15挑枪，这不我们都给你拿来了，从今之后这些人就归你指挥。哎呀姐夫姐姐，我怎么谢谢你？现在关键问题就是需要枪支弹药，可帮了我的大忙了。这姐姐就说，这不算帮你的忙，也算帮我们的忙。另外兄弟呢，还有一句话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介意。姐，这叫什么话？我在外边奔波，把老爹就交给你负责了，我亏你的欠你的，你说吧，什么事儿？我跟你姐夫商量，按理来说呢，咱们拧成一股绳，成立一支队伍，但是呢，古人说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在一起有一起的好处，分开有分开的好处。你呢，拉你的队伍，我跟你姐夫拉我们的队伍，但是咱们两支队伍是一家人，都归你指挥，别在一个地方。你在洪家关，我们在榆林寨，一旦有个万一，我们可彼此呼应，你说怎么？好，姐啊，你说的太对了，我能往别处想，咱们是姐弟，我跟我姐夫又不是外人，你们拉起一支队伍来，你们强了，跟我强是一样，我拉起一支队伍来，跟你们的都一样，咱们都是一家人，将来彼此也有个照应，我太同意了。这叫一只手是死的，两只手是活的。哎呀，这一晚上激动的都没说旁的，净谈这个事儿。等到第二天，贺龙就着手拉队伍，报名的人还真不少，3下5除2，7拼8凑，贺龙这一豁弄就有80多人，枪支不到40支，也有一部分弹药。贺龙一看行，收效很大呀。就在第二天，贺龙把这队伍拉到长院里，队伍站的是整整齐齐，他往队前一站，提高了声音跟大伙说，各位，大家真心实意跟我贺龙脱枪把子，我贺龙就是把心掏给各位，也不足为奇呀、啊。为朋友，我贺龙能够两肋插刀，可有一句话，我要跟各位兄弟表白，咱们拉队伍是替天行道，是为老百姓造福，谁要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我贺龙可不能饶他啊！大家可听清楚了，我现在呢初步宣布一下，一，我们这支队伍不能欺压百姓，因为老百姓都是咱的兄弟姐妹，谁要违反了这一条，枪毙。第二条，不准调戏妇女，人之姊妹也是咱的姊妹，咱们都是一家人，有闯入民宅调戏妇女者，枪毙。第三，不准吸毒，哪个吸毒耍钱，要干这些坏事，重责。这贺龙啊，想到什么说什么，宣布了7条戒律，大家是牢记在心。贺龙最后还说，咱们队伍当中姓贺的人不在少数，没出五福的弟兄哥们也不少，但是咱既要造反，既要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就得秉这颗忠心呢。我不管老贺家、老李家、老张家、老王家，也不管是谁，谁触犯了军律，我可是以公治公，绝不容情。别到时候说我翻脸不认人，六亲不认。

0: 记住了，明白？
1: 好好好，从明日开始，咱就开始训练，保卫咱地方的安定。
0: 明白了，散会。
1: 书说简短，当天晚上，贺龙把贺锦斋、贺敬斋等人找到一块儿，大伙围着一团火，商讨着聚义以后的事儿，也拉长线干活。这贺锦斋就说：“长哥呀，我有个打算，你跟大伙商量看看行不行？”大伙都说：“你有啥就说啥。”贺锦斋说：“我可说了啊，今儿个咱的队伍拉起来了，但是得名正言顺，怎么的也得有个旗号吧？咱起个啥名合适呢？”贺龙就说：“这个现在也不护国了，也不反元了，你说叫啥旗号好呢？你叫小诸葛，你就说说吧。”贺锦斋接着说：“现在是乱世英雄起四方啊，我们才180人，几十条枪，显得势单力孤，我看成不了大事儿。依我看，咱们得和湘西镇守使田英照取得联系，归属他的部下，这样挨着大树好乘凉啊。”哎呦，贺锦斋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贺龙冷不丁的叭一拍桌子就站起来：“锦斋，你说些啥呀？你放什么屁呀你？什么？我们好不容易把队伍刚拉起来，你就想拱手送人呢？过去的教训你忘了？我们两把菜刀拉起来的队伍，拉了1000多人，到头来都让谭延闿这个老东西给收编了。哎，你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你脑子有病了？”贺锦斋一点都没着急，听贺龙发完了牢骚，一笑：“昌哥，你得允许我把话说完呢，我这提了个头，那你说吧，让大家帮着分析分析。我为什么说我们要归属田英绍的部下？他现在名义上湘西镇守使，手握军权，势力很大。我们在桑植这洪家关这一造反，他能不知道信儿吗？他要派大兵来镇压来，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所以我呢，想要借助他的势力，我们名义上归属在他的部下，属于他的人马，他还能打我们吗？我们就干我们的事儿，放心大胆的大展宏图，不这样的话对咱不利。但是他是他，咱是咱，他不是东西，我们是好人，我们在这方面不听他的，借助他的大旗，我们干我们的事儿，这有何不可呢？我说在座的各位，听说书先生都讲过吧，过去的古人韩信，那是大将的材料。韩信在不得地的时候曾受辱于胯下，那走在街上让流氓给挡住了，流氓告诉他：“从我裆底下爬过去，不介就打死你。”按理说韩信那是什么人物，顶天立地的好汉，但他不得势，没有办法，就在人家的裆下爬过去了。这个事儿载入史册呀，韩信不失为是武圣。大丈夫得能屈，得能伸。我再说一位，刘皇叔刘备怎么样？那是个英雄吧，在不得势的时候，他最恨曹操，最反对曹操，骂曹操是汉贼。他怎么还投靠了曹操呢？那是因时而异呀、啊，在那特定的条件下，没办法，就得依附曹操。日后又脱离了曹操，那刘备那是昭烈皇帝，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我的意思是，咱不能硬碰硬。我说大哥，你看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田英绍是田英绍，

你贺龙是贺龙，名义上是一家人，实质上是分道扬镳啊。在座的人一听，说的对，哎，说的太对了。景斋说的是至理名言。贺龙这个人虽然是火爆的脾气，的明理，冷静冷静一听，哎，景斋，原谅我啊，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要照你这么掰开揉碎的一讲，还真有道理。好了，大家同意不？明天就委托锦斋去到常德见一见这姓田的，同意赞成。贺龙告诉贺锦斋说，兄弟你去可是去，你带着一封信，再给他送点礼物，表面上尊敬他，暗地之中咱自己有自己的主见。有三件事你跟他要讲明白。一，咱们属于他的队伍，但是不归他调动，他想调动改变那没门。第二件事情，我们不离开桑植县，我们要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希望他能给予支持。他要答应了那就好，他要不答应，嘿嘿，想动五八超，真到了我的桑植县洪家关，咱也不是吃素的。我明白，大哥，我比你会说，你放心。叫谁写信呢？把老人家贺良六请来，那是老秀才。贺龙说，你老人家就按这意思编套词儿吧，给这个田镇守使写封信。老头思谋片刻，醒醒醒，大笔是一挥而就，写的挺客气，然后给在座的众人念了一念，大家点头同意。贺龙也非常高兴，这封信叠吧叠吧交给贺锦斋，又搜集了不少乡间的土特产，又配备了两名弟兄。第二天贺锦斋启程奔常德，因为镇守使衙门设在常德，贺龙留在家里平气儿。那贺锦斋走了，剩下的人干嘛？剿匪呀，头一大任务剿匪安民。那位说了，哪那么多匪？哎呦，您没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土匪多于百姓。为什么这样？因为老百姓啊实在吃不上饭，有的人为了填饱肚皮是铤而走险当了土匪。另外呢，军阀混战，流失到乡村很多枪支弹药，有那胆儿大的，有那家巴事儿的，仨一群俩一伙也成了土匪了。种地那玩意儿来得慢，抢还来得快，所以这玩意儿跟瘟疫一样，就在这一带周边，大的也好，小的也好，加入土匪的人不在少数。他们扰民、剿民、烧杀抢掠是无恶不作，老百姓深恶痛绝。不把他们剿灭了，老百姓就难得平安。所以一开始就得剿匪。哈，这贺龙领着人，这就不闲着了。哎，剿匪还有好处。贺龙早就盘算好了：一，剿匪安民；二，把土匪的武装解除了。自己增加了家伙事儿了，土匪的枪支弹药归自己用了。另外，土匪大部分都是老百姓啊，经过教育之后，他们痛改前非，把他们收编到自己的部下，还能扩大队伍，这叫一举三得。所以贺龙是马不停蹄，每天都在剿匪。经过半个多月的折腾，剿灭的匪徒不在少数。贺龙的队伍是日渐扩大，就在贺锦斋走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贺龙的部队增加到200多人。这一天呢，贺龙剿匪回来，饭摆上还没等吃呢，贺敬斋从外边进来。贺敬斋啊，也是他的磕头把

0: 现在负责什么呢？负责军需，就是大家得吃饭，得穿衣裳，得用子弹，所有后勤工作都归贺敬斋掌管。贺敬斋进屋之后想要说什么，咽了口唾沫没说，吃饭了。贺龙何等聪明，看了看敬斋哥，有事儿吧？没啥事，你先吃饭。啥事儿？我就烦这个人吞吞吐吐的，有啥你就往外扔，咋的了？说说。我寻思等你吃完了再说，你这一天够累的。哎，我不累，你说吧，啥事儿？贺敬斋往左右看看，有旁人，压低声音趴在贺龙的耳边上。哎呦，贺龙是不听则可，闻听此言，剑眉倒竖，是虎目圆睁，气得饭也不吃。狗日的，真他娘的不是人，拿我的话当着耳边风了。好啊，行，你去带几个人把他给我逮了。贺敬斋没有办法，行了个军礼，好好，我这就去。贺龙说，这么办，别闹翻了，你就说请他到我这来议事。哎，贺敬斋转身走了。在场的人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就见贺龙气的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咱得交代清楚怎么回事儿。他手下有一个连长啊，叫贺占清，也姓贺，也是本家的弟兄。这个贺占清啊，所谓的连长就管着20多个人，但是他唯一犯的军纪，贺龙动了杀机，是非杀不可。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
2: 吃啥呢？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电费
7: 用完就
6: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9: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0: 家里耗费
11: 消耗着大量。
12: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3: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4: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这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道。

0: 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下
5: 知道，
4: 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1: 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2: 这贺龙啊，返回家乡洪家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两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敬斋知道，贺敬斋就反映给贺龙了。贺龙一听是火冒八丈，心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反不行，老贺家违反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

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七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大伙儿讲，是这么事，谁呀？哇，议论纷纷。贺龙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战清出列。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在四圈围着。这贺战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两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两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了，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到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战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名字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两步，跨跨走。贺龙看了看他，贺战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众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有半字不实，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很简单，贺战清啊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战清啊，大家都知道我，我小名叫小九子。我今天喝了两盅猫尿，喝了猫尿我神志不清了，我到了老王家大叔家里头，我抢了一套衣服。你说那衣服有什么值得抢的？他我就干了这糊涂事儿。我不是人，我是王八犊子，我应该按律治罪。乡亲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啊，大伙一听是这事儿，贺龙就问王老蔫王大叔来没。王老蔫颤颤巍巍从人群也走出来了，来了。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哎呀，尝尝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带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端呐。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医生退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家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有。好啊。哎呀，何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在柴火垛里去了。站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蔫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战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

0: 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呢。说到这儿，贺占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饶了你。旁人要这么办怎么办？军法无情啊！战情，小九，对不起，该着你倒霉，你碰到枪口上了。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敬斋站，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敬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贺敬斋一伸手拿过一条快枪来，带着几个人走吧，战青，走走走。这贺战青是连哭带嚎，叫人拖着出了人群，离着不远有那么个土坡。这贺敬斋看看你，小九啊，哎呀，咱都是乡里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呐，小时候光屁股在一块长大，你说叫我说你个啥呀？哎，我送你一程吧，啊，闭眼睛吧。
1: 哎呀，饶我的命啊！
0: 他叫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呐，救我一命啊！”贺龙在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敬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目手指的一勾扳机，啪，那还打不着，这一枪就来个大秸秆。贺占清也不喊了也不叫了，哭丘就死在土坡下。老百姓的心跟着就一蹦，心说好家伙，就唯一套衣裳就枪毙大活人呢，而且是老贺家当家子，谁都没想到枪毙。贺龙从台上跳下来到死尸近前，用脚踢了踢，一看不能活了，脑袋都飞了，告诉贺敬斋：“人死不结仇，看在通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他成殓起来。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就这个事情整个都给洪阳东。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犯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南正六律。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犯军纪，这要违犯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

0: 站停车别，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大叔，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战情一时糊涂，违反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这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什么，一个个顺溜溜的，没有一个敢反抗的。几天之后，贺锦斋从常德回来，一进办公室见着贺龙，大嘴咧着：“多大？”贺龙一看这个意思是事情办成了：“锦斋，恭喜你回来了，有好消息了，你算说对了。我先喝口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咕嘟咕嘟喝干了，拉把凳子一坐，屋里头好几个干部呢，贺龙就等着喘喘气儿。然后贺锦斋接着说：“哎呀，好不容易我见着湘西镇守使，哎呀，派头大吉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眉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头盖着呢。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啊。贺龙拿过委任状看了看，找个镜框镶上，给我挂上。委任状挂上了，贺龙腰板也直起来了，大伙来回出入也有精神了。意思是说，我们不是一般的土匪，我们是被任命的，我们现在是国家的军队了。我们理直气壮的剿匪，堂堂正正的国家军人了。看来这个精神是主导一切的。这个消息一传开了，大家热烈祝贺，精神面貌是焕然一新。贺龙让乡亲们给做了几面大旗，旗上绣着大字：“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出到大门外了，大旗是迎风招展的。打这儿不多久，贺龙又办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就跑一趟腿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您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秋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 述说简短，贺锦斋到那块儿非常顺利的见到林秀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秀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哎，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差咱哥们甩开膀子干了。在洪家关这干，地方太狭窄了，明天开始咱就开进县城啊。第二天，贺龙拉着部队进了桑植县的县城了。现在桑植县的县城，一没有县长，二没有负责人呢。贺龙一来，文武兼备，全归他管了。这贺龙打这之后就占领了桑植县。他的顶头上司田英照已经承认他的关系了，所以也不干预他。贺龙在这掌管着税收、财政、军事、经济、文化，是大权独揽，名正言顺的做了这块的镇守使。这贺龙真不是一般的人，打到了之后，一方面组织人剿匪，一方面视察了桑植县，小县城不大，残垣断壁，街道是破旧不堪，污水横流，所以贺龙号召全县的人，大家组织起来，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整修县城，该拓宽的道路就拓宽道路，用了1年多的时间呢，把桑植县的县城修的是焕然一新，街道又平又宽，跟过去是截然不同，老百姓一看是有口皆碑呀。老百姓要求什么？生活方便比什么全强，提到贺龙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后来老百姓自发的给贺龙竖了10碑，这个碑叫功德碑呀，修桥补路是最大的功德了。至今这碑尚存，这可不是我瞎白话，这可完全是实事求是啊。经过这1年多的治理和发展，现在贺龙手下有多少人？350多人，还不到400，枪还不太够用，200多条枪。贺龙就盼着能有点重武器，什么机关枪啊、迫击炮啊，那才好呢。可惜没地方弄去。另外，贺龙现在太忙了，没说嘛，什么事情都是他一手抓，很少有时间去操练军队。他感觉到这些兵啊也是乌合之众，虽然人头有300-400人，打起仗来不顶愣。必须得严格训练，古人说得好，兵不在多只在精，将在谋而不在勇。贺龙心说得找一个专家来训练这支队伍，所以这天他跟哥们弟兄们开会，他就说这件事儿。我说各位啊，你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才子，有没有专家呀，咱们请几个人来，现在咱也管得起饭吃，让他专门操练咱的队伍，也得上个什么补习班呢、专门的课呀，要这么一盘散沙怎么能行？贺锦斋不愧叫小诸葛，知道的事儿还特别多。哥，营长，人才哪没有啊，您别忘了这句话呀，大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呢、咱这块风水宝地要什么有什么呢？您知道有个叫张大千的吗？
1: 知道，
0: 张大千在湘西一带头一个大武术家呀， 我早就闻其大名。

0: 如果把张大千请来替咱们训练队伍，那不是再好不过了吗？哎呀，我光听说过不认识，谁能去请得出来呢？啊，那么咱眼前还有个人，还有个姓陈的，叫陈图南呢。贺龙一听，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哥哥不知，是听我道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现在贺龙啊，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桑植县。当然嘛，说那么安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当然不会。但是贺龙感觉到人手不够用，缺乏人才，起码我的部队得经过训练，得变成精兵。这两天来他就考虑这个事儿，跟大家一商量，贺锦斋真不愧叫小诸葛，人文地理人才没有他不知道的。他就向贺龙推荐了一个人，叫陈图南。贺龙还真就没听说有这么个人，问他陈图南何许人也。贺锦斋一笑，大哥，我给你介绍介绍，陈图南呢是永顺县的人，大才子一个呀。据我所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兵书，他曾经在英国皇家学院学习过，学习军事，后来又到日本进行军事学习，毕业之后回国跟张作霖还干过很多日子，后来跟吴佩孚也干了不少天。总而言之吧，也不知道什么理由，他觉着队伍太腐败了，跟他的思路相抵触，就这么弃官不做，回归乡里，现在在家乡里的隐居呢。这个陈图南是文武兼备啊，岁数还不大，如果大哥能想办法把他给请出来，叫他治理军队，可是太好不过了。是吗？嘿，这么大个人才在我眼皮底下，我咋就不知道呢？那不管什么条件，不管多困难，咱也把他请出来。有人就说，我大哥，咱这庙小装不了大神仙呢。你想那张作霖、吴佩孚那多了不起啊，他都不干，咱能养得住人家？贺龙一笑，这有啥呀，请他来拿他当诸葛亮，如果他执意不来，去他地，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这能难得住咱们吗？哎，贺锦斋就说，我哥哥，对待这样的高人，咱不能等闲视之，他的吃住行各个方面必须得优厚，那还用说，人家是高人呢，请人家来就得拜人家为师，这一点你尽管。

放心，我脾气再大，对高人我也得挨三分。大哥您这么做就对了，咱什么时候去？他住在永顺县什么地儿，挨着咱们桑植县不远，有个陈家寨，到那儿就能把他找着，不远不远，一个上午就赶到了。今天就算了，明天静斋锦斋你们跟着我，咱们来个三顾茅庐啊。行行行行，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哥仨三匹马带着重礼，又带了四个卫兵，卫兵们拿着礼物，七个人是七匹马赶奔永顺县，路上无话，到了陈家寨。你看离着这么近，贺龙没来过，一看这地方风景如画，山清水秀，景色宜人呐，真是一片生平世界。贺龙在马上深呼吸了几口，好地方好地方，难怪这块出高人呢，这就是陈家寨。对对对对，进寨子吧。几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有人牵着马，他们并排往里走。跟这儿路人一打听，路人上下打量打量贺龙，还真有认识贺龙的。您是贺营长？哎哎，正是正是。您找谁？我说陈先生，陈图南住的哪家？哎呀，到了门前就这家。贺龙一看呢，眼前闪出一座门楼来，门楼不算高大，外边是院墙，院墙也不算甚高，个高的敲着脚往院里看得清清楚楚。贺龙也是个大个儿，他们隔着院墙敲着脚往里一探头，嘿，院里有一个人正在专心致志的练宝剑。贺龙爱练武，用手势一比量，那意思别打扰人家，大家并起凝神注目观瞧。就见练宝剑的主30岁挂零，细条条的身材，黄白镜子，宽宽的脑门，方方的下巴，留着2撇小黑胡，穿的衣裳虽然是粗布衣服，是干净利落呀，腰里沙子袋子，骑马叉，蹲裆滚裤，蹬着一双千层底的布鞋，手里舞动宝剑，练的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贺龙心里说啊，太极剑我也学过，哎呀，多日不练了，看看他怎么练。再看这宝剑是光滑缭绕，人随剑走，剑随人转，刷刷刷刷刷，就把贺龙给迷上。等人家练完宝剑，一收招一定式，贺龙嗓子眼儿就痒痒，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好剑法，好！”嗷这一嗓子，把练剑的人吓了一跳。此人单手提剑，一看墙头上冒出好几个脑袋来，吃惊非小：“什么人？”贺锦斋赶紧说话：“陈先生，我们是桑植县的，您把门开开，我来介绍介绍。”哦哦，等等等等，再看此人把宝剑还匣，拿出长大的衣服穿好了，把门亲自开开。贺龙几个人就进了院了。贺锦斋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姓贺，双名锦斋。”这位一指贺龙，就是我们的营长贺龙，贺营长。知道陈先生在这居住，今天特来拜见。贺龙一抱拳：“陈先生，久闻大名，今来拜会，没想到真遇上，真是三生有幸。贺龙，这有礼了。”说着深深依依。这人正是陈图南。陈图南做梦也没想到贺龙来登门了。要提到贺龙这大名，那能有不知道的？这陈图南耳朵里都灌满了，知道贺龙两把菜刀打出的江山，
曾经拉过1000多人的枪杆子，转战南北，而且知道贺龙是个英雄，所以陈托南不敢小觑，赶紧深施一礼还礼：“贺营长，欢迎欢迎，各位里边请里边请。”贺龙转身吩咐手下人把礼物送到屋里去，马匹有人照料着。陈图南一看送了这么多的礼物，摆了一大桌子，是眉头紧锁呀，赶紧让座，吩咐仆人献茶。贺龙坐下之后往这屋打量打量，按现在新词说，就这屋啊能有80平方米，大长条案，上面准备的是文房四宝，再一看墙上挂着挑山对联、名人字画，因为贺龙是大老粗，对这个既欣赏又不感兴趣，但是摆上挂上觉得挺高雅，看得出来这是书香门第呀。贺龙正品着茶呢，陈图南说话了：“贺营长，您不是在桑植县剿匪安民吗？怎么在百忙之中到了敝处？”贺龙把碗放下：“陈先生，我是个粗人啊，我有什么说什么。你要问我为什么来的，来请你出山呢？”“哦，请我出山？对，实话跟你讲吧，我现在手下的弟兄是保境安民，但是呢，这些当兵的都是从农村来的，没接受过军事训练，草台班子一个呀，吵着人多势众，不经一击。不有那么句话吗？兵不在多，只在精啊。我们深知先生远渡重洋，学习过国外的军事，什么英国的、日本的，您全都掌握，您是军事专家，因此我们登门来请您出山，帮着我治理军队、训练士兵，不知道陈先生以为如何？”贺锦斋赶紧给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营长啊非常爱才，知道陈先生您了不起，也了解了您的身世，今日冒昧登门呐，望先生见谅。方才我们营长说的都是心里的话，请先生伸出援手，帮着我们训练军队，一切都优厚对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哦，陈图南一听是为这个，没当时表态，也品了几口茶，眯缝着眼睛往椅子背上一靠，不言语了。贺龙是个急性子，看了一眼心说啥意思，怎么不言语？看着意思自知扭扭不愿意。“陈先生，你愿意帮忙还是不愿意帮忙？您给我个痛快话。”“哎，贺营长，关于您的情况我也料晓一二，敢问一声，您一共有多少人马？”“350人吧，不到400。有多少条枪？”“哎呀，枪不够用啊，现在顶多也就是250条枪。哦，这样吧，您听的那些事儿啊都是谣传，我到日本是去过，待了没几天我就回来了，因为那块的生活习惯呢我受不了。英国我也去了，是跟着朋友去玩去了，不知道是谁造谣说我跑到英国学习军事去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可是我在部队里头也混过几天，我跟过东北王张作霖混了2月，后来还跟过吴佩孚混了1个半月，还不怕您笑话，我还跟过湖南的军阀谭彦凯等等等人。但是我呢不是当兵的材料，跟我的生活习性恰恰相反，因此我才回到家乡。

乡，到家乡啊，我准备开个私塾，教点学生，了此一生也就算了。其实呢，我是个外行，您别听谣传呐、啊，何营长，树难从命啊。何龙一听，这么说，陈先生是不愿意出山的。不是不愿意出山，我没那个本事。您客气了吧？一个谣传，两个谣传，怎么大伙儿都说你是高人呢？锦斋，你说呢？贺锦斋一看，人家不愿意露面，看出来了，人家是婉言谢绝。贺锦斋也跟着说好话，但是贺龙、贺锦斋、贺敬斋三个人好话说了一大箩筐。最后这陈图南是一个劲儿的摇头，恕难从命。贺营长，谢谢您的礼物，您如数带回，吃完饭我送您回桑植。这好，来了个烧鸡大窝脖，贺龙撞了南墙。贺龙哪受过这个，那个眼眉一点一点就绿起来，眼珠子是越瞪越圆，这个气儿就升到脑门子上了。贺龙就想拍桌子瞪眼，大发脾气。贺锦斋了解贺龙的脾气，怕他把事情闹僵了，紧拽他的衣服，以目示意，用眼神劝他千万别发火，千万别暴躁。这贺龙啊，好不容易把这脾气控制住了，总算没爆发出来。时间挺长了，一看说什么也不好使，贺龙站起来，陈先生，归根结底咱们没这个缘分呢、啊、既然陈先生有一定的难处，我贺龙也不勉强，不过朋友还是朋友吧，日后青山不老，露水长流，咱们还希望常见面，告辞了。龙一挥手，三个人带着人出来了。你说这陈图南再把礼物给拎着，非塞到贺龙手里的，太叫人下不来台了。陈图南也挺为难，很木讷的在后头相送，直到大门外是拱手告别。贺龙连头也不回，飞身上马，得啊！几个人走了，离开陈家寨能有五六里地吧。贺龙把马带住了，回过头就看了看陈家寨。呸！我说锦斋，敬你出的是损主意，怎么样？咱们仨人都撞了南墙，让你给撅出来了。你看这姓陈的摆什么臭架子，话里话外我听清楚了，他是没瞧起我贺龙手下这支人马，先问我有多少条枪，有多少人，我如实的一说呀，大概他泄了气了，他以为我手下有千军万马呢，一听我实话跟他说了，他泄了气了，瞧不起咱们弟兄，我还不用他了呢。还是那句话，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贺锦斋就劝他，大哥大哥，我就担心您的脾气，如果刘备当年像你这样不全完了、哪来的历史上最著名的三顾茅庐，这个高人呢、他都特别高人，高人就高人一等啊，我们得耐着性对待他，我们得以柔克刚，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八次十次，多咱打动他了，他主动的就出山了。我没那么好的脾气，我也没那么多闲工夫，扯淡。那大哥听你这意思，咱白来了，咱就放弃了。不能放弃，咱得想个招，不能三顾茅庐。那依您的意思，我还没想好，回去我好好想一想，
你们也帮着我策

0: 策划。好吧好吧，说着他们无精打采往回走，到了永顺县和桑植县交界的双阳路口，何龙抬头一瞅，道边有个大饭馆子。你们饿不饿呀？哎呀，您这一说呀，我们还真有点饿了，到那块连饭都没吃着。行了，咱们自己花钱吃点饭。一听说吃饭，几个人都挺高兴。到了饭馆前边，甩凳下马，伙计一看热情迎接，哎呦，各位客官，里边请里边请，我这马好好的，给我保护好啊，一会儿我们还赶路。知道知道知道。贺龙走到哪儿都有熟人啊，有的人一看，就这不是桑植县的贺营长吗？怎么上这儿来了？小心伺候啊。其他的客人就溜了，这么大个饭馆子就剩他们七个人。贺龙没有官架子，不管是卫兵也好，同事也好，大家同坐在一个桌上。贺锦斋点的酒。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哎，满满一桌子，贺龙也不言语，端起酒来就喝，眼珠来回转动着。这掌柜的呢，一个劲儿给打溜须。哎，您是贺营长吗？你怎么认识我？哎，有几个不认识您的，虽然您在桑植县坐镇，周围这临县的人串来串去的，都有的人都见过您，我也见过您。您了不起啊，今天光临小饭馆，看来我这个饭馆的生意好做了。行了行了，少说废话吧。贺龙还不爱听这恭维的话。正在这个时候，外头来匹快马，在饭馆门前，这个人从马上跳下来，拴好了马就进了屋了。我说谁是掌柜的？他也没看看贺龙这几个人。掌柜的赶忙过来，嘿，一瞅这位身高体壮，满脸的横肉，一瞅就不是善茬子。这掌柜的赶紧过去点头哈腰，哎呀，我就是掌柜的，贵姓？免贵姓黄。黄掌柜的，跟你说点事儿啊，你这饭馆子从明天开始我们包下了，不准接待其他客人。哎，好说好说，那请问府上您是什么地方？我是什么地方？我是陈家庄来的，我们庄主爷要办喜事啊，你懂吗？要包饭，要请客，你这饭馆子我们就包下了，明天后天大后天3天不准你接待其他的客人，好好把饭菜准备好了，该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哦，您是陈家庄的？对。知道我们当家的是哪位吗？小人有所不知，陈娇，陈大爷，把你这饭馆包下了，听见没？哎，我听见了，听见了。一言为定啊，如果你接待其他客人不准备好了，到时候我放火烧了你这饭馆。说完这个人走了。掌柜的嘴里是嘟嘟囔囔，看来倒了霉了。哎呀，这是瘟神驾到啊，怎么看上我这个小饭馆了？这买卖还有个做吗？贺龙听得清清楚楚。贺龙一点手把这黄掌柜的叫过来了。哎，方才那个人自称是陈家庄的，他那庄主陈腰，陈腰是干嘛的？哎呦，我说贺营长啊，你在桑植县不了解永顺县的情况，这陈腰啊，掌柜的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的看看周围有人偷听没有，没有，他这才说，这陈腰是我们本地的大土匪头子，十分了得呀。他们一共哥仨，老大陈腰，老二陈多，老三叫陈好，这哥仨是三只虎，想男霸女，无恶不作，是无所不为。
2: 听众朋友。

0: 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改编。
4: 上文书说道，贺龙哥仨去请陈图南，结果撞了南墙。哥仨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回。在返回桑植县的路上，正好在永顺县的交界有个大饭店，哥仨在这吃饭。结果这个饭店叫人包了，贺龙听不明白怎么回事，把掌柜的叫过来详细询问。这黄掌柜的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看看周围无人，是压低了声音跟贺龙说，贺营长，我冒死泄露个秘密啊，方才啊上这包饭店的是个小崽子，他的顶头上司当家的非是旁人，是我们永顺县的三虎，亲哥仨仨人，老大叫陈幺，老二叫陈多，老三叫陈好，他们后边都带个子字。其实啊，陈幺就叫陈幺子，陈好叫陈好子，陈多叫陈多子，为了叫着顺口，把那子字就去掉了，这都是小事儿。他们手下有180人，有几十杆枪，自立山头，在当地成了草头王了，谁也惹不起呀！杀人放火，抢男霸女，横征暴敛，是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呸！这么说，那缺德的事都叫他们干尽了。为什么官府奈何不了他们？为什么久久不灭呢？因为他们盘根错节，势力非常大。别看这陈幺手下10来人，但是他的朋友遍及永顺各县，听说他还是青红帮的人。哎，这个青红帮哪儿的人都有啊，大柳子180人，小柳子40-50人，再小的10个，一群8个，一伙差不离都是他的把兄弟。他是镇背一呼八方。

0: 之源呢，盘根错节，扯耳朵，腮帮子洞，谁也治不了他。这不，他都娶了八个太太，又看上一户王家的人。这王家人有个闺女，才16岁，是本地有名的净闺女。他看上之后，这小子就动了淫心了，非要娶人家王家姑娘做酒坊小太太。你说缺德不缺德呀？哎，有这么干事的吗？这不包饭店吗？我这饭店要倒霉了，3天不许开张，专给他服务。老实跟您说，吃不花钱，喝不花钱，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这3天过后，我这饭馆肯定得赔黄了，这不要人的命吗？您说得罪又不敢得罪，惹又惹不起，这个年月呀、啊，活不了啊！贺龙是圆睁虎目，静静的听着，那哥俩也听着。贺龙气的是三煞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玉芝听完了，贺龙问他：“这个陈家庄离你这饭店有多远？”“不远，不到20里地。”“那行了，感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啊。不过你放心，恶人自有恶人降。”该报不报，时候没到，时候一到是一切都报。我看这小子离这报应不远了，叫他折腾。您说的理儿是这么个理儿，谁能收拾得了他？哈哈哈哈，这个你只管放心吧啊，给我们先算账。账算完了，贺龙多给了2钱，就离开了饭店。往回走的路上，贺龙是仰面大笑啊。贺锦斋这哥俩发懵了：“大哥，你笑从何来？为什么呢？一路上都在笑。”“嘿，二位贤弟啊，咱这回请陈图南碰了南墙了。他不是瞧不起咱人少枪少吗？他不是不愿意出山吗？这回我叫他主动出山。我想着个好点子，与其说方才没想成熟，现在已经成熟在胸了，是吗？大哥，跟我们说说。”“哎，不用说，回去你们就清楚了。”等回到桑枝县，贺龙马不停蹄召集紧急会议，手下9名骨干弟兄全都参加了。贺龙首先向大家通报了请陈图南的经过，而后又信心百倍地说：“陈图南我是请定了，别看请他不出来，我叫他主动登门。”大伙儿全不明白啥意思，贺龙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讲说一遍。贺锦斋一听：“罢了，大哥神了，您这主意太妙了。如果说我是小诸葛呀，您就是赛孔明。”“好主意，好主意。”贺龙说：“行吧，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就按我方才所说的去办。”我说：“静斋呀，哟，你人高马大，有把的力气，冲锋陷阵，非你莫属。”
1: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你领着20名弟兄，按照我方才的计划，埋伏到永顺县某某地方，你就等着。陈瑶不娶亲还得罢了，陈瑶去娶亲，你是半路截杀。千万记住，能要活的是最好，把这陈瑶给我生擒活拿，押到咱们桑枝县来。你看怎么样？没问题，您交给我。挑20名有经验。

天的弟兄啊，把这家伙事儿都给我带足了，子弹也带足了，明白明白。应该这事交你了，马上就去办，明天就给我动手。是。哎呀，贺龙啪啪啪分兵派将全安排好了。贺龙啊，睡了一个好觉，美滋滋的，一直睡到第二天，精神头是倍儿足。单等着捷报，第二天也就是下午一点多钟，贺龙正在屋喝水呢。贺静斋从外头高高兴兴进来了，手里还拎着枪呢，风尘仆仆。报告，进来。大哥，我回来了。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完满成功，100分呢。是吗？你陈娇生擒活拿，我把这兔崽子给压来了。不过这一仗我们伤损了2名弟兄，把他们击毙了7个人，打伤了14个人，整个给打花了，把那围也给解了，把姑娘也给送回去了。为了防备万一啊，叫老王家赶紧搬家避祸。老王头是千恩万谢，带着姑娘走了。我一切安排完了，马上回来向您报告。好，我给你记下大功一件。陈妖这狗日的在哪儿？已经压到空房里头，好好给他吃喝啊！在临死之前把这小子喂饱了，我还有用。一会儿把他给我带来，我要审问。是。这屋里头准备好了如临大敌呀、啊！1个小时之后。把这陈妖给压上来。贺龙一看这陈妖这小子个可不矮，足有1米8以上的大个子，宽宽的肩膀长得跟个狗熊差不多少，看年纪在46、7岁。这小子还镶着颗金牙，光脑袋瓜，满脸的横丝肉，到现在还有点不服不忿的。别看五花大绑，这小子直撂蹶子，奔奔直蹦。贺龙看了一眼他，高声贺问：“你就是陈家庄的陈妖？”陈妖把眼睛一瞪：“是又怎么样？你是贺龙啊？啊，你就是贺龙，姓贺的，太不仗义了。”丑不冷的暗中下手，我栽到你手里了，你把爷今儿给抓来，你想把我怎么样？你敢碰我的汗毛不成？你想叫我如何？陈瑶啊，事到现在你还吹什么牛啊？你的汗毛值多钱？我要你的命，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别看你在你本地方横行，到了这儿你就是大罗神仙，你也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去。我问问你，你既然是永顺县的人，为什么欺压本地的老百姓？你知道抢男霸女是什么罪名？我不懂，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就是王法，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刚说的是贺静斋跳过来抡起巴掌，噼啪噼啪就一顿嘴巴子。又过来几个棒小伙子，在他腿上猛踢了几脚，这小子身子站立不住，扑通就跪下。有几个壮汉踩着他腿肚子，摁着他肩膀：“老实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在这立什么棍？再立棍，拿钳子把你的牙给你掰下来！”您还真别说。以邪恶治邪恶，以暴力治暴力，这一顿咋呼呀，陈瑶这小子果然老实了许多，往那一跪，把头一低，脖子梗梗着，呼呼直喘粗气。贺龙乐了：“怎么样，自己找的，本来不想打你，你不往人道上走。陈瑶啊，多少年来你是积怨甚深呐，该到算账的时候了，不过现在还没到，先叫你啊活一会儿啊，你给我老实点儿。

0: 跟着陈瑶多长时间了？我跟了三年了，我跟着一年了，我跟着不到半年。你们都哪儿的人？都是永顺的人。为什么跟着陈瑶为非作歹？哎呀，家里困难，为了吃口饱饭，没办法，给他当了奴才。不是在您面前诉苦，我们没少挨他的鞭子。这小子是张嘴就骂人，举手就打人，我们吃老了苦了，但是没办法。算了算了，你们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冤有头债有主，陈妖我们逮过了，但是他我不能放。你们仨情有可原，现在放你们回陈家庄。
1: 哎呀，
0: 多谢爷爷，多谢爷爷。慢着，先别谢谢我，放你们回去不白回去。你们家里头谁负责呀？
1: 还有两位呢，还有陈好、陈多，二的爷、三的爷。
0: 好了，放你们回去，替我传个口信，你告诉他们哥俩，他大哥在我的掌握之中，如果要叫他大哥活命，有一个好办法。你们永顺县住这个陈图南，有这么个人吗？
1: 陈图啊，知道知道，陈大爷，那跟我们大爷还是当家的。
0: 对，就他。你告诉你们二爷三爷，要想救他大哥的命，去请陈图南。陈图南要能到我的桑枝县跟我见见面，跟我说两句好话，我保证放人。陈图南要不来，明天我就枪毙陈妖，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重复一遍，仨人把方才贺龙的话重复了一遍。贺龙点点头，一点都不错。把绳解开，放他们走，过来，把这仨小子放。放走他们之后，贺锦斋一笑：“我大哥高，一切进展的极其顺利啊。那么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按计划行事。锦斋啊，你这事儿挺多呀，你这事儿还非常的细致，下边的事儿交给你去办，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我明白，我明白。”
0: 贺锦斋去办他的事儿去。按下这些咱且不提，单说被放走的这仨小子，急急赛丧家之犬，茫茫似漏网之鱼，一溜烟离开桑植，回到永顺县陈家庄。到了里边就见着陈好和陈多了，这哥俩已经得着信儿了，听说大哥被贺龙给抓去，正商量着带兵要跟贺龙去玩命，但是争执不下，因为有一部分人呢认为是不妥，硬磕硬，碰不过贺龙，人马不如人家多，主动上桑植县打贺龙去，门都没有，自己白找亏吃。有的人主张不去玩命，大爷的命就保不住了，怎么办？就得孤注一掷。正这时候，这三位回来了，扑通扑通扑通跪下了。二爷三爷，我们回来了啊！你们回来了？怎么回来的？贺龙把我们给放了。为什么放你们？把详细经过讲来。三个人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把贺龙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二爷三爷，贺龙交代的清楚，要想叫大爷能活着回来，非叫陈图南上桑枝县去一趟，让他做说和人。陈图南要去了，贺龙点了头，大爷就能回来。陈图南要是不去，明天就要执行死刑，大爷的命就保不住了。有这等事儿？还是这么说的，这一点都不带假的，我们仨人听得清清楚楚的。你们大爷还活着？活着，在这压着呢。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见了面，只是没说着话。那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仨先下去。这仨人下去，这陈多和陈好一商量，陈图南

0: 全是老熟人啊，又是本家人，不过素常没有什么来往。陈图南可是个人才啊，哎呀，今儿个用着人家了，就按贺龙的要求办事儿吧，不接大哥保不住命。哥俩商量完了，这陈多愿意去请人去，带着重礼领着一帮人来找陈图南。单说陈图南在屋里头正思谋事情，想什么事儿？贺龙登门请自己出山，遭到自己的拒绝，这贺龙啊肯定心中不快。哎，你说我把人无缘无故的给得罪，本来我想隐居在山林，看这个架势这还待不长久，不如啊搬到其他的地方去住吧。他把这事儿跟他老婆说，他老婆不愿意，哪儿好也不如家乡好。你说就为了这点事儿，咱就搬家，咱搬哪儿去？你要慎重考虑。行行行行，老娘们家头发长见识短，容我好好考虑考虑。这两天他正想这个事儿呢，发生的这些事儿他一概都不知道。正这时候有人砸门，他出去把门开开，一看就是一愣。再看这陈多穿着长袍马褂，还文质彬彬，后边不少人带着礼物，牵着骡子牵着马，腰里都别着冒烟的家伙。这一看他认识陈多，只是点头之交，没有什么来往，这心就一翻个，心说昨天贺龙他们来了，今儿个陈多又跑我这儿来了，我们家怎么开始热闹上了？他再聪明也想不到这些事儿，顾不了旁的了。陈图南一抱拳，哦，二爷来了。哎呀，我说陈先生您怎么还这么客气，按家里说您是我的叔叔辈儿，我应当称您一声大叔。大叔您好。哎，别肩膀头齐为弟兄，到了我家里边坐，里边坐，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陈多是开门见山呢，未曾说话还掉了两滴眼泪。大叔，我来求您来了，我家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我大哥陈妖啊叫贺龙给绑架了。哦，陈图南就一愣，为啥呀？哎，难以启齿啊。不过呢，当着真人不说假话，这也是我哥自己找的。我哥一生啊爱女人，要娶九太太，是小王庄老王头的老姑娘，结果婚没结成，也不怎么叫贺龙给知道这个事儿，在半路上抢劫，我大哥一时没有防范，死了好几个弟兄，我大哥被贺龙的人抓了俘虏了，现在在桑植县压着呢。哦，原来如此，跟我有什么关系？哎，跟您太有关系了，贺龙交代的清楚，要想把我大哥放回来，非得您出面不可。您呢，劳动金身大驾，去一趟桑植县，见见贺龙，说几句好话。贺龙说了，保证把我大哥放回来。可是呢，他又说，明天您要不去，就把我大哥枪毙。关键时刻实在没办法了，大叔，只有来求您了。大叔，您救命！大叔，您不能见死不救啊！这点薄礼不成敬意，请您笑纳。但这钱无所谓，只要我大哥平安归来，我们另有重谢。大叔，我跟您磕头了。别！嘿，现在陈图南明白了，心说：好一个贺龙啊！你这招可够损的啊！我明白，你请我，我不出山，你采用另外的手段，这叫抛砖引玉，真是有苦难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0: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 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 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

0: 害人士还有邵红、何宝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4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0: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

0: 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2: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3: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4: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4: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2: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托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6: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2: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2: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 弄瓶子型，
7: 哎，这全是是吧？
8: 这边
7: 这点呢，
2: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9: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2: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0: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2: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1: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2: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港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港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浆的丰硕成果。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2: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2: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点整，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

0: 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它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它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1: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0: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1: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0: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5: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张绵绵的报道。
1: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2: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1: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2: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3: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2: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2: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地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地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标准的引领，以及投融资体制机制的健全等等的方面，也还涉及到资源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期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失误规划29号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29号宣布，将于近期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远海码头铁路专用线29号正式通车。在喜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我区启动老兵群英谱拍摄工作，此次拍摄将逐户走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时期参战老兵，以影像留存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献礼建军百年。副区长秦立民代表区委区政府向老战士致以崇高敬意，要求严守政治方向，坚守史实底线，落实存史铸魂育人目标，我区将健全关爱服务体系，落实服务保障，彰显对老战士的尊崇关怀。7月28号，团区委开展青春返乡看实业红色书香聚英才主题实践活动，23名九台籍返家乡大学生代表走进吉林省开顺新材料有限公司与康宁杰瑞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实地探访中感受家乡产业发展脉搏，在红色书香里汲取奋进力量，共赴一场郑启清深度交流的夏日之约。此次实践活动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留在家乡建设家乡的信心与决心。近日，土质蓬新润泽天地袁慧民作品游资明信片首发式在我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举行。明信片精选袁慧民10幅冰雪运动主题版画，打造非遗版画加集邮文化融合传播新模式，兼具时代气息与关东韵味，是本土文艺创新突破，也是我区厚植文化自信、推进文化惠民、以文化软实力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6: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

0: 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知道，
12: 不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 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5: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5: 来，坐我后面。
1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5: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哎，电视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1: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0: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0: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1: 啊。
23: 电费翻倍的加，
24: 每年的电费加
25: 六毫，明明家里没有人，
2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消耗的大量，
2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8: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9: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0: 近代人以行业为类别，评出了中国古代的14位圣人，张良的名字赫然列于其中。他被冠以谋圣的称谓，与文圣孔丘、武圣关羽等人并列。而张良这个谋圣称号的得来，与刘邦建立汉朝是分不开的。那么张良究竟立有怎样的不世之功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7集《谋圣受封》。刘邦总结战胜项羽的3节时，把张良列为3节之首，而刘邦对所有的部下都是想骂就骂，唯独对张良言必称其字子房。古代人称人字是表示尊敬，这对经常口吐脏字的刘邦来说就实属不易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张良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过大功，所以建立汉朝之后论功行赏，张良名至实归，被封为留侯。那么张良究竟为刘邦立过哪些功勋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27集《谋圣受封》。
31: 那么张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那么张良被封侯，他到底立过多少功劳我们都讲过，我们在这儿呢先把它概括一下。张良为刘邦所立的功主要 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灭秦，第二是王楚。在灭秦跟王楚这两大战役之中，张良都立了很多功。灭秦之功主要是两点，两个方面。第一是攻取南阳，免除后患，这个我们讲过，讲刘邦西入秦关，经过南阳的时候，刘邦把南阳军队打败，并没有把南阳的军队解决，刘邦就匆匆忙忙走了。然后张良提出来说，这不行，你这个时候西行入关，后面有南阳的军队没有被打垮，前面有堵截的秦兵，前后夹击，这个情况非常危急。这刘邦听了建议，就主动回来把南阳问题给解决了。这是张良为刘邦灭秦立的第一功。第二功叫智取瑶关，进入咸阳。瑶关这一仗是刘邦进入关中以后打得很关键的一仗，武关这仗几乎没有打就过去了。为什么到瑶关这儿这一仗很关键呢？因为就是秦二世被杀，而且秦王子婴已经杀了赵高，子婴掌了权了。子婴不是一个无能之辈，所以子婴掌权以后，子婴调集重兵在瑶关阻击刘邦。刘邦当时急于入关，就想拿出自己的家底儿20000人给秦军拼了，想急于拼过去，抢先进入咸阳，谁先进谁就可以做关中王啊。刘邦这时候已经急了，因为瑶关离咸阳已经很近了。但张良不同意，张良的办法是什么呢？先派人去跟人家谈，而对方又打听到守瑶关的秦将是商人的子弟，商人重利，拿钱贿赂，然后给秦将商量好一块儿灭秦，瓜分关中。等秦将麻痹了，然后张良劝刘邦趁这个机会打瑶关的守军，就这样打过去了。应当说在灭秦之中啊，张良帮刘邦的忙主要是这两件事立了功了。张良主要做的事是在王楚，就是打败项羽这件事情做了很多工作，那就是在这个方面，大概有8件事是张良立了很大的功劳。第一件就是退出秦宫还军霸上，这个我们前面还讲过，这是指刘邦一入咸阳就想留宿秦宫，第一个反对的范哙，第二个支持范哙的张良。范哙的反对无效，张良的支持发挥作用了，这刘邦退出来了。这个退出秦宫还军霸上这件事情意义很重大，我们在上一集讲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是张良为刘邦立的第三功。第四件功劳是利用项伯化险为夷，这指鸿门宴。鸿门宴这件事情中间，本来刘邦这是一劫躲不过去的，本来项羽第二天灭刘邦这件事情上可以说是十拿九稳，但是没有想到来了一个项伯夜见张良，这个事儿整个就完了。张良帮助刘邦出了主意，骗了项伯，然后利用项伯又骗了项羽，这是张良立的第四功。第五是彭城大战失败以后，刘邦跑到了吕后的长兄吕泽驻军的地方，就是夏邑。在夏邑这个地方，刘邦得到一个短暂的喘息。在这个地方，刘邦提出来了一个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战略策略，就是捐关以东。 刘邦吃了个大亏以后，下决心把函馆以东土地全捐出来，只要能帮我打败项羽，我函馆以东土地全部分给这些人，我不要了。张良提出，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可以用三个人，你手下的韩信，还有一个彭越，项羽手下有一个情部。这就是张良为刘邦出谋划策的第五件事，叫下意划策，重用人才。张良为刘邦一共立了十件大功，这十件大功中间，叫我看来最重要的是这个下意划策，其他的都是解决了一个局部问题，比如说南阳守军呐、啊，打姚关的问题啊。鸿门宴虽然很重要吧，它只是临时解决一个眼下的危机，真正关系到全局性战略问题得到解决的就是这个下意划策。这个下意划策是刘邦提出来战略，张良提出来了办法，怎么办？怎么把你这个大战略落实下来？这是第五件事儿。第六件事儿是组封六国，集中力量。这个指什么呢？这指的是刘邦打得受不了的时候，曾经接受利益姬的意见，铸了六国的那个国君的印，想封六国的后代为国君。结果张良回来了，他请张良参谋一下，张良一口气说了个八不可，一不可，二不可，一直说到八不可，把刘邦说的嘴里含的饭吐出来，把李义基臭骂了一顿，把那个铸好的印全消了。这是第六件大功。第七件大功，劝阻刘邦加封齐王，这是指韩信拿下齐地以后要求封假齐王，刘邦不想干，而且骂韩信的使者是当时是两个人，有陈平也有张良，主张封韩信，千万不能得罪韩信。这是第七件大功。第八件大功是废止合约，追杀项羽，这个指重沟议和。在楚河汉界重沟议和以后，张良跟陈平力主追杀项羽，宁可背一个赴越之名，撕毁和平协议，追杀项羽。这是第八功。第九功就是刘邦追项羽，追到固陵，他的20万人被项羽的10万人打得受不了。原来打算说好要来的韩信不来，彭越不来，刘邦无奈征求张良的意见，张良说他们就是应该不来，你现在马上你要项羽打败，整个天下都是你的了，人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人家不来。这个时候张良建议啊，给韩信给彭越都加封封地，他们就会来。所以刘邦就接受了张良的建议，给韩信给彭越都加封了土地，所以这两个人领兵来在垓下合围项羽，这叫固陵建议合兵垓下。这是第九功。最后一功，第十功，叫建都关中，万事吉业。其实第一个提出建都关中的是娄敬，刘邦当时在犹豫，支持娄敬的是张良。娄敬说你不要建都在河南的洛阳，你建都到陕西的长安。刘邦不听，然后张良说娄敬说的对，刘邦说行，立即走。同样一句话说的虽然很对，关键看谁说呢。
3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张良作为一个文弱之士，虽不曾挥戈迎战，却以军谋家著称， 他一生反金复汉，筹划大事，为刘邦建立汉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所以刘邦封赏功臣的时候，给了张良远远高于别人的奖赏，但是张良没有接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31: 判出刘邦在这个高祖六年12月给正月封侯的时候呢，大家都在争功，争什么功呢？争军功，杀了多少人，俘虏了对方多少将领，占领了多少城市，灭了多少国家，比这个了。所以张良没有。所以在封侯的时候，刘邦表态说张良是什么功劳呢？运筹策帷幄中，决胜千里外，这就是张良的功劳。他是在大营中间谋划能够决定千里之外的胜负，这就是张良的功劳。在所有人封侯的时候，刘邦都没有讲话，只有两个人封侯，刘邦站出来为他说话，他立了什么功？其中第一个需要刘邦站着说话的就是张良。怎么封呢？刘邦说了一句话：自责其地30000户，你自己挑到齐国那个土地上，你自己挑选30000户，这不得了啊。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的封侯最高的侯叫什么侯啊？万户侯，几百户到几千户，最高的封侯叫万户侯。刘邦一张口就是30000户，而且叫自责其地，齐国是最肥沃的土地，你到那任意挑。你可见刘邦对张良多好。张良怎么办呢？张良说了一段话。张良说：使臣起下邳与上会刘，此天以臣受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失众，臣愿封刘足矣，不敢当30000户。张良的话就说：当初我在下邳起兵，我在刘这个地方，刘就是今天江苏沛县东边那个地方，说我在这儿和你相遇了，这是天意，这是老天把我交给你的，我提的意见呢你都听了，而且呢很幸运都实现了，这是老天的意思，我哪儿都不要。咱俩当时第一次见面是在哪？是在刘，那么我就要刘侯，你把那个刘封给我就足了，30000户我不敢要。这一说，刘邦说这样吧，那就把刘这个地方封给你10000户。所以你今天读史记张良的传叫什么？刘侯世家。这个刘是自己挑的。刘这个地方有个特殊意义，是张良给刘邦第一次见面的地方，这很重要啊。把当初咱俩见面那个地方封给我，什么意思啊？这是个纪念，张良要的是个纪念，而且是一个感激。我幸亏在这遇到了你，我今天才得了万户侯。张良不要30000户，只要了10000户。下面我来介绍一下当时封侯的时候那些功臣们一共得了多少户。功劳最多的曹参是10600户，再往下面排第二的是周勃是8100户，萧何第三名是8000户，第四名就是刘邦那个司机那个夏侯婴6900户，再往下骑兵司令灌婴，还有那个谋士陈平，还有刘邦那个连襟范哙，这三个人5000户，夏瑜的连5000户都不到。你想想封的这个情况，曹参才10600户啊，周勃是8100，萧何是8000，刘邦许给张良自责其地30000户，他敢要吗？你想想，假如说你就张良说两个字儿，遵旨， 华斋再说四个字，谢主隆恩，那就麻烦大了。那么多人加起来，你看冠英骑兵司令啊，范哙连襟儿啊，再加上陈平，那是奇谋天才啊，一个人5000，三个人加起来才15000，你张良一个人要30000。所以张良很聪明，不贪，关键时刻我只要10000，而且我不要齐地，我要那个刘。为什么要刘了？当初咱俩就在这儿见面的，为了纪念这次历史性的会见，我就要留地10000户。这叫智者。假如要是自责齐地30000户，那张良成了众矢之的了。所以张良就这封了个10000侯。这件事儿叫辞封。
30: 汉六年，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9位功臣，然而还有很多未被受封的人心有不甘，难免私底下议论纷纷。如果不好好抚平，难免会引起谋反事件。那么当刘邦了解到这个棘手的形势之后，他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呢？
31: 有一天，刘邦呢站在宫殿给宫殿之间那个通道上，秦代呢，秦始皇修那个宫殿呢很奇特，宫殿给宫殿之间呢不在下面通，上面修一个通道，这个通道叫福道。刘邦突然间在那个宫殿的福道上看见他手下的将领3-5成群，一伙一伙在那议论纷纷。刘邦挺纳闷，就问张良他们在说什么。张良说他们在商量谋反。这把刘邦吓了一跳，我好不容易打了好几年，刚当了皇帝，封了29个列侯，底下的将领们在商量谋反，愣了，问张良怎么回事。张良说这很简单呐，这些人当年和你一样编户齐民，老百姓和你一块打天下，现在天下打下来，你当了皇帝，我们29个人都是侯，你是皇帝，咱们都高官厚禄了，他们几个人剩下的人再一算，这天下的地如果就这么个分化哈，一个人10000户，一个人10000户，这么分这不够分呐。而且你最近你做了什么事儿呢？你封的都是你所喜欢的人，你杀的都是你平时所恨的人。那这些人一想，我们是有功有过，有功这地不够分呐，有过说不定还封不上，先把我杀了。所以他们在商量谋反，就在商量谋反。刘邦一听就吓坏了，怎么办？张良给他说了2句话：取上素所不快，即群臣所共之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什么意思了？找一个人，你平时最恨他，而且你对他的恨所有的人都知道，你最恨他，找这个人先把他封了，让大家都明白这回事。张良问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刘邦说有啊，有一个叫永耻的这个人，我恨死他了，就因为他功劳大，我一直没杀他。张良说赶快封这个人。所以高祖6年3月，刘邦亲自宴请文武百官，亲自封永耻为10方侯，先把刘邦最恨的、大家都知道的那个人封了。这一封，所有的功臣们都乐了。你看，这皇上最恨永耻，永耻都封了。那我对我虽然有意见，还不至于到恨永耻那个程度吧，所以我们没事儿，将来肯定能封。这叫什么？这叫疾风永耻。
3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张良劝刘邦封雍齿，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徇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解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那么，这个意外获得好运的雍齿到底怎样得罪过刘邦呢？
31: 其实这个雍齿啊，他给刘邦的结怨是叫有一个成语叫源远流长，他俩的恨呢、啊、那早了，是刘邦一起兵，雍齿就是刘邦的部将。刘邦一起兵以后，他是起自哪儿呢？起自这个沛县丰邑。沛县是县，丰邑呢就邑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个镇。刘邦一起兵，就派雍齿替他守住丰邑，这个丰邑是他的大本营，这是他的老家，然后带兵出去打仗了。他外面打了胜仗，大本营丢了，雍齿叛变了。雍齿的叛变给刘邦带来了极大的被动。那雍齿为什么叛变呢？很简单，两条。按《史记》的原话记载，叫雍齿雅不欲熟沛公，就雍齿平时就看不上刘邦，再加上刘邦一带大军出征，雍齿受到了当时魏国军队的压力，当时魏国就想把丰邑给吞了，就告诉雍齿说，你要投靠我们魏国，我封你为侯，你要不投靠魏国，我们把封邑给灭了。雍齿本来就给刘邦不和，当然什么原因没有交代。第二就是魏国军事的压力，在这个压力之下，雍齿叛变，替魏国人守封邑，而且封邑的子弟跟着雍齿给刘邦作对。就刘邦一听说自己大本营丢了，匆匆忙忙带着兵来打丰邑，结果第一仗就打了个大败仗，把刘邦气了大病一场，回到沛县养病去了。一攻丰邑没有攻下来，但是这是个心病啊，所以刘邦就想去投奔另一个起义军，想从他那借兵打丰邑，结果呢，半道上遇到秦军，又没有借成兵。这刘邦后来费了很大的劲，把另一个地方打下来了，当打下来了，收编了五六千兵，然后带着军队二攻丰邑，又失利了，又没有打下来。最后刘邦为了三攻丰邑，逼得刘邦没有办法，把刘邦逼到一条好路上去了。刘邦就投奔项梁了。刘邦为什么投奔项梁？我们前面讲过，但是没有提原因，就是因为刘邦要打丰邑，他投奔项梁是想向项梁借兵，项梁还对刘邦特别器重，给了他十员战将、五千士兵。这刘邦带着军队三攻丰邑，把丰邑拿下来。雍齿打了败仗以后，投奔到魏国去了。后来雍齿又归了刘邦，刘邦正在用人之际啊。人家来投奔他，你不能杀人家，而且后来雍齿还很能打仗，打了很多胜仗，所以你打了胜仗了更不能杀了。所以刘邦一方面是恨得牙根痒，另一方面呢又不敢杀，你杀了他以后很多人就跑了，军心就散了。这就是雍齿给刘邦的结怨的经过啊。这件事儿张良不知道，因为张良投奔这个刘邦比较晚，但是刘邦心里可清楚，所以张良就说，找一个你最恨而且全军将士都知道的那个人先封他。所以两个条件，一个是你恨，再一个你恨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要是没有一个人知道那个也不行，一定要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你最恨的人，把他一封，天下就稳定了。这件事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1: 张良做得很巧妙啊，应当说很有智慧。
3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受封之后的张良在